0: 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
1: 嗯，
0: 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1: 什么店？
0: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1: 什么叫研磨材料？
0: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店员，我喜欢跟店员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1: 哦，
0: 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面前有一瓶酒，
1: 对
0: 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样画嘛，
1: 嗯，
0: 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1: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0: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1: 真的
0: 印在
1: 脑里，
0: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你有成就感的，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招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说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就很自然然，然后我就很自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 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里面打工，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他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于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那因为会遇到 OK，
1: 然
0: 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于各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的。
1: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技能要喊什么要各方面的，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 他就是

0: 啊，欢迎光临这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做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啊、当然，
1: 他的人不在。
0: 当然我相信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真的。那
1: 看餐厅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对，
1: 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想。的爱好，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如果要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 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或未来几年需要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0: 对的，然后你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米其林餐饮当过这一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找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能。对，
0: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对，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我第一家店是在十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像
1: 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uth Chris。
1: 哦，罗士奎。
0: 罗士奎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在外滩五号，因为那栋楼整栋楼是要。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 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ond？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十八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20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甚至拿米其林的，
1: 我
0: 觉得这个集团
1: 很过瘾，
0: 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我当时是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什么外滩十八号啊，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 就是他们的。
1: 对。
0: 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 1.5 代，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不会吧，
0: 就比较早期的这

一种，很早期刚来上海，我觉得当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其实九零代初八零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

0: 的，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
0: 哦，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嗯，回过来讲到 VOA，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包后续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嗯。
1: 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十年吧。
1: 哦。
0: 大概有十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就只有一张桌子有十个人。
1: 嗯。
0: 的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张桌十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哦、藏在后面，
1: 嗯，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这种，但你进来就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三 D、四 D、五 D 那种东西，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
1: 嗯，
0: 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嗯，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说。
1: 嗯
0: 全息投影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
1: 嗯、
0: 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上去
1: 對、嗯、
0: 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包后续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
1: 嗯、
0: 他是非常厉害的那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去想想看、
1: 啊、
0: 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 对,
1: 对
0: 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五六千、
1: 哦、
0: 七八千这样、
1: 哦
0: 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正牌、嗯、但我觉得那不是情怀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
1: 嗯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巴或许做出来之后实际上是非常火的、
1: 嗯、
0: 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但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
1: 嗯、
0: 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之前有一些合作、哦、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
1: 嗯、
0: 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
1: 哦、oh.
0: 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1: Bond、oh.
0: 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吧户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
1: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吧好像还是到五点就你在会有种夜夜宵的超台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嗯、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嗯、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
0: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P-O-U-L-U-X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1: 嗯、
0: 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
1: 哦、
0: 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嗯、
0: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回头看一下 P-O-L-U-X、
1: 嗯、
0: 对 Polux by Paul Parrot 对，

0: 哎，讲到都讲到这个，
1: 讲到上海的风华绝代。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0: 这个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情，就是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十年前、嗯、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一六吗？我十年前是一六，
0: 怎么是
1: 对
0: 空里空了
1: 一六年最辉煌时代哈，
0: 14年到16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嗯、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
1: 嗯、
0: 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它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说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啊、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缪斯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 对。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他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2005年、2006年，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人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6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一个循环在。
1: 嗯，
0: 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十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十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觉得总是缺一口气，就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得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迭代，或者觉得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这个集团，然后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就开始做在欧华在五元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个酒吧叫我 Bar No. 3、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o. 3，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 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它无关设计，它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个话，它原来它是下午有开的，它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有大家在有什么日咖夜酒的，它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它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所以他们
1: 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

0: 啊，用的这些海洋板啊、
1: 哦、
0: 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嗯、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嗯、他们最早的巴山它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啊后面要有一堆的酒枪，对，然后打灯，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它的酒它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比较不常拿的酒，它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它在最早它就很聪明，是放在那种，我觉得它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嗯、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瓶瓶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也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哎，两家店刚好 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
1: 它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叠叠叠，它能克服
0: 这
1: 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
1: 那批人对，
0: 那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都在交流，
1: 哦、
0: 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
1: 嗯嗯，
0: 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嗯、然后我们几个，然后我们一定去哪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
1: 嗯、
0: 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
1: 嗯、
0: 这个很跟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T 店这样子的、
1: 嗯嗯、
0: 他们会群体在那边，就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打卡点的那个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嗯、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嘛？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之后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也很早、欸，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
1: 嗯，
0: 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了，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啊，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
1: 哦、
0: 对，他我不知道赚你让我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所以
1: 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0: 他自己快乐开心。
1: 对啊，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八三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
0: 嗯，
1: 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
0: 嗯，
1: 但是当我知道八三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0: 嗯，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擦肩，
1: 对，那我觉得，
0: 那个、
1: 我觉得他自己，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0: 对
1: 对,
0: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1: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嗯，对。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
0: 嗯。
1: 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现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
0: 嗯、
1: 对吧？
0: 就跟商拍不符合，
1: 没有花
0: 打卡，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锅，
0: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1: 对。然后他们
0: 在二楼，
1: 在附近问，哎，他收了
0: 啊？麻辣锅收了，
1: 收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
0: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1: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的哦，
0: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
1: 对，
0: 他是蛮超前的，而且他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哈，但不应该不是
1: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他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0: 对，就毛粗粗的，
1: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0: 对，
1: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设计，
0: 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1: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它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
0: 嗯、
1: 不管你怎么做好、
0: 嗯、
1: 它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它就是能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贵州菜应该讲就这样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0: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1: 那你觉得喝什么？
0: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1: OK，
0: 对，带气泡也行。
1: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
0: 嗯、
1: 他自己酒吧。
0: 对，
1: 然后
0: 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1: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0: 又换掉了，
1: 对，然后做一个，
0: 我很喜欢这老板。
1: 我说这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那我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0: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1: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
0: 嗯、
1: 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
0: 嗯、
1: 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他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一种什么。
0: Okay.
1: 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
0: 嗯，
1: 你一定要啤酒，
0: 嗯，
1: 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
0: 嗯，
1: 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0: 自己掌控的，对。
1: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0: 对，
1: 那个香油，
0: 对，
1: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0: 对，香菜，
1: 香菜其实就够了。
0: 对，是的，
1: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酒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0: 对的。
1: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0: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1: 对
0: 对。
1: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挣扎的。
0: 嗯。
1: 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
0: 嗯。
1: 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就要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

0: 很难约了，
1: 很难约。
0: 对，
1: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喝酒、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0: 很小众那个口味。
1: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0: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1: 对，然后
0: 跟着酸汤鱼就很打，
1: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0: 对，
1: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0: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1: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0: 那个、很卡
1: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0: 那你的烧鸟店你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求大版图的人
1: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 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啊，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0: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1: 对，
0: 要各自搭配，
1: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对，叫有灵猴，整个 VR 所有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0: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1: 对，
0: 这么干。
1: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得很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八山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新国路原来在八八山，我刚才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0: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1: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果酒啊这些东西，
0: 接受度嘞，好冷门啊。
1: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0: 收起来。
1: 对，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然后里面的利口酒可能不会超过三种。鸡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那比如加一个气泡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0: 对，
1: 大家聊天，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嘛，大钱，有些人喜欢跟把天德一直在交流，然后这样，或者就是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鸡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叭叭。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拖鞋的
0: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拖鞋的。
1: 那这个拖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的拖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在那种藏区，
0: okay,
1: 对吧、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都。
0: 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1: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0: 哦。
1: 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0: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1: 很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0: 我看没什么人有，你要打卡吧，都没有。
1: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书
0: 吧，
1: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还有你朋友常去的，对，
0: 哦，那边就不推了，
1: 对，
0: 就、哦、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1: 我操西地
0: 最近只推猫给我
1: 来啊、你看吧，
0: 原来如此、啊、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被算法框了，
1: 我们就说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0: 对，其实也不太好，
1: 对的。
0: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1: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他是一个温州人、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0: 破楼
1: 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0: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1: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啊，
0: 台湾人改的、
1: 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

0: 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
1: 嗯，
0: 也就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八号桥的时候，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的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吧？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太康路的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
1: 嗯，
0: 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1: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
0: 我
1: 你的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0: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哦，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肯定要做一些取舍了。
1: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0: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 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1: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0: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1: 对
0: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1: 那你到一个餐厅里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0: 观察什么？就可能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1: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
0: 啊。
1: 观察人怎么观察？
0: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当然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1: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0: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1: 对，会
0: 对、啊。
1: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鱼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0: 啊，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那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1: 那不行，
0: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有很激情，你就开始把事情聊得比较
1: 嗯，
0: 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1: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0: 你说那个客群吗？
1: 对，一个人的筛选，
0: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餐标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
1: 嗯，
0: 我觉得 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的是什么东西、
1: okay,
0: 就这样
1: 由餐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0: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
1: 哦，
0: 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1: 嗯嗯嗯，好掌控。
0: 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1: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0: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对吧？
1: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0: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对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1: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0: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的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去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人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
1: 嗯，
0: 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1: 啊，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0: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啊，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
1: 嗯，
0: 里头就可能就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
1: 嗯，
0: 本来就这样吃饭。

0: 那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嗯不错，
1: 对，
0: 这肯定好吃的。
1: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0: 我现在玩项目，
1: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0: 对，
1: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有在玩什么？
0: 现在玩什么就
1: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成这样的，
0: 就比较 lucky， 比较 lucky。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我是我初中就有了。
1: 初中？
0: 哎，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那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1: OK， 嗯，对对，棒球场那个嗨得要命的人，
0: 但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拉拉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1: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拉拉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0: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就是在大概几年前呢、啊，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会画球衣，然后又画棒球场。
1: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0: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念建筑，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1: 你找到地了？
0: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
1: 哦。
0: 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一万两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1: 什么叫美？
0: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1: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1: 哦，
0: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你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那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嗯、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这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好、哦、像是20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是，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

0: 美学设计跟棒球像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 对，现在没
0: 有。 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啦啦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来做进步的、嗯、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0: 然后会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那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被设定的。
0: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嗯、然后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打击场，然后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哦、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哦、我们讲说八位元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哦、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1: 至少球快来了、啊、
0: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哎要这样猜的、嗯、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只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Sasaki， 嗯，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是拿他的，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那我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是一个这个佐佐木。
1: 哇，
0: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
1: 对
0: 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1: 他的
0: 对你懂的人就我靠，怎么
1: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0: 对，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嗯、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嗯、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比如说啊，你喜欢郭泰永，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1: 就是我们一定要标的性很明显，
0: 对，
1: 识别度很强，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嗯、不是说那当然
1: 跟喜欢谁没关系，
0: 哎呀，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嗯、
1: 还不够，
0: 对，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嗯，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另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嗯、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0: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月，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嗯，然后他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嗯，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展，你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1: 百花齐放年代，
0: 但是我觉得邓先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踩，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20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嗯、
1: 对，优秀的，
0: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什么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什么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

0: 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都男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
1: 哦，
0: 那仓库
1: 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0: 然后、啊、就可以看到下面。
1: 哇，对，刚刚的鞋都会戳进去。
0: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想。
1: 嗯。
0: 那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
1: 嗯，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1: 冷死了。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1: 水袋吗？热水袋啊？
0: 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1: 吗？那啊、哦，移动
0: 的。插电的，我上
1: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1: 因为不够冷，所以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1: 不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1: 热气一下就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1: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叫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但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2001年，在20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感到你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这样，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
1: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就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1: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就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所以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有时候生气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 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7天都会去公司，
1: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1: 那只人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1: 周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
1: 还没有背可以靠，
0: 然后对，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会教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哎，等我们去吃饭，
1: 嗯。
0: 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
1: 嗯，
0: 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了，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跟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千年回眸第35集，世家的对峙、融合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永嘉之祸，西晋灭亡，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带领的族人与依附的人民跨越了长江，大规模的南迁，历史上称为衣冠南渡。在南渡的众多家族中，最显赫、对东晋与南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四个重要的家族，分别是琅琊王氏、陈俊谢氏、颍川于氏与乔国桓氏。琅琊王氏是西晋南迁后地位最高、势力最大的首要家族，他们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可以说琅琊王氏当时掌握了朝廷的政治与军事大权，也就是历史上说的马王与马共天下。他们是建

郑国的功臣。琅琊王室中第一个该被介绍的就是王导，他是当时的政治领袖，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他提出了侨寄法来安置呢南迁的北方人，并且呢极力的拉拢江南本土的大族，成功的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根基。琅琊王室中第二个该被介绍的就是军事统领王敦。王敦他统领了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是东晋初期抵御外敌与压制内部政敌的军事支柱。至于呢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则是琅琊王室中的文化巨擘，他们将魏晋的书法艺术推向呢书法史的巅峰。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的极品，也是展现魏晋名士风流的文学代表作品。第二个呢则是陈俊的谢氏。陈俊谢氏是在东晋中后期崛起的，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他们是魏晋侨系门阀的最高代表，我们也是把他们当作魏晋风流的代言人。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说尽了朝廷变化的千言万语。陈俊谢氏中第一个该被介绍的是谢安，他是呢整个东晋王朝中期的一个中流砥柱，也是呢一个传奇宰相，在东晋面临前秦苻坚百万大军压境时，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雅量，他坐镇在后方运筹帷幄，赢得改变历史的淝水之战，保全了汉人文化不被北方游牧民族吞并。至于军事将领上面，我们就不能不介绍谢玄了。谢玄是谢安的侄子，他奉命组建并且训练了东晋最强悍的精锐部队北府兵，并在呢淝水之战中担任前线主帅，大破前秦的军队。而在谢姓家族中也有重要的文学先驱，就是谢灵运。谢灵运他是南朝著名的诗人，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也对后世唐宋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第三个重要家族是颍川于氏。于氏是东晋早期的重要门阀。于氏呢，他主要是依靠与皇室的姻亲关系，也就是他是个外戚，来掌握了朝政。于氏呢，并且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于氏中间第一个该被介绍的就是于亮，他的妹妹是明穆皇后。他在东晋早期主持朝政，坚持要维护皇权，压制其他大族。虽然曾经一度引发了苏峻之乱，但是呢，他也成功的稳定了早期的政局。而军事上面呢，则是于毅。于毅呢，镇守荆州，也就是在长江中游一带。他极力主张并且亲自实践了北伐，努力的收复北方失土。他是东晋前期抗衡北方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第四个重要家族是侨国桓氏。桓氏家族他们呢
是长期

掌控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他拥有强大的地方军事力量，后期甚至于一度篡夺东晋的皇位。在桓氏家族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是桓温。桓温他是个军事统帅，是东晋中期的军事强人，他成功消灭了陈汉，收复了蜀地，并且发动过三次北伐。他曾经一度收复洛阳，进军关中，极大的震撼了北方诸国，威震天下。另外一位呢，就是桓玄。桓玄是桓温之子，在东晋末年朝政混乱时，桓玄呢发动了叛乱，短暂的篡位，建立了桓楚政权，加速了东晋的灭亡与新兴北府兵将领如刘裕的崛起。这四大家族在东晋时候各据一方，成功的抵御了北方五胡的南下入侵，维持了南方近300年的相对稳定。他们在文化方面也将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文化、儒学、典章制度完整的带到长江流域，并与呢南方本土的文化融合，开发了当时被认为是落后的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兴起与富庶，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南方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如果呢，我们看世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东晋的门阀政治的本质是天子垂拱，门阀共治，也就是呢，为了防止单一家族独大会篡了天子之位，各大族与皇权之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衡机制。这种制衡机制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地理与军事上的泾阳制衡。东晋的命脉分为两大核心，一个是扬州，也就是呢建康今天的南京这一带，他们是朝廷所在地，属于呢政治中心。另外一个重要地区是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南、湖北这一带，他们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握有呢精锐的兵权。几大家族轮流把持这两个区域，例如琅琊王氏，王导在朝廷执政时，颍川于氏或者是乔国桓氏，他们就会盘踞荆州。只要长江上游的家族勇兵自重，企图顺流而下造反，朝廷就会扶持另外一个家族，例如后来的陈俊谢氏与北府兵在下游抵御。另外一个呢门阀共治天子垂拱的方式呢是什么呢？就是皇室外戚的轮流更替。司马氏皇帝为了不被单一门阀架空，他们会引进不同的家族作为外戚来制衡当权者。在东晋初期，是琅琊王氏权倾天下。到了呢东晋的中期，晋明帝就迎娶了于氏，颍川于氏也就是于亮，他就借由了外戚的身份崛起，成功的压制了王氏家族。到了东晋后期，谢安则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在桓氏与王氏的夹缝中维持了皇室的平衡。还有一个方法，他们就是政治联姻与王谢共。

大家族之间，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激烈角逐，但一方面他们也就透过频繁的政治联姻结为亲家。例如王羲之娶了太尉蚩建的女儿，谢家与王家也经常互相联姻。这种亦敌亦友的血缘网络，确保了各大家族在争

都是斗而不破，不会轻易的将对方赶尽杀绝。这种政治制衡在中国每个朝代中都有各自不同的运用，透过呢扶持不同的家族，透过与世家的联姻，皇权取得了一个制衡的地位，而各大家族彼此之间互相联姻，也让呢彼此结为盟友。这种手法在魏晋时代用，在后来朝代中也在用。如果我们再看看近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相对很熟悉的。除了所谓的侨姓大族，也就是衣冠南渡的那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能够垄断朝廷的中央高官，可是南方本土的吴姓氏族，他们呢也有自己的实力。所谓吴姓氏族，他们代表的就是呢吴中四姓，又称为呢吴郡四姓。吴郡呢就是今天江苏苏州这一带，他们的发展大概是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这四姓呢是所谓的顾、陆、朱、张，他们在孙吴政权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江南地方政治与文化影响深远。依据《世说新语》的说法，这四姓呢各有其门风特色，也就是张、文、朱、武、陆、中、顾、后。吴郡张氏，他代表的人物有张温、张昭家族，他们其中多出的是文人与政治谋士。吴郡的朱氏，他代表人物有朱桓、朱据，他们都是为孙武镇守边疆与带兵的将领。吴郡的陆氏，他们代表的人物有陆逊、杜抗父子，他们都是东吴时候的名将与宰辅。而顾氏，他代表人物有顾雍，他曾经担任过孙吴的丞相，治国十九载。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孙吴时期，孙权就是依靠江东本土大姓的支持，才得以巩固政权。四姓家族呢，也借此大量出世，垄断了地方与中央的要职。近代及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吴中四姓与北方南渡的侨姓氏族共同的维持了门阀政治，在文学、书法及艺术上面也呢有各自的一种表现。譬如吴郡陆氏最有名的陆机和陆云，他们两人被合称为二陆，他们呢是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大司马陆抗的儿子。在东吴亡国后，兄弟二人进入洛阳，以极高的才华震动文坛，被称为洛下双龙。陆机他擅长诗赋，他写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性的文学批评专论，也曾经入选过教材。陆云呢则是以亲历的书信与诗文见称，有侍龙与妙天下之誉。而陆机流传下来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文人的书法真迹。又譬如吴郡张氏的张翰，张翰呢是我们著名的所谓纯儒之思的

主角。当年张翰在洛阳为官，因见秋风起，就思念家乡吴地的纯菜根与鲈鱼烩，毅然弃官南归。他的风流与洒脱，成为魏晋名士向往自由、回归乡野的文化图腾。这些呢，吴姓家族，也就是南方本土的家族，与衣冠南渡的北方世家，所谓的侨姓家族，一开始，当东晋刚刚到江南时，他们的关系是有些紧张的。北方世家呢，看不起南方的口音与生活习惯，南方的吴人也对呢外来政权的强势作风与清查户口与土地的这种所谓土断政策感到不满。北方人称南方人是娼妇，南方人则排挤北方来的侨民。但是北方政权需要吴姓地主提供粮食与军事支持以稳定江南呢。吴姓世家呢，他们也需要朝廷来保护，借此压制南方的寒门与农民。经过了数十年到百年之间，联姻和文化交流，那么两大集团的界限逐渐消失，最后共同形成了南朝的门阀社会。于是我们就看到，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士族们他们透过兼并土地与占田的特权，发展出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它的核心产业与制造工艺包含哪些呢？第一，他们创造了水利，也建立了大规模的粮食农业，也就所谓的庄园经济。这些世家大族霸占了山川、河流与大片的荒地，他们组织成千上万的依附农民，引进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在江南大规模的开垦水田，修筑堤防与水利灌溉的系统，使原本荒凉的长江流域一跃成为鱼米之乡，为后世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他们创造了青瓷制造业，也就所谓的六朝青瓷。在世家大族奢华的生活与宗教需求的刺激下，江浙一带的越窑，也就是所谓的青瓷工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士族投资并且垄断了瓷器的烧制，生产出质地细腻釉色如玉的青瓷，我们现在所说的莲花尊啊、鸡头壶啦，成为当时风靡贵族阶层甚至于可以销到海外的高级奢侈品。第三，他们也开创了江南的纺织与丝绸业，所谓的江左织锦。北方织锦的工匠随着士族南迁，将中原精湛的丝织技术与江南原有的养蚕业结合，朝廷与大族就在南京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官营与私营的织造坊，培育出极具南方特色的南朝织锦。南朝织锦花纹繁复，质地轻柔，全面取代了过去依赖北方输入丝织品的局面。第四呢，是造船业与水上运输的贸易。南方水路纵横，东晋政府与长江中下游的桓氏、王氏等军事大族极度的依赖水军，大族大力的发展造船。

工业。当时南方的造船技术能够制造容纳上千人的船，还有设有瞭望台的楼船，还有大型的运粮船，不仅可用于军事作战，也能广泛的用于大族跨流域甚至跨海的物资走私与商品贸易。这些经济都是在呢南北交流之后，因应呢当地的资源以及需要创造出来的产业与工业。因此衣冠南渡带来的不但是政治的变迁、文化的交流，其实呢也创造出了许多的产业。1949年，大陆迁台，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第三次的衣冠南渡。第一次的衣冠南渡是在西元317年，也就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以血缘为核心的世家大族，带领着整个家族部曲、依附的人民以及呢官营的工匠，跨越长江来到江南。1949年大陆迁台，则是因为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迁徙的主体除了军队，还有是知识分子、艺术大师、学术精英，如胡适、傅斯年、张大千、溥心畬等。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故宫国宝与核心的经典文物，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第三次的衣冠南渡。如果呢，我们从各种产业面来进行对比，我们更可以发现其中一种深刻的意义。譬如第一次衣冠南渡，东晋呢是将中原黄河流域的洛阳正音，也就所谓的官话，传入了南方。洛阳的语音与南方的吴语融合，形成了后来的金陵雅音。金陵雅音就成为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文人作诗朗读的官方标准，对后来唐诗的格律影响非常深远。同时玄言诗、骈体文等高度精致的宫廷文学在南方全面生根。最后呢，南方它在呢文学、思想、艺术各方面甚至于超越了北方。起源呢，我们不能不说是因为衣冠南渡的原因。1949年大陆迁台，则是全面推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更将中国各个省份的方言、饮食与生活习惯浓缩在台湾，催生了极具台湾特色的如眷村文化。而大批迁台的文人，像季贤、白先勇、余光中，则开创了现代诗与现代文学的高峰。许多呢来台湾之后呢开创的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他们这些副刊更成为此后数十年台湾出版与文学产业的黄金孵化器。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书画与艺术产业从流民工艺变成了国宝产业。东晋的名士阶层将北方成熟的书画审美带入之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南方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巅峰，顾恺之则开创了细腻的高古游丝描的人物画，南方的诗人藏书、字画临摹与交易逐渐形成规模，让原本被视为蛮荒的江南
一月

成为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1949年大陆迁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将中华五千年的书画、瓷器与青铜器的最精华的一部分一次性的在台湾扎根。张大千、普心于、黄君璧所谓渡海三家等大师定居台湾，直接提升了台湾书画教育与艺术拍卖市场的起点。故宫文物不仅成为台湾至今最重要的文创产业，也让台湾在冷战时期成为全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唯一窗口。还有在教育出版与思想产业这些方面，第一次一关难度，他把北方儒学衰微之后的这种呢文化经典在江南发扬光大，中原的玄学与佛教、道教思想在江南逐渐生根而茁壮，佛经抄译与抄写业在江南大兴，名士们在贵溪的山阴、健康等地讲学，他们呢打破了汉代的章句之学，开创了六朝思想自由、崇尚清谈的魏晋风流。而1949年大陆迁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在一夕之间汇聚了全中国最顶尖的教授与科学家，商务印书馆、正宗书局等百年出版机构随之迁台，大量印行的古籍与学术著作。这批文人学者如钱穆、殷海光等，他们在台湾一方面保存了传统的儒学，也就是台湾的新儒家运动，一方面引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科学精神，奠定了台湾现代教育与高度发达的出版产业的根基。此外，在陶瓷手工业，他们也让呢宫廷的工艺在地化。第一次衣冠难度，也就是东晋时代，北方官营的工匠南下，与南方原本的越窑结合，烧制技术突飞猛进，六朝青瓷产品与品质大增，形成了专门供奉贵族使用的奢侈品瓷器产业，并且开启了瓷器沿海海上贸易的先河。而1949年大陆迁台，大陆各地的工艺大师，如景德镇的陶瓷师傅、福州的脱胎漆器的匠人，随军迁台。政府为了保存传统工艺，扶持和建立了如中华艺术陶瓷公司、仿古瓷器等产业，这直接启发了后来莺歌陶瓷业、苗栗木雕、北南投竹艺等台湾本土文创手工业的升级与外销。因此，我们如果把第一次衣冠难度跟第三次衣冠难度做一个宏观的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衣冠难度，它让呢荒凉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在文化融合方面，它让北方士族与江南吴姓大族通过政治分权联姻最终融合。它保

0: 全的汉文化在北方五胡乱华时不被断绝，并且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经济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而1949年大陆迁台的所谓第三次衣冠南渡，它则属于呢一种高密度的都市化，它推动了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业高科技岛的一个惊人的变化。它同时进行了多元地域的熔炉，中国各省的文化，无论是饮食、评剧、豫剧、方言，在台湾与本土的闽南、客家、原住民文化交织，诞生了独特的台湾现代多元文化。而以历史地位来说，我们也看到1949年的大陆迁台保全了中华传统文化，如繁体字、国宝、古籍，让他们在中国大陆文革与战乱时不被摧毁，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创与软实力。所以两次衣冠南渡的宏观对比，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是16个世纪前在秦淮河畔对弈的谢安，还是半个世纪前在台北温州街宿舍写作的文人，他们都曾在最动荡的时代里将中原的文化火种带到了南方，并在新的土地上结出了超出想象的璀璨果实，而这璀璨的果实最后是辉煌了整个中华民族，让中华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动荡中迸发出生机，产生更新的创作。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的衣冠南渡都有这样相似的结局？中华文化到底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使我们呢在任何动荡之中能够复兴、能够再起？让我们看看下一集吧。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今天我们要介绍仍然是刘雪安先生作曲，在一首很有名的柳条长。我说很有名的柳条长，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柳条长这首歌曲呢，创作于20世纪的上半叶，正值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时期，大概是1930年末到1940年代之间，是由梅初作词，由音乐家刘雪安与赵启海共同作曲。最早呢，是由知名的声乐家周小燕女士演唱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啊，典型的，一首典型的，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战士抗战，然后期盼哇凯歌高唱回返乡的一个爱国歌曲。因为我自己是在那个年代末出生的，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听到我的母亲啊，还有当时有个什么演什么义工团哈，每次上台都会唱这首歌，是1940年到1960年传唱度极高的一首艺术歌曲。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因应时代的背景啊，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全民的一首记忆。但是呢，在有机的资料中却查不出笔名叫梅初这位作词者任何真实的背景资料。那我就想说，哇，他的歌词写的这么好啊，而且传唱度这么极高，可是找不到这个作词者哈。那我就请教一些长辈啊，就是说为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在抗战时期确实有很多的文人雅士或者知识分子呢，是伪装成僧侣的方式躲避战火与迫害。当时呢，因为他们隐居在庙里面嘛，伪装出家躲避搜索，大多是沦陷于南京啊、北京啊、上海这些文人军官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其实的动机是，当然除了躲避屠杀，还有重要的是他拒绝强迫合作，就是当汉奸嘛，跟日本合作，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一些那个

么消息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选择剃光头，穿上和尚的袈裟，隐姓埋名于庙室之中。所以哈，我们就不难了解说，哇，这首写这种梅初先生写的这首柳桃场充满了感情哈，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其实真的就是请教前辈长辈，就是说啊，原来真的那个时候，尤其南京大屠杀，很多人避免被杀戮啊，还有他们就躲进佛寺，就是躲避日军的搜捕啊，就剃发伪装成和尚，隐居在南京的佛寺之中哈。甚至曾经有一位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好像钮先明，他是国军也是文人，他在躲在那个地方写成了一个还俗集，写成了一个自传。所以哈，很多在抗战的时期坚守不逃避战争，但是呢因为个人的体悟而出家的，就是名满天下的才子李叔同先生，也是著名的弘一法师，所以出家的动机不一样。那暂时我们不谈这个事情，我们只是谈说，哇，这个著名的这个作曲家梅初写了这么充满了感情的人，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那我更要谈的是，当然刘雪安老师大家通通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一个作曲家，做了非常多很有名的歌。但是这首柳条长的作曲家，其中还有一位跟他共同创作的叫赵启海。那赵启海呢，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的音乐家，而且他也是经济学家。他是在1914年出生，在2002年过世，所以离我们感觉上距离不是很远。他曾经与刘雪安先生共同创作了抗战的歌曲《柳条长》。那这位赵启海先生呢，他是江苏徐州铜山县人，他在1935年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所以抗日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什么129的学生运动，组建了北平流亡学生到南下抗日，宣传抗日。曾经与席新海共同创作《到敌人后方去》，与刘雪安先生创作经典的艺术歌曲《柳条长》。他也是在那遥远地方最早的演唱者之一，所以这位作曲家呢，他也是一位声乐家哈。他在1946年就考取留美的研究生，那次年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他转读了经济学，所以他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所以毕业以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伯克莱学院终身教授。他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音乐家，一种是经济学家。所以呢，在我们还没有介绍这首歌词之前呢，我们就把做很特别的作词者，还有这位作曲家的其中之一的赵启海先生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介绍什么呢？介绍这首《柳条长》。《柳条长》歌曲，好，它是我刚刚说了，它是梅初先生作词。他没有留下任何真实身份的资料，时代的背景呢是在抗日与国共战争之间。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结合了传统的民歌形式与抗战为主体的艺术歌曲创作。歌词的第一段呢，有柳条细柳条长，哇，就是看见了这个图片。我们就说嘛，说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有颜色的，是看得见图像的。

所以这首歌在1940年和1960年呢传唱度极高，是我们那时候全民的记忆。为什么呢？因为时代的背景哈，所以这首歌就会激励人心嘛。你看我的年纪的时候，我都记得哇，这首歌我都知道哈。所以它真的是，虽然很有历史，但是呢，却流传深远。可是到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就对这首歌比较陌生，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节目，我们把它好像重新拿到这个节目中来分享。其实也是把这个时代曾经有走过的历史呢，跟各位年轻的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柳条长》这首歌曲是创造于20世纪的上半叶，那是刚刚讲过嘛，它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典型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抗日战争，期盼凯歌归返乡，高唱的一首爱国艺术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柳条长》的歌词哈，一面唱一面唱歌词的时候呢，我一面跟大家分享，哎，为什么这首歌要唱前面就要唱两遍呢？它在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不会一次的念完，我是念一段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段。《柳条长》的歌词是这样的：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羊儿低头吃青草，姐儿低头缝衣裳。就是说哈，我们看看细细的这个柳叶柳条啊，青绿的山坡呀，因为我们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字就是可以看得见颜色，还有看得见的图像哈。然后有低头吃草的羊绵羊群呐，还有放绵羊的姐儿在干什么呢？她在低头缝衣裳。所以呢，她这边在歌曲上面她是柳条儿细，柳条儿长，是 mezzo forte 开始的，然后一句比一句强，就是然后呢是铺成这个景色，然后呢他就说，哎，这边有几人和物有三个，一个是柳树，一个是姐儿，一个是羊儿。那姐儿在做什么呢？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这个姐儿她在放羊，然后羊儿在做什么呢？她说

就是哦，羊咩咩在吃草，这个姐儿在缝衣裳，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段呢，他是重述了两遍，所以重述了两遍，那都是用 mezzo forte 的那个力度来唱的，但是一句比一句高。可是后面接的呢，就是 forte， 就是很强，就是他的歌词说：“解封衣裳是为谁忙啊？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原来是丈夫要去上前方哦。那后来的唱成是丈夫要去打肥的，因为后来是国共战争嘛哈。然后穿了衣裳温又暖，他的歌词是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然后呢也是唱两遍，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为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这个地方哈，最后的第二段的上战场，它是 ritardando， 就是慢慢的慢下来。可是慢下来，后面它其实酝酿。

样更强烈的一个情绪。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歌词的上面，在曲式的结构上面哈，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今天在讲柳条长的时候，我们先从它的曲式结构上面用声音，希望能够各天亲爱的听众朋友大概能够了解哈。因为音乐其实是真的有图像，而且有图画，而且有颜色。那我们先看一下 A 段哈。

它是程式段呈现出来，音乐呢就是以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刚刚我有哼这个曲唱这个这两句嘛，它的旋律线条非常优美，一句呢比一句的一句高上去，就是呈现出来它的那个线条的优美有层次，但是舒缓的描写，很悠闲在田园场景哈，有柳树。那 B 段呢后来就讲到说在这个情况下面哈，有一个女生她在这个柳树的旁边的山坡下面呢放羊，羊在吃草，那这个姐儿在缝衣裳，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状况。那 B 段呢是对比发展段，就是不一样了，对比就好像白的跟黑的就是对比嘛，那对比的时候就说哇，歌词的叙事突然转折，音乐也进入了强烈的对比。他说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哇，上前方是上战场啊，所以节奏和旋律变得很激昂很紧凑，到叮咚哒哒咚滴滴滴叮叮滴滴哒哒哒，就是跟前面那种很悠闲舒缓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这边有说着了衣裳温又暖，因为上战场都是风寒夜露啊，会很冷啊，气温啊，他就说穿了太太做的这个衣服就温又暖，然后就有勇气，因为有爱嘛，好，所以穿了这个衣裳哇，感觉到这个有这个温暖有爱，所以勇气百倍上战场。所以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节奏旋律变得很激昂好，而且很紧凑，那歌词呢就表现出那个支持前线抗日救国的决心，烘托出来的氛围，说我缝衣裳是为谁忙，因为我的先生去上前方啦，他穿了我给他织的这个衣服啊，哇，勇气百倍上战场，充满了一个后方的妻子对于前方上战场丈夫的支持，我觉得还有心中的敬佩，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上战场不见得会有去有回，所以呢我想那时候抗战的时候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那真的是万众一心好齐心，那爱国的那个情绪是同心协力的好，群策群力，哇，那真的是虽然是一个战争，但是那时候民族意识民族情怀的一个结合是很令人感动的好。然后呢那个第三段呢就 A plus 段是在线段，在线段因为回到最初的旋律上面，但是学的歌词是凯歌高唱回家乡，好，然后山坡底下我们一同来放羊，那最后放羊呢是延长 ritardato 行程首尾呼应，再现三部曲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在外在的场景上看到的是人物有姐儿有羊儿有柳树儿，那个我们就想出一片图片嘛，柳树儿又细又长，姐儿低头缝衣裳，羊儿吃草，但是他们内在呢却充满了强烈的动机意义的决心，说我们是为了抗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说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我刚刚有说过它是从1940年到1960年之间，那所以呢刚开始的歌词好说丈夫要去打东洋，因为那是抗日嘛哈，后来是国共战争就把这首歌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白曲集里面呢就

改成丈夫要去上前方，因为打东洋和打北港呢都是上前方，所以呢这首歌最初在20世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了鼓励鼓舞民间的士气，宣传保家卫国，许多音乐家就投入爱国歌曲的创作哈。所以原始的歌词是丈夫要去打东洋，展现后方妇女为了奔赴前线抗日丈夫啊，就缝衣服啊，托寄抗战胜利，寄托抗战胜利的一些期盼啊。所以著名的声乐家周小燕燕小姐呢，就曾经演唱这首歌。那目前呢，是被收录在《上海老歌》的专辑里面。但是因为国共内战与台湾时期的转变，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国民政府迁台，就是我等一下，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打匪党哈，因为国共那时候是势不两立啊，所以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我们政府迁到台湾以后，这首歌在台湾便改编成军歌，所以很多义工队都会唱这首歌，是必唱的爱国歌曲，所以广泛在军中和校园场传唱。我就记得 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我小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常常被听到了，无论是在什么，我们在学校歌唱比赛啊什么的都会唱，好，所以广泛的在军中和校园场传唱，为了配合当时我们是那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反攻大陆、反攻抗俄呀的政治与历史的背景，那歌词中的打东洋被修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灭匪党，成为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哈，还有退伍军人记忆深刻的爱国旋律。但是那曲风的特色呢，民歌与时代号角完美结合了，融合传统民歌的五声音阶，歌曲的主要旋律是采用了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的调式，宫、商、角、筝、羽。好，前段旋律极富于民族的风情，线条温柔流畅，与歌词中放绵羊缝衣裳的田园村姑形象完美的契合。刚刚我也跟也哼了一下，就是他说柳条儿细柳条长，你看他那个旋律是非常的柔美的哈。那这个音乐开头的中段有独特规律的一个律动，那编曲上刻意模拟民间纺纱呀缝纫动作的节奏感，听起来呢都可以随着拍子联想到，哇，有一双手在补缝衣服的那个温馨的画面哈。但是后面呢就从柔美转成激昂的段落结构，好，刚刚我说过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哈，对比就是前半段平稳，好，温柔抒情，描绘平静的田园生活与夫妻的间谍情深，后半段随着夫妻分开，先生要上战场的叙事展开了，音乐变得紧凑果断，好，精神抖擞，歌词上呢就哇，真的是用真的说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胜仗，打胜仗哈，就好像那个我们在那个讲那个说相声那样子的，就是很洋溢，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胜仗，都是昂的结尾哈，让曲风瞬间变成哇，很有凝聚力，很有催化力，雄壮威武的进行曲，还有军歌的风格哈。它是这边我就不要唱，因为我们等会呢会放三位不同的演唱者来唱这首当时传唱度极高的柳条长，这边我就不要哼唱了。那这
在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首

歌词因为时代的演变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抗日版本啊，台湾军歌版本，还有现在白曲剧里面就把它改成了向前方哈。虽然歌词有点不一样，但意义是相同的。那我们待会呢就请那个我们就找到了几个作曲家哈，不是演唱家哈，将这几首歌哈以不同诠释的方式呢演唱给各位听。那第一位呢我们是请到，当然一定是周小燕小姐。周小燕小姐上次我有说过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的一个艺术家哈，他的歌曲到现在还被保留。那另外呢就是我在汉声电台有一个四海影本，他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遗忘的人，讲到非常的伤感哈。那还有另外一首是张一兰演唱的，张一兰到底是谁哈，我倒没有真正的查出来，但是呢他演唱也是一种不同方式的诠释。那我们等会呢就听一下为演唱者对柳桥唱不同方式的诠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过三个不同版本来唱这个柳条长的时候啊，第一个呢，我们试听周韶燕要声乐家他唱的，但还是放在国语卡拉 OK 里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的哈。那我觉得那时候的发声方法跟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军中有一个四海什么缝衣送暖勇敢副站长军民同心的

一个视频里面哈，我找到的，然后说哇，他唱起来真的就是像军中传唱的那个柳涛唱一样，是不一样的版本。他这个影片呢，真是献给哈，就是他这段的视频，他特别写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被遗忘的人。哇，这句话真的很感动。但是呢，我们第三个听到的，诶，这是我最喜欢的。哇，原来他是在1978年演唱，我找不到他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听。我觉得他把那个每一个字每个字啊，都唱出图片来的感觉。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了这三个不同演唱的版本，自己有没有心中的这首柳条唱呢？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从白曲集里面哈，看一看这个我们柳条唱这首歌，它我们如果要练习唱的话哈，那它有一个指引。那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有关柳条唱我们要练习唱的指引。就第一段哈，就是第三小节，就是柳条戏到16节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不要太快。若是以抒情婉约而柔和的中庸速度 moderato 来适度的表达的时候，可以显现出哈，哎，这位姐儿她内在的情感。这一段呢，都是两小节构成一个乐句，歌词与节奏的配合哈，特别要注意每一个句的第一个字，它都在切分音上，而且是圆滑线相连的，所以表现出乐音的这个力度，但不应该过强。刚刚我们唱到，就说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过强了哈，尤其因为好像是就是过强，他就感觉到很生硬哈，所以每句的音量呢，应该随着曲调的上行就要渐强，那下行就慢慢渐弱的方式，才能呈现出他这个歌曲要表达的情感。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17小节，就是 B 的部分哈，到30小节，速度呢，应该要转快，因为解缝一上为谁忙嘛，就为谁辛苦为谁忙，需要带着轻快的那个意味哈，可以显出他心中的那种感情，所以表达这段的切分音的节奏效果，应该唱的时候是很有弹性。解缝一上为谁忙，丈夫要去打肥党，好，这样子。那第三段呢，就是进入了高潮的部分。我刚刚说哇，每个都是昂字收尾的哈，就进入最高潮的部分。节拍特这时候做出了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转变哈，比如说他有他唱的时候要切实把握那个节拍基本的强弱的要领，每一节的第一拍是强拍，但是要特别留意歌谱上表达的，比如说 ritardando 还有 forte 还有 mezzo forte 好等等，所以将四分浮点的音符与其后面连接的16分音符要表现的柔和圆润，这不是很容易的哈。那第39到第40小节呢，就是要开始换气了。他三个字都要特强，好，要唱得很有果断，要显出他的力度以气度哈。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呢，要以抒情的口气，就是 ABA+, 这个地方呢由弱而转强，特别要注意奏凯歌的奏字与档字要形成7度的音程，不容易唱准，所以唱奏的时候要尽可能放松我们的下颚，好，还有腮帮子，我们要放松下来，然后

将嘴唇呢收圆，啊，比较容易唱成奏字这个声韵，来放扬呢热情奔放，啊，要充满了那个期待后，哎，我们又可以重聚了，在一起的那个情愫。不过杨字呢要以轻柔为佳，所以这首歌哈，它真的是一个雅俗共赏、适合时代需要的好歌哈。那虽然之前很风行，现在可能会唱的人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得见的歌声，特别把这首歌呢呈现出来，让它重现江湖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讲了李斯跟韩非有同窗之时，可是其实没有朋友之情，更没有朋友之义，所以导致了在权力场中这样同窗，不能说相残，但是受害于同窗的这个，可以说是惨剧吧，起码对韩非来讲。但是，残害同学的这个人，后来自己李斯，自己也死在同样的一种权力冲突当中，而且状况更加的惨烈。那当然是一个很负面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也许就可以讲一个正面的，友情感人，但是又有点遗憾的故事。那是谁呢？就是李陵跟苏武。大家应该也许略略知道吧，在李陵是李广的孙子。那李广当然是汉武帝时候的名将，可是李广一生出生入死，征战匈奴，可是不得封侯拜将。因为他总是出了一些状况，让他虽然有军功，可是后来又被抵消掉。所以尤其后来李广年纪很大了，他一直想要封侯，想要借军功封侯，所以后来汉武帝看他年纪大了，就不想再派他出去，可是他又一直请命一直请命，所以就只好让他去了。可是汉武帝有特别交代卫青，不要让他做先锋，因为这个人汉武帝觉得他出师未必都会接节，就是汉武帝虽然很体恤，这是一个年高的一个老将，对国家也很忠诚，可是私心上又觉得说这个将领你看他这样子为国家辛苦了一辈子，可是按照制度他就始终都不得封侯，就觉得他的命不好，那所以叫卫青不要让他打头阵。好，那当然李广也因为自己年高，然后卫青是个后辈小子，所以他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很任性的说自己要出去，结果后来他在沙漠当中迷路了，那当然贻误了军机。那虽然战争没有因此而失败，可是事后总是要追究责任的。那么在最后追究责任的时候，李广就负气，觉得说他不能受这些刀比利东来调查西来询问，不能够忍受这种羞辱，所以他说一切的责任他扛下，所以后来就当场自刎而死。那所以李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为父亲愤愤不平，觉得是卫青害死他父亲，所以在一

是这个 卫青在打猎的时候，他的李广的儿子就企图 要刺杀卫青，那后来当然也死了。所以李陵是遗父子，他的父亲过世了他才生出来的，好，是遗父子。所以他们李家是有这样的一种跟汉朝的一种算是跟汉室王权的一个恩怨吧，有这样的一段恩怨。那当然李陵后来怎么样 在国家的栽培之下也成为名将，可是再怎么名将抵不过怎么样，抵不过外戚姻亲。因为汉武帝晚年非常宠爱一个叫李夫人的一个夫人，那李夫人因为这个 年少就生病去世了，那么所以去世之前就是留下的遗言，就是希望这个汉武帝能够照顾他的兄弟，能够疼爱他的孩子等等的。那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李夫人的兄长吧，叫李广利。那么汉武帝就要希望让这个李夫人的兄弟能够建立军功，然后给他可以升官，让他名正言顺的有机会可以升官。于是在一次对匈奴之战呢，就派了李广利出兵。那这一次呢，在《史记》的李广利出兵这一件事情呢，李陵是跟着他一起出去的。好，那么所以在史记里面，虽然他没有李陵的传记，可是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在李将军列传的，等于算是一个附录附在后面，讲了李陵的这部分。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李陵的这部分。好，那么史记上面的原文在李将军列传后面有提到李陵的部分，他说天汉二年秋，天汉是汉武帝的年号。好，天汉二年的秋天，二师将军李广利，就是那个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将三万骑及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好，他带兵去打匈奴，在祁连山跟天山。然后李陵干什么呢？使陵将骑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好，那么就是汉武帝命李陵带领着善射，就是射箭，善射的步兵有五千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一千多里的地方。好，那希望借着李陵去怎么分匈奴兵，去分散匈奴的主力，然后干什么呢？无令专走二师也，就是不要让匈奴的主力去专心对付李广利，免得让李广利这个不利，所以要李陵去做这件事情。陵既至齐桓，李陵到了预定齐县的时候，他撤兵，然后呢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单于却调动了八万的骑兵去围攻李陵。那李陵的军队只有五千人啊，结果打到最后是兵矢既尽，就是所有的武器剑全部都耗尽了，士死者过半，战士们死伤超过半数，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他杀伤了匈奴万余人，万余人可以说是以寡击众，其实战绩是非常辉煌的。他且营且战，就是军队一面撤退一边作战，连续这个战斗了有连战了有八天啊，还未到居延百余里，那么距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匈奴遮瑕绝道，就是匈奴他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啊，切断了所有的退路。这时候李陵呢，他的军粮匮乏，然后武器匮乏，等不到援兵，那这时候又等不到援兵，本来在那边死守，可是没想到他军中有一个管侯去因为在军中受辱，所以气愤之下去投奔匈奴。那个人呢就跟匈奴讲李陵没有援兵，
本来匈奴都想说打不过李陵要退了，可是他们这个跑去投降的这个降卒却告诉匈奴单于说李陵没有援兵叫。

他只要继续进攻一定可以得手。那所以 后来李林就等不到援兵嘛，变粮尽援绝嘛，那所以后来李林就投降了。投降了之后当然汉武帝非常的 生气。那史记这边也讲说李林自己说他没有面目去见报陛下，那后来他也投降了。那么他的军队当然是等于是全军覆没。好，那么其他有一些逃散的一些逃亡散队的人，后来回到朝廷的有400多人。那么司马迁记录说，单于得到了李陵之后呢，素闻其家声，一向都听闻他们是名将后代，知道他们的家声，然后等到作战的当下，你看李陵以少击众哦，他又所以单于王非常佩服他作战很勇猛，于是单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嫁给李陵。那这时候呢，消息传回汉朝，那个汉武帝非常生气哈。那李陵投降的时候，汉武帝就把他的母亲、妻子的全部都抓了。那么在这里，史记没有记录到其他，只说汉文，然后就族陵母妻子，那个族就是灭族，就是说汉朝听说他又娶了匈奴单于的女儿，就把他全家都给杀了，他的妈妈妻子都死了。自此之后呢，李氏就明白，那他们是在陇西之地，那陇西的士人本来是在他们李家门下的，后来都引以为耻，因为李陵投降了。好，那么都把说曾经在他家依附他家都视为耻辱。好，这个是史记上面的一个记录。那事实上如果有更细一点的记录，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在汉书里面提这件事情就提的比较细一点。在汉书里面关于李陵兵败，他比史记就多补充了一些细节。他上面有提到李陵曾经感叹说，吾不死非壮士也，哦，我不战死我就不是壮士。好，可是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在当时如果再有几十支箭，他也许他就可以突围了。可是呢，今无兵复战，各鸟兽散，可是呢，不但没有兵，就是武器，不但没有武器可以再战，而且士兵们大家都像鸟兽四散逃命，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好，大家像鸟兽一样四散逃命，总还有人可以逃回去向天子报告的。好，他其实想的是这样，那有人逃回去向天子报告，他是不是就可以得救呢？好，结果夜半时，那天半夜，李陵陵与韩延年俱上马，韩延年是另外一个将领，李陵跟韩延年呢都上马，然后呢壮士众者十余人，跟随着有十多个壮士，就卢骑数千追之，而匈奴呢有数千骑兵追击他们。你看他们才十来个人，可是匈奴却有数千骑兵去追击他们。所以在这一场战役当中，韩延年战死。韩延年战死的时候，李陵就说无面目报陛下，没有脸回报陛下，于是就投降了。那么汉文祥林祥上怒甚，好，群臣皆罪陵。也就是说李陵投降之后呢，汉廷一听到消息，武帝就大怒了，群臣纷纷指责李陵。那么只有一个人替李陵说话，那就是司马迁。好，迁圣言，就是司马迁极力的替李陵辩解。他认为，他说李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他经常总是奋不顾身的去奔赴国家的急难，而今天呢，他是提步卒不满五千，他率领着不到五千人的步兵，然后身陷戎马之地，他去深入这个敌境。好，然后亦数万之师，他要抵抗的是几万大军，他只有不到五千人，要抵抗几万人，结果转战千里之广的土地，虽古名将也不过也，就算古代名将这个战功再彪炳，也不过如此吧。好，那么身虽陷败，他虽然是兵败被

抓了，好，然其所摧败一族暴于天下。他说然而他所重创的敌人的战机也足以昭告天下，他是一员猛将吧。那他被抓了为什么不死？彼

也许他是想要再找机会来平反。好，可是呢，当时汉武帝在盛怒之下根本不听这一番言论，还上以迁巫王，下迁辅刑，就是武帝认为说汉武这个司马迁根本是歪曲事实，那于是把他处以辅刑，辅刑其实就是宫刑啊，就是宫刑，所以司马迁受到了这个最对对一个官员来说，除了死刑就是一死嘛，一死还不必受辱，可是这个宫刑对一个男性官员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耻辱哈。结果后来又过了一年多，后来又有一个消息传回来说，听说李陵教单于为兵，遂逐陵家。这里说后来传回消息，汉朝听说李陵居然去教匈奴人练兵，怎么样攻打汉朝，于是就把李陵一家全部杀了。全部都杀了。那所以在这里汉书是补充了比较多的细节，那继而闻之，结果过没多久再有消息啊，那不是李陵，是另外一个人叫李煦。天哪，这不是很夸张吗？原来传错人了哈。那陵痛其家，以李煦而出。李陵非常悲痛家人因为李煦而将冤枉被杀，于是他后来使人刺李煦，他就派人去刺杀李煦。那这件事情还在匈奴内部引起了一段纷争，那个匈奴单于的那个最有力的那一个皇后大胭脂，她要杀李陵，因为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煦，但是单于却欣赏李陵，就护住李陵，就把李陵藏起来，那置之海上，把他藏到北方的海上。那所以这也到了后面有一段他跟苏武之间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在李陵被藏到北方的海上，这时候就我们可以提到苏武，因为根据汉书的苏武传，大家应该是不是都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首歌哈？当然现在的小朋友是都没听过，在台湾的小朋友更不知道李陵，不知道苏武哈，他更没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都是很可惜的。好，汉书的苏武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李陵到北海后来去劝降苏武。因为在李陵兵败被俘之前，苏武是出使到匈奴，结果被匈奴胁迫要他投诚，那苏武拒绝被流放到北海。那这时候呢，这个单于王其实就派李陵去劝降苏武。好，那他跟苏武本来在汉朝就是旧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汉书这一段的一个记录。汉书说吴与李陵俱为侍中，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事，都做过侍中。那么吴使匈奴明年，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陵降，李陵投降。他知道苏武在匈奴，然后不肯投降，所以那他投降了，所以他根本不敢求武，他不敢去见苏武啊。没想到久之，过了很久，但就是过了一年多，李陵他家人全被杀了嘛。我们刚提到，那李陵就派人去杀了那个李煦嘛，因为是大家传错把李煦讲成李陵嘛，所以单于使陵至海上，单于派李陵到这个北海上干嘛呢？为武置酒设乐，他摆设酒席，然后演奏音乐来招待这个苏武。那这个招待苏武，因为他们是故人，然后这个久未见面，这时候在异乡见面有点尴尬，因为一个投降，一个不肯降。那这时候那个在酒酣耳热之余呢，李陵就趁机会劝苏武，他说单于闻陵与子卿术后，子卿就是苏武的字哈，他说单于听说我跟你很有交情，好，所以故使陵来睡足下，所以派我来劝你，好，虚心欲相待，这个也就是说单于愿意怎么样，很诚心的来对待你，好，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他说其实你最后还是不可能回到汉朝，他们不会放你走的，你终不得归汉，你始终是回不了汉朝，那你为什么白白空自苦于无人之地，你为什么要白白的自己在那个荒无人烟的这个北海之地来受苦呢？请问你的信义谁看到了？安所见乎？谁看到？

到你的对国家的一个忠心，没人看到啊。那这时候他又提到过去的事情哈，他说前长君为奉车，这个纵置拥御阳宫，抚辇下厨，处住折元和大不敬，福建自刎，4200万以葬。好，这就讲过去你们家的兄弟，他其实这里就举了一连串，其实国家是辜负你们家兄弟的。他就提到从前长君你的大哥，他的大哥叫苏家，你的大哥苏家为奉车，他做奉车都尉，他曾经纵置雍，他曾经陪天子到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御阳宫，天子的离宫，然后他在天子要下车的时候，他扶着那个车辇要下台阶的时候，结果一不小心怎么样，那个车子撞到了旁边的柱子，结果前面的车辕就折断了。折断之后呢，他哥哥就被弹劾，说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那他被弹劾之余呢，就赶快自己怎么样，伏剑自刎，自己就拔剑自杀了。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对天子太对不起了，就拔剑自杀了。可是朝廷怎么处理呢？朝廷只有4200万，朝廷只赐了200万钱的丧葬费。这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以此来讲说，这个汉朝的朝廷其实是什么，是很寡恩的。然后接下来你家还不止发生你哥的事情，你弟弟也有事。他说如卿纵祠河东后土，你的弟弟如卿就是他弟弟的字哈，苏如卿，你的弟弟如卿呢，他曾经纵祠，祠就是祠堂的祠，他跟着天子去祭祀河东后土，就是河东的土地神，到去祭祀河东的土地神。这时候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这时候宦官的骑士跟黄门驸马在抢船，结果呢，这个驸马这抢来抢去，驸马被推到河里面淹死了。推堕驸马河中溺死，结果宦骑亡。好，那这个宦官就骑马逃走了。好，诏使如卿逐捕，然后呢皇帝就下诏叫你弟弟去追捕那个宦官，可是怎么追得到人呢？后来就追不到，不得惶恐饮药而死。因为你弟弟追不到人，所以很惶恐，所以就自己自杀了，就喝毒药自杀了。这是你们家的事情，那他在讲我们家的不幸呢？来时太夫人已不幸，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妈妈太夫人就是他尊称苏武的母亲，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临送葬至杨陵，是我送葬一直送到杨陵这个地方，而你被关在北海，放逐在北海这么久，子卿父年少，你的妻子年纪轻，闻已更嫁，听说他已经改嫁了。那现在怎么样？独有女弟二人，家里只剩下你两个妹妹，两女一男，就这样，还有你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知道苏武被放逐在北海有19年，他说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存亡不可知，就是你的家人是生是死已经不知道了。人生如朝露，何苦何久自苦如此，人生就像朝露一样，何必这样长久的折磨自己呢？他说临始降时，我刚开始投降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呼呼如狂，我几乎精神恍惚的到要好像快疯了一样，自痛负汉，我自我痛心谴责，我辜负了汉朝。好，加以老母系宝宫，再加上我的母亲被关在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临？你不愿投降的心情难道胜过当时的我吗？那更何况在这里他就下面就说了，其实他对汉武帝是有微词，因为汉武帝晚年的确是反复无常，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可以看到，所以他说且陛下春秋高，就是陛下已经怎么样，年纪大了，法令无常，他经常法令是反复无常的，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家，大臣无端无

对，然后被满门诛杀的有几十家之多啊，安危不可知。所以未来我们的祸福都是难料的。所以子卿上父谁为乎？就是说，子卿你还要为谁守节呢？愿听灵寄，勿复有云。希望你能够听我的劝告，不要再执着了。好，到此为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苏武，你的家人也曾经受过这样的一种委屈，然后你为了守节，结果导致你的原来的家庭却产生这样的一个离散，那可是你的忠义没有人知道，所以李陵说的话其实是不是也很有说服力呢？好。他这番话说完，苏武怎么应答呢？苏武说："吾父子无功德。"他说："我们苏武父子没有任何功劳，皆为陛下所成就。我们有的一点点都是陛下的成全跟提拔。"位列将，爵通侯。好，我们身为列将，还受封通侯，兄弟亲近，常怨。肝脑涂地，我们兄弟都是天子的近臣，我们时常愿意为朝廷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诚甘乐之。所以，我今天如果能够舍命报国，就算我遭受到什么样子的斧头的斩杀，好，是这或是什么煮了我的这种酷刑，我都心甘情愿。臣弑君，就像怎么样？子弑父一样。儿子子为父死，无所恨。他说："那么儿子为父亲去牺牲，这是没有憾恨的，没有遗憾的。愿勿复再言，你不要再说了。"好，所以苏武就是直接拒绝了李陵的一个劝降。好，那么因此他们就陵与武。隐数日，就又对饮了几天，对饮了几天，李陵还想再劝，他又再说了，子卿一听陵言，希望你就听我一句吧。好，可是苏武却说，自愤已死久矣，我早就自愤，就是我早就自认我是个早就是个死人了。那如果王必欲降我，如果大王就只匈奴单于，好，如果大王一定要逼我投降。请避今日之欢，笑死于前。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欢宴吧，让我死在你的面前。结果也就是说，李陵要再说一句话，苏武就说你再说我就死在你面前。好，那么所以陵见其至诚，李陵看到这个苏武如此的一个真心实意，他就喟然叹曰，他很感叹。那当然想想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很尴尬？非常尴尬，他说："嗟乎义士！哎呀，这是真正的义士啊！临与未虑之罪，上通于天。"他说："我李陵跟未虑，因为当时投降还有一个未虑，我李陵跟未虑的罪恶是直达上天呐、啊！"那因此，当然两个人就泣下沾巾，与武绝去。好，于是流下了眼泪，他就跟苏武诀别而去了。所以，《汉书》对于这一段的故事。他最后的一个评论是说，他说孔子称："治世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始于四方，不入君命，苏武有之矣。也就是，班固引用孔子的话说这个苏武，他是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这个人道。而且他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他也没有玷辱君主交付的使命，不入君命嘛。这个苏武有之矣，就是苏武就是具备了这样的品格，其实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这段故事写完呢，班固对于苏武是这样的盛赞，可是他对于李陵没有一个字，没有单独的评论。他我们可以说，班固透过《苏武传》里面李陵自己的自我谴责，因为李陵自称说"陵与未虑之罪，上通于天"，可以说，班固虽然没有评论李陵的行为，可是他借由李陵的一个自责，
通过李玲的自责去定义李玲的罪过。

那可是他其实也客观的呈现了记录了李林苦战的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李林这种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悲剧跟矛盾。好，那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苏武跟李林过去是同事，那一定感情不错。好，那但是当苏武被放逐十多年了，然后李林又来到匈奴，李林想要自己投降了，然后不想要朋友再苦日子了，所以劝他看开吧，你的忠义行为别人也看不到，何必呢？而且朝廷对你们家其实也没有很好啊，所以就举出了一些过去的矛盾。可是没想到苏武还是非常的坚持。到此为止，我们其实看到说李林去劝降苏武而不可得。可是我们后来是又再看到了，因为再过了若干年，也就是汉朝，那时候汉武帝已经死掉了。汉武帝死了，然后新的皇帝想要跟匈奴和解，于是又再派遣使臣前往匈奴。而之前匈奴是告诉汉朝说苏武早就死掉了，所以汉朝一直以为苏武死掉了。可是新的使臣来了之后，没想到有当时跟着苏武的人，他们没有回到汉朝，就直接留在当地的这些汉人偷偷的去告诉汉朝的使臣说苏武没有死，苏武被放逐在北海，很可怜，你们想办法把他救回去吧。那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臣就决定原来苏武没死，那怎么救呢？于是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那也就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编了一个故事，就骗那个单于王说我们的这个皇上他在这个在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只大雁，那个雁上面脚绑着一封书信，上面告诉我们说苏武在北方，你们一直在骗我们，如果我们两方要谋和，那你们没有诚信，还扣留我们的使臣不让他回来，那我们要如何谈和啊？这时候其实汉朝想要谈和，匈奴也想要谈和，因为两边打仗打太久了，彼此都累了，所以匈奴当然非常吃惊了，为什么这个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于是这个雁族传书的这个故事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常说鱼雁往返，雁其实典故就来自这里。好，那因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苏武当然就得以被救回汉廷了。那我们当然可想而知，苏武回到汉廷是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然后一定是会获得国家的褒奖，而且他这样子被放逐北海十九年所受的苦会得到全民的一个爱戴，国家一定会广为宣传。所以这时候当苏武要回汉廷的时候，这个李林就送别苏武，送别的时候会说些什么话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据说后来这个苏武回到汉朝之后，他写信给李林，劝李林是不是回家吧？那李林就有书信回复他，说他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那么那封信写得非常的，可以说非常感人。当他们的书信应该是不止一封。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就是有一封李林的答苏武书。那当然后人也有人认为说，这应该不是李林写的，应该是后人拟作的。后人去想象你做的，其实不只是这个李林答苏武书，其实还有李林跟苏武之间的赠答诗哦。所以汉朝其实留下了所谓李林跟苏武的赠答诗，有一组诗，那组诗呢，总共有七首，可是，在一些收录的版本，有些版本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最早我们看到。

那个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呢，最早收录的是我们看到是在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里面，有收录到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还有苏子清诗四首，也就是他们彼此赠答的诗，这样加起来总共有七首。那那些诗当然到了宋朝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书信跟那个诗都不是他们写的，一定都是后人仿作的，但是这个后人没有很厚，应该就可能就是在东汉末年，因为最早看到的是在最早收录的是在南朝梁，南朝梁，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间即使是后人仿作，时间应该都不会很晚。尤其是后人仿作的那几首那几首这个李陵苏武的赠答诗，其实虽然是后人仿作的，可是他们的表现的那种文采跟真情，对后代对当时的那个汉魏六朝的一个诗歌有很深刻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李陵答苏武书里面一些重要的片段，因为它其实非常的长啊，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可是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些片段。也就是说李陵答苏武书呢，当然就苏武写信给他啊，劝他要劝他回家吧，回汉朝吧。那所以李陵就回复他，那当然李陵就讲说啊，我前面已经有写过信给你了，但是显然是前封信没有讲得很完整很清楚，那我现在就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吧。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挑几个段落来讲一下。当时李陵劝降苏武没有成功，可是现在苏武劝李陵回汉朝也没有成功。好，那刚才苏武如何拒绝我们已经看到了，苏武展现的是一个臣子的一个气节，也获得史家的一个称颂跟歌赞。那可是李陵呢，李陵的这个李陵自己有没有后悔投降这件事情呢，就这个答苏武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是不后悔的，虽然他心头有很深的沉痛，但是他不后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段落。他说开头他就说自从出降以至今日，我从投降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是怎么样深知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我一个人我身处在这个很艰难的困境，我总是一个人独坐愁苦，我整天终日无睹，我整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什么，但见异类，就是异族之人，我整天只看到这些异族之人，因为那些匈奴人可能长相跟汉人略有差别，然后 服装各方面饮食都不一样，所以他说围钩翠木以御风雨，那个围钩就是那种皮做的那个保护手臂的那个袖套。好，那个翠木就是指蒙古包。好，他的意思是说，我其实穿不惯，我戴不惯这个皮袖套，我也住不惯这个翠木，住不惯这个蒙古包。好，可是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以御风雨的，我吃不惯住不惯，我也只能靠他们来抵挡风雨。吃什么呢？山肉烙浆以充饥渴，我那个很膻很腥膻的肉，吃羊肉，然后我也喝不惯他们的奶酪烙浆，可是呢我吃不惯又怎么样，我也只能靠他们来充饥。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我放眼四周，有谁能够跟我一起谈笑欢乐？其实没有。那胡地的生活其实非常艰苦，他说胡地玄冰，边途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胡地玄冰就是胡地这个 北方嘛，很早就结冰，而且结得很厚的坚冰，很厚的坚冰，边途惨烈，就是说那个边塞的那个土都被冻得裂开了，我们整天只听得到那种很悲惨凄凉的风声。那么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家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边地的描写，在深秋的九月，塞外早就草木凋零了，可是晚上睡不着觉，你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听到胡家的声音。

此起彼落。我们知道胡匠的声音总是听起来非常悲凉，而且你还听到木马在那边悲哀的这个嘶叫。那所以这些这个令人悲伤的胡笳声跟这个木马的这个鸣嘶声混在一起，这是边塞在边塞四面响起啊。结果乘坐听之，不觉泪下。早上起来，你坐着听到这些声音，你不知不觉你都会流下眼泪。嗟乎子卿，临毒何心能不悲哉？哎呀，子卿啊，我难道是铁石心肠吗？我处在这样的境地，我能不悲伤吗？不悲伤吗？我悲伤啊，可是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再挑一段看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好，这一段说，好，与子别后亦复无聊，我跟你分别之后就日子就更无趣了。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病危金泥，身负国恩为世所悲。我往上我想起老母亲在垂暮之年还是遭受杀戮，我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是无辜无罪的，也一起惨被杀害。那我自己的确我辜负了国家之恩，好，被世人悲叹。好，可是你呢，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他说你回去就享受到无上的荣耀，我留在此地蒙受羞辱。但是他也不怪，为什么？他说命也如何，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也就是他面对这个现实的困境，他就一切只能够归诸于命吧。然后他说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为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欲，伤矣。你看看这里讲的有多沉痛，他是一个来自礼义之邦的大国，可是他现在却进到一个无知之俗，也就是对礼义茫然无知的一个社会。他违弃，他背弃的君亲之恩，就是国君跟双亲的恩德，他居然现在常为蛮夷之欲，他要长久的居住在这个蛮夷的区域，伤矣。他是伤心到极点了。可是然后接下来他还说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卑矣。我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也就是他在那边娶了匈奴的女儿嘛，那当然就生下了孩子嘛，那他们李家的后代是不是变成了戎狄的族人呢？所以他又感到非常的悲痛。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负临心区区之意。好，可是他越想到他觉得自己是有功劳的，我在跟匈奴作战当中我的功劳很大，你看他以寡击众，以寡击众，而且还这样撑到最后，所以他就算犯罪他觉得他罪是小的，可是不蒙明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被明察到，所以他觉得是国家辜负了零星区区之意，国家是辜负了我这一点小小的诚意。每一念志忽然旺盛，我没想到这里，恍惚当中我就他的意思是他想死了，因为他失去了对生存的留恋。好，临不难赐心以自明，文景以献之。他说我难道这么怕死吗？我如果要刺自己的心，就是拿刀刺字，要刺心来表明自己，或者是说文景，我要自刎来显现我的一个志节，有什么难的呢？他觉得这是不难的，不难。你要我刺心自明，文景献志，我是不难的。可是我需要这么做吗？他说：“故国家与我已矣呀。”他说：“可是国家对我已经恩断义绝了，杀身无益，所以我自杀又有什么好处呢？”士卒增修，这正好也只是来增加一些羞辱罢了。故美攘臂忍辱啊，所以我每每就愤慨，攘臂就卷起袖子，我很愤慨的来忍受这心情的一个羞辱的煎熬，折腹苟活，我又继续的苟且活在世上，因为我死没有意义，国家对我无情无义，我何必为国家而死呢？我宁

可这样子羞辱的活在世上？左右之人见您如此，他说我周围的人看到我这样情绪起伏这么大，然后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好，他们总是用一些不中听的话，不入耳之欢就是让我不开心的话，不中听的话来劝告我，来勉励我。可是啊，一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刀达耳。可是这身处异国的快乐，所谓的快乐也只是令人更增悲伤，增加忧愁罢了。所以我们看到李陵对国家对他那么绝情的一种作为，他是觉得他已经退无可退，他也不愿意为国家牺牲了，因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再挑一段，因为时间已经很长，再挑一段，是因为苏武劝他说，来，我们看哈，足下又云，你又说什么呢？汉与功臣不薄，就是汉朝对功臣的待遇并不菲薄。他说，然后李陵就说：“子为汉臣，安得不云而乎？你是汉朝之臣，你怎么能不说这种话呢？你当然会这样说啊。那但是意思是说，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不薄的待遇哦。然后他就提起国家的一些无情无义。好，他说：‘习萧樊至求治，韩彭居海，曹错受禄，周魏见孤。’”其余左命立功之事，贾谊亚夫之徒，皆性命事之才，报将相之惧，而受小人之残，并受祸败之辱，足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好，那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连串的这个典故，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好，那么这个萧樊求治，也就是指的是萧何跟樊哙。萧何是不是这个汉初三杰，是建国功臣？好，完全是建国功臣。可是建国三杰的萧何，他是开国元勋嘛？好，可是他居然曾经因为要请求上林苑要向老百姓开放，那上林苑就是皇帝打猎的地方，他希望能够向老百姓开放，而遭到囚禁。那樊哙呢？樊哙更是跟着刘邦起兵，然后被封侯的。他也曾经被人家诬告说跟吕氏家族结党而被拘囚，因为他是吕后的妹夫。这就是萧樊求治。那韩彭居海呢？韩当然就是指韩信。那韩信被封为后来是被封为淮阴侯。那当然他响应别人造反，响应陈豨造反，那所以后来被吕后杀了。那彭越呢？彭越也因为造反就被关了，本来好像表面上高祖说赦免他，好，可是后来吕后仍然是暗中把他处死，而且还灭了他三族。所以这个居海是剁成肉酱的意思，好，就是古代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那曹错呢？我们知道曹错就是在汉景帝的时候，他建议要削藩，就是各地诸侯国的权力太大了，他建议要削减他们的权力，结果发生了七国之乱。那有人认为说就是他建议要削藩造成的，所以曹错就因此被杀，而且还是被腰斩。好，那这个周魏见孤，周就是指周勃，这个周勃当然也是跟着刘邦一起起事的，他被封为将侯。好，那他曾经被诬告说要造反，所以也被抓起来了。那这个魏就是指窦婴被封为魏齐侯，他是太后的侄子，应该是有身份的吧，有背景的吧，可是他都曾经遭殃。汉景帝的时候他曾经帮助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所以才被封魏齐侯。他跟灌夫是好朋友，可是汉武帝的时候灌夫因为跟丞相田汾结仇，结果就被下狱关起来。窦婴要救他，结果没想到受到牵连也被诛杀了。好，那么他再讲其他贾谊跟亚夫。贾谊就是汉文帝时候的那个博士，汉文帝召他为博士，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很勇于争边使弊。

但是汉文帝不敢改革，最后只好把他外放了。那周亚夫呢？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是军令严明为著名的，他也帮助平定过七国之乱。可是他说这些人，他们通通都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人才，通通具备那种什么出将入相的一个才华，可是他们的结果都是受到小人的诽谤，那所以受到迫害，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怀才受谤，他们怀抱才能但是被诽谤，所以能不得展，他们的才能都不得伸展。比二子之侠举，谁不为之痛心哉？他说这些人，他这里的二子就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到底是讲的是贾谊还是周亚夫，还是更前面的人，我们这里就不追究，因为有不同说法。他说这些人的侠举，就是他们这一些杰出的表现，可是却遭到这种极端的这种对待，谁能够不痛心呢？谁能够不痛心呢？他说，然后接下来李陵讲到他的先人，就是他家族的一个伤痛记忆。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指的就是他的祖父李广。他觉得军功是盖天地的，他的义勇是冠三军的，可是图施贵臣之意，他只是因为没有办法迎合权贵的心意，这里的贵臣当然指的就是卫青，所以因为卫青后来要调查他嘛，所以他说晋升绝域之表，所以他最后竟然在远在边远的这个疆场上面自杀身亡。好，他说这就是功臣义士，所以负己而长叹，这就是这些功臣义士拿着武器却怎么样叹息不已的原因。何谓不薄呢？你不是说不薄吗？汉语功臣不薄，可是这怎么能叫做待遇不薄呢？因此他说，且他在提到苏武，足下习以单车之使，是万乘之辱。他说过去你就是凭借着自己一个很单薄的这个势力，凭借着单车去出使到拥有强兵的这个敌国，可是呢你运气不好啊，你运气不好，然后就被俘虏了，然后你遭时不遇，你碰到这么样的一个艰险的一个时局，你居然置于福建不顾，你甚至愿意怎么样，愿意自杀，福建自杀你也不在乎，你在北方所受到的这种流离辛苦，积死朔北之野，你含辛茹苦差点就死在北方的荒野，我请问你丁年奉使好守而归，你壮年的时候奉命出使，结果满头白发的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已经老母中堂生妻去位，也就是你回来的时候老母在家中去世，你的妻子也已经怎么样，也已经改嫁了，那此天下所希闻，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惨剧恐怕是天下人都很少听闻的，古今所未有也，这是古今历史好像都没听过的遭遇啊！满末之人由家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他说在这个边疆的蛮族，他们都还非常赞许你的节气，赞许你的志节，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大汉朝的天下的君主呢？好，那么他说临魏足下当享毛土之剑，受千乘之赏。我认为你应当所谓的毛剑之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享受，要封给你一个领地啊，要赏给你千乘诸侯的待遇，我认为你当得上这样的一个奖赏。可是您的结果是文子之归，四不过200万，未不过典蜀国。我听说你回去也不过是获得赏赐200万钱，你所封的官职不过是典蜀国这样的官名。典蜀国就是一个小官，他是掌管一些民族交往的事务，他位置在三公以下，所以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官，你不过是这样。好，那么无尺土之封家子之情，根本没有任何一尺土的封赏来奖励你多年来为国家效忠的这种情面。而防公害能之臣，可是其他人呢，那些排斥功臣恶

0: 杀人才的那些朝臣，晋为万户侯，他们都成了万户侯。那些亲戚贪佞之类呢，也都变成了狼庙宰，也就是皇亲国戚或是逢迎拍马的家伙，都成了朝廷政权的主宰。子尚如此，你都尚且碰到这样的待遇，林父何望哉？那我还有什么好希望的？我回去干什么呢？也就是他不回去了。我们看到李陵的一个对国家的一个失望甚至绝望，所以纵使他觉得投降在异邦非常羞辱，他也不愿意回去。那在李陵跟苏武互动，不管这个信还是说后来的诗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写的，可是后人就算是后人模拟，也是模拟他们的心情。那因为他们是有过真实的一个互动，只是后人的模拟把他们的心境讲得更清楚，那就表示后人对李陵其实有高度的同情，那当然对苏武也有极高的一个崇赞，因为他的一个气节。可是在这个一降一个气节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对照当中，他们的友情没有受到撼动。那他们虽然彼此没有说服对方跟自己走同一条路，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友情是彼此互为支柱的。所以李陵先是去劝降苏武，希望你让自己过点好日子吧，你何必在那边白白的守忠义没有人看到呢？可是当李陵终于回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也是朋友在边境苦寒，又要自己承受自己心里的那种愧责，所以你何不回来呢？那李陵就告诉他说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最后李陵最后的结语就是告诉他说皆乎子卿，子卿啊，夫复何言，还有什么好说呢？其实就不必说了，我们相去万里，人绝路书，身为别寺之人，死为异域之鬼。他也就是说我们相隔万里之遥，都已经各有不同的身份，人生的道路也迥然不同。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是别世之人，就是不同世界的人，死了之后也各成异域的鬼魂。常与足下生死辞异，也就是说我就要跟你永远的告别了，我们生跟死都不得再相见。幸谢故人，免世圣君。他说希望你带我向一些老朋友们致意，他们就勉励的去侍奉圣明的君王吧。这够讽刺了吧，足下应此无恙，勿以为念。然后他还告诉他，因为苏武在匈奴曾经娶过一个匈奴女子，而且生下一个孩子，可是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这个孩子并没有跟着回去。这个孩子据说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才回到汉朝，所以当时等于是苏武的孩子留在匈奴让李陵照顾。李陵告诉他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你的公子很好，不要挂念，也就是我替你照顾着，努力自爱，你就努力自爱吧。时因北风，复会得因李陵顿首，希望你能够常常能够依托着北风的方便。什么意思？不断的来给我信吧，那我能够收到你的信，对我就是安慰。好，这就是李陵最后对苏武的一个答复。那这一对朋友的这种感情，在人生不同的极端的一个选择之后，友情仍然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慰藉。那么今天到此为止，大家参考，谢谢。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

0: 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1: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火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跟朱老师呢，其实每一个星期都非常期待在这个时间呢跟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跟朱老师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梨园中的琐事。其实真的是也跟朱老师在访谈中呢，也让我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一些点点滴滴，这些事儿呢就是跟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啊。那个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真的是浑然不同啊。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我们还是十分十分的怀念那个时候的做科的这种生活环境。大家呢都是每天起早贪黑的啊，这么一块的努力跟学习，这样子大家生活在一块，虽然说是八年的做科，可是呢实际上呢都有十几年的相处，是不是朱老师？
1: 是的，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剧文化天地里头啊，台上台下，台前幕后，一些这个不管说是经历啊什么的，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哈？
0: 是，上个礼拜呢，跟朱老师呢就是聊着说，舞台上呢，我们演员就是非常在意这个动作或是这句唱腔，可是呢还是会出错。这种错呢，其实在我们心中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懊恼啊，对，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个动作没有做好，一直这样会纠缠好久才能除非再有一次演出能人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创伤抹平才会觉得说哎，比较好像是说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我们老师辈都一样，同学或者是团员，有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0: 是
1: 来了一个出了一个我们叫砸锅
0: 啊，对，
1: 砸硬锅
0: 哦，
1: 对不对？误场，是不是？
0: 是
1: 哎，有三场爆，结果第一场完了，第二跑到后台聊天去了。
0: 是这个也是最大的
1: 松懈啊，那个相当的严重的。这个因此啊，可以说尤其可能就离开了舞台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很可惜，对。
1: 不是可惜，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嘛。
0: 是是，
1: 是不是有的？碰到你只是多在某一场演出里面你救场，从此你就一步登天
0: 啊，也有这个可能性，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不错呀，怎么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但呢也有，就是我讲文戏武戏，砸锅砸到不像样，
0: 是
1: 盔头片了
0: 啊，
1: 胡子掉了，
0: 是
1: 不是？就你讲翻跟头翻的那么好，噔噔噔，就裤子都
0: 掉
1: 下来
0: 了，
1: 是不是？
0: 对，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哎，这些小细节平常就教你了，你怎么还疏忽了？
1: 对，我讲嘛，不严重的时候，小孩子这个观众叫的好，对不对？人家翻十个、十五个、二十个，你翻三十个，越翻的越过瘾越好，但裤子掉了，
0: 叫倒好了。
1: 不是不叫我倒好，给你叫倒好笑场
0: 啊，是。
1: 但是呢，心里还讲，哎呦，这小孩真
0: 不
1: 容易，
0: 是是，对，
1: 是不是？
0: 对，有很多也是。

0: 一个就是你出错了，反而是好事儿了，
1: 对对，反效果，
0: 对，反效果，
1: 是不是？
0: 是，嗯，
1: 这个台上你唱一样，即便忘词了，
0: 嗯，
1: 但是你某一两句唱的真地道，
0: 对，
1: 是不是？那个观众的反应之好，
0: 反应也不一样，
1: 哎，都
0: 会给予鼓励啊，
1: 都是，所以这是我们台上、
0: 嗯、
1: 台下、
0: 嗯、
1: 台前幕后啊。
0: 嗯，
1: 这一些这个话絮
0: 是，
1: 哎，
0: 嗯，朱老师，像我们现在跟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这个国剧，我们怎么样让听众朋友就是在收听的或是到舞台上在就去剧场去欣赏国剧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小细节，让他们更能的一下子觉得哎很明了，就是更简单更容易很快的就融入了这个剧场。
1: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
0: 嗯，
1: 不外乎就是你要对他有兴趣，
0: 有兴趣，是
1: 你要多进剧场，
0: 嗯，
1: 但是现在确实以我们国内现在来讲，
0: 嗯，
1: 蛮示威的，
0: 嗯，
1: 电视上几乎没有机会看，
0: 嗯，少了，嗯，
1: 不是少啊。好像最近这个公示的，听说今年的经费啊也被删也被冻
0: 哦，
1: 哎，这些事情啊，
0: 嗯，
1: 就都碰到一道了
0: 啊，
1: 是不是？剧团也不多了，
0: 嗯，
1: 观众没有无所比较了，
0: 嗯，
1: 对不对？以前蓬勃的时候，陆海空勤三台，
0: 陆海空勤复兴。
1: 复兴剧校，
0: 嗯，
1: 然后还也有私人剧团呢，
0: 是
1: 那票房凌厉呀，
0: 啊，真的，你说
1: 全台票房有两三百家到三四百家，
0: 嗯，
1: 对不对？现在可能全台票房不到十五家，
0: 哇，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呢差太远了，
0: 嗯。
1: 再来讲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
0: 嗯，
1: 大陆剧团又进来了，
0: 是，
1: 所以都有，是一个非常蓬勃的阶段，
0: 嗯嗯，
1: 那现在的两岸的关系也是问题，
0: 嗯，
1: 这个文化这个发展啊传承啊，
0: 嗯，
1: 都有变成敌我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不是互相借鉴了。
0: 嗯，
1: 哎，
0: 真的是。
1: 所以这个我讲呢，如果是大家能够对文化，哎，对我们的历史故事，
0: 嗯，
1: 有兴趣，
0: 嗯，
1: 哎，去钻研。当然，我不讲嘛，前两集也有提到，
0: 嗯，
1: 他对我们的这个唱念做打，
0: 嗯，
1: 武功四法、手眼身步法，对不对？
0: 嗯。
1: 武功四法要有兴趣，
0: 嗯，是是，
1: 一边欣赏，他顺便想学，
0: 嗯，真的，
1: 还有参与馆。
0: 那朱老师，
1: 嗯，
0: 如果初学者，您觉得学什么戏，他们就是看什么戏比较好，嗯，建议一些什么初学者好入门的好戏？
1: 只要你有兴趣。
0: 什么戏都行，
1: 你去把我，你不是什么戏都行啊。
0: 啊，
1: 你也许是你要是看你什么行当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只要有兴趣的，
0: 嗯，
1: 就跟你学唱歌一样嘛，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唯一有一个观念，
0: 嗯，什么观念呢？
1: 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
0: 嗯，
1: 我的体会，
0: 嗯，
1: 第一个肢体锻炼，
0: 啊，嗯，
1: 练功，
0: 哈哈，
1: 第一个可以健身，
0: 是，
1: 再来呢？唱念，
0: 嗯，
1: 更是丹田气呀，
0: 嗯，
1: 更是一种肺活量的运动，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个哦，神完气足，
0: 嗯，
1: 这个嗓音高亢宽亮，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者动听，
0: 嗯，
1: 好听，
0: 嗯，
1: 哎，你各种。歌曲有的人是有粗犷的，
0: 哦，
1: 有这个听起来很有这个穿透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学，
0: 是
1: 这你而且你要有兴趣，
0: 对，这真的是，
1: 当然了，
0: 可以找一段对吧？
1: 年轻当然可以找一段了
0: 啊！
1: 哎，你这个都不干什么了
0: 啊？
1: 你学了国剧，最起码口齿。

0: 齿的锻炼。
1: 是，
0: 你听歌仔戏台语，
1: 嗯嗯，
0: 你要可能讲好啊，
1: 嗯，
0: 它是我们的河洛嘛，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原来的古音嘛，
1: 嗯，
0: 古汉字嘛，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文化这个东西，第一个兴趣很重要，
1: 嗯，
0: 兴趣很重要，
1: 是，
0: 然后你去钻研学习，
1: 嗯。
0: 像我们是一路过来，
1: 嗯，
0: 算是专业的，
1: 嗯，
0: 这个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坚持，
1: 是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也看到我们的同行啊、同学呀、啊、同辈呀、啊，
1: 嗯，
0: 这个大环境使然，
1: 嗯，
0: 很早就离开这个行当了，
1: 是，
0: 也大有人在，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讲年轻的学子，
1: 嗯，
0: 首要受教育、
1: 嗯、
0: 读书、
1: 嗯、
0: 你要给他重要，
1: 嗯，
0: 然后你选项，
1: 嗯，
0: 那那文化这个东西呢，
1: 嗯，
0: 是这个怎么讲，
1: 嗯，
0: 洗涤心灵的，
1: 是真的，
0: 哎，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去有兴趣，
1: 嗯，
0: 你就是我不追求传统戏曲，
1: 嗯。
0: 你去唱歌跳舞也是好的、
1: 嗯、是是，
0: 都是一种我们讲锻炼，
1: 对，
0: 将来我们到了一个年龄，
1: 嗯，
0: 你会脑筋里面喜欢某某的运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喜欢唱个戏，
1: 嗯，
0: 哼个两段，
1: 是，
0: 或者练还有起个把，
1: 拉拉山膀，起哈、
0: 哎、会打几道靶子、
1: 嗯、
0: 武功，
1: 打靶子要有伴儿
0: 啊，要不然有伴儿，但你单独练枪下场、刀下场啊，
1: 嗯嗯嗯、
0: 绸子舞啊，
1: 是啊、哦，真的，
0: 是不是都、
1: 嗯、
0: 都在？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教育来讲，德智育，
1: 嗯，是，
0: 哎，就是要有一个正面思考，
1: 嗯，
0: 哎，单独国剧来讲，
1: 嗯，
0: 虽然机会不多，
1: 嗯，
0: 但是现在手机。
1: 很方便，
0: 哎，很方便，
1: 对，
0: 你就点出来你想的，
1: 想，对，
0: 你就去进行，
1: 真的，
0: 就跟我们现在空了，我们也想唱唱歌，
1: 嗯，对，
0: 对不对？
1: 随时都可以听，
0: 哎、
1: 嗯，
0: 把词录啊，
1: 嗯，
0: 这个到了年龄了，
1: 嗯、
0: 你把歌词记住了
1: 啊、
0: 嗯，对脑大脑也是一个锻炼，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讲、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
1: 起而行，
0: 起而行，本乎你把这兴趣。
1: 对，培养出来，嗯，
0: 对，
1: 对，确实。
0: 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1: 嗯，
0: 到时候你哼一段
1: 啊，对，也蛮陶冶性情，
0: 对，陶冶性情嘛，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大概我讲，
1: 嗯，
0: 我们这个有志一同啊，
1: 嗯，
0: 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一道来，
1: 是，对啊，分享这个心情。
0: 像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
1: 嗯。
0: 我不讲吗？主导文诗篇二十三篇，
1: 嗯，
0: 爱的真谛这些，
1: 是，
0: 我都把它用传统戏曲来连贯，
1: 嗯嗯嗯，是、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唱戏也一样，你唱的好坏，
1: 嗯，
0: 哎，我会唱四句摇板，
1: 嗯，
0: 我会唱四句散板，
1: 嗯，
0: 那我就可以给它编到我。任何这个我们生活当中、
1: 嗯、
0: 它就变成你一种生活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讲话都一样啊、
1: 嗯、
0: 你就会有文言文了、
1: 嗯、
0: 古文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便如何是好、
1: 嗯、
0: 你看咋的了、
1: 嗯嗯、都有韵
0: 味了，对不对？ 各地方啊，各什么的、
1: 嗯、
0: 都这个的，
1: 嗯，
0: 都是，我跟你讲，这是文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起码，中华民族，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艺术文化的陶冶，
1: 真的，
0: 哎、
1: 是
0: 你英文好，或者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呐、啊
1: 嗯，
0: 法语啊，德文呐、啊，
1: 嗯，
0: 包括苏俄语的，
1: 嗯，
0: 学校都有嘛，
1: 嗯，
0: 你照样人家的。Opera， 你也是可以操的朋友，你也去唱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把你这个心情啊，第一个可以给你放开。哎，有空我喜欢打个撞
1: 球，哦，撞球，
0: 打个篮球，
1: 嗯，
0: 打个乒乓球，
1: 嗯，
0: 网球，
1: 嗯，
0: 高尔夫，
1: 是，
0: 游泳，
1: 嗯，是，这些周老师都会的，
0: 不是都会，我都喜欢，
1: 是，
0: 都喜欢，
1: 是。
0: 最后就拿它来当健身了嘛。
1: 嗯，
0: 今天我。

0: 我念一段引子。
1: 嗯，
0: 剿灭宋恩，曹。

0: 对不对？骑马就是这样子嘛，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你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1: 嗯，对，
0: 就是你有韵味，
1: 就是有韵味儿了，
0: 对不
1: 对？
0: 对，高兴喝的酒，哎，一划个拳什么的，
1: 嗯，是是，
0: 酒令啊，对不
1: 对？
0: 行个酒令，
1: 行酒令，
0: 都是一种欢乐。
1: 对，真的是，真的，其实真的，我们可以起而行来试试看。现在手机很方便啊，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
0: 对，
1: 任何一个一小段，其实可以先尝试着来学一学。
0: 是，生活就是你要有一个
1: 嗯
0: 很好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是。很有兴趣，
1: 是，
0: 哎，
1: 是
0: 你什么都没，哎呦，我干嘛呀？
1: 哦哦，
0: 我举什么重啊？我跳什么高啊？那就不要了。
1: 是，确实，
0: 对不对？
1: 对对，人真的是要有活力，不能偷懒。
0: 要有活力，
1: 嗯，
0: 对对。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发现到，因为平常的早起习惯了，一放假的时候想偷个懒，等到我醒来都十一二点了啊。就觉得哎呀，我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再睡了。
0: 但是啊，
1: 嗯，
0: 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1: 嗯，
0: 我跟你讲，你要健身，
1: 嗯，是，
0: 更要养生，
1: 嗯，
0: 你真的要会睡回笼觉。
1: 哦，哦，
0: 哎，真的，
1: 嗯，
0: 要调养生息啊，
1: 嗯，
0: 你不能天天。到了年龄大了，你那个健身不对了。
1: 哦，
0: 过了。
1: 哦，
0: 哎。
1: 嗯，
0: 你要，
1: 这个，要养生了，嗯，
0: 我们就要适当，
1: 嗯，
0: 适当的锻炼，
1: 是
0: 你不能还像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就跟我们打飞脚一样，我要打五个打十个，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要说你能跨个腿蹦，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在那里跳
1: 动，
0: 哎，
1: 嗯，
0: 就是
1: 活动，
0: 嗯，对，活动，
1: 人家说
0: 活动
1: 活着就是要动，
0: 就是要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连脑大脑
1: 对
0: 肢体
1: 是丹田，
0: 哎，
1: 肺活量都运用到了，
0: 对对，你说你这个在家躺着睡觉，
1: 嗯，
0: 有时候锣鼓点一开，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好过瘾啊，
1: 是
0: 是吧，你听到锣鼓声音，哎呦
1: 就觉得舒服，
0: 油然而生啊，这个对文化的这个喜好，
1: 嗯嗯，是，
0: 哎，就来了，
1: 哎，真的很多的这个喜好真的是要慢慢培养，
0: 这个打球打球，我这你再喜欢打也有腻的时候
1: 啊，
0: 但是你偶尔进入球场去蹦蹦蹦，那个球一拍
1: 啊，
0: 你就
1: 又来了，这个那种感觉
0: 感觉就来了，
1: 嗯，
0: 对
1: 对，确实。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放开我们自个儿的脚步，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踏入剧场去看一看，去欣赏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真的。
1: 尤其现在呢，这个对于文化这种示威啊，更需要我们听众朋友呢，打开门出外去观赏一下，给这些正在还在学习这种艺术文化的。学者的同学们给一些支持跟鼓励，
0: 对对对，观众朋友一样嘛，
1: 嗯，
0: 你这换你有同好有好朋友一道，
1: 嗯，
0: 哎呀你今天你也来干一个，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不是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啊，
1: 嗯，
0: 你现在连看电影啊这些，
1: 嗯，
0: 都不是以前那个热劲儿，
1: 啊，对，真的
0: 是不是，我们看梁双伯祝英台每个人
1: 都
0: 看，
1: 哇，
0: 都
1: 爆满
0: 几十场，
1: 对对，我都看了两三遍，
0: 外国就是两三遍，我们真是看上百遍呢，啊，
1: 哇，
0: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嘛，
1: 嗯，
0: 再来呢你不要说外国电影大白鲨，
1: 嗯啊，
0: 大镖客，
1: 哇，那就是多老的电影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埃及艳后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哎，这个呢他这个长长久久深植人心啊，
1: 嗯嗯，是，
0: 哎，他虽然这个是你说看电影，这里也变成文化的一环，
1: 是是是，对，影视文化，
0: 影视文化嘛，
1: 嗯，
0: 读历史知更替嘛，
1: 嗯，是，
0: 是不是我们演这个唱也有唱《霸王别姬》，
1: 嗯，
0: 演电视剧也有《霸王别姬》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演电影也是《霸王别姬》，
1: 嗯嗯，对，
0: 都是，哎，
1: 诠释的方式不一
0: 样，
1: 对，
0: 歌剧
1: 也
0: 跳《霸王别姬》，
1: 是，哎，朱老师，您说到歌剧，我就想到了朱老师现在。

0: 段呢，把国剧与现在的流行化结合，您觉得怎么看这样的一回事儿？就是传统的国剧、京剧艺术跟
1: 怎么样？
0: 跟这个流行文化艺术两个？
1: 那这个东西现在用我们第一个，我是退休的了
0: 啊。
1: 在当初我们我在
0: 您也是有这样交替的
1: 工作的时候，大有都参与过。
0: 是啊，您都参与，
1: 都参与过。
0: 是，那您个人怎么看这件这样子的交流法？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就是大家生活的有滋有味啊，
0: 嗯，
1: 你就尽量去追求，
0: 嗯，
1: 当然你不能过，过犹不及，
0: 是，
1: 你把这个外国剧一和，看得中不中西不西了，
0: 嗯，
1: 也不行，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说你要改编，就用传统戏曲来唱那个，人家讲。你弄处理的不三不四，哎也不行。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
0: 嗯。
1: 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直爪红泥，
0: 嗯。
1: 连军中的金像奖比赛，
0: 嗯，
1: 某些时候都要编新戏，
0: 是。
1: 某些时候呢，
0: 嗯，
1: 又比的是传统经典古子老戏，
0: 是是。嗯，
1: 哎，反正我们都经历了，
0: 嗯，
1: 都经历了，
0: 嗯，哎，那您个人比较喜好呢？
1: 凡所我经历过的，我都喜好。
0: 哦，真的。
1: 哎，现在呢，不由得我就不需要，我也得过创作奖啊。
0: 哦哦。
1: 哎，连最后连文化大学，
0: 嗯，
1: 我那教学把那个背叛。
0: 哦，背叛，
1: 哎，莎士比亚剧啊，
0: 哦，
1: 背叛也弄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嗯，
1: 这个其实背叛是什么
0: 啊？
1: 就是创新啊，
0: 嗯，哦哦，是，
1: 对不对？你创新创了一半，你要这对味道者来讲，
0: 嗯，
1: 老师们看，哎呦，你这个，
0: 嗯，对，
1: 甚至于我们讲北京话来讲，什么玩意儿，
0: 哈哈，不伦不类，
1: 也会，哎。但是呢，
0: 嗯，
1: 我们走过这条路，
0: 嗯嗯，
1: 哎，也可以
0: 尝试的吧，
1: 尝试一下嘛，
0: 嗯，对，
1: 听听这个意见，
0: 是，
1: 我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怎么样子，
0: 嗯嗯，
1: 哎，
0: 嗯，是，
1: 对
0: 对，可能我个人是这么会觉得，就是传统就归传统，对，现代就归现代，就是流行归流行，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在我个人感觉才有一个规范，不然的话，所有的五花八门都弄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啊，
0: 嗯，
1: 这个，
0: 把最好的都弄在一块儿，就没好的了。
1: 但是社会啊，
0: 啊
1: 的形成呢，
0: 嗯，
1: 由不得我们。
0: 是
1: 某一个阶段，这个国家，
0: 嗯，
1: 这个团队，
0: 嗯，
1: 它的走向，
0: 嗯，
1: 就必须这个样的。
0: 嗯，
1: 有的某一个阶段，
0: 嗯。
1: 他的走向
0: 就必须那个样子，
1: 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哎，反正我们都经过了，
0: 是，
1: 都经过了，
0: 是，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这包括以前在军中剧团，
0: 嗯，
1: 老军是很重要的
0: 啊，对，我们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刚进去没几年，其实。学校就是响应到，就是要推广，
1: 推广啊，
0: 嗯，
1: 各学校啊，
0: 对，
1: 每个礼拜三、礼拜六啊，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每个人轮流演一个，演一个月啊，
0: 对对，
1: 而且在国父纪念馆，在社教馆，
0: 对对，后来就深入，比方东南部的各学校，对
1: 对，都是对东南部的各学校，我们在军中各是。军中各这个营区，
0: 嗯，
1: 陆海空勤
0: 是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大力推广，
1: 大力推广，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个时候反正好像有战争，我们这个国共内战刚完，
0: 哦，
1: 但是真的到这将近七十年没有战争了，
0: 对对，
1: 我们真的要说也很幸运，
0: 嗯，确实，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到世界各地去都去演。
0: 是
1: 唱京剧，
0: 嗯，
1: 你不要说改良，
0: 嗯，
1: 甚至我们还去教，
0: 嗯嗯，
1: 外语学校啊，
0: 是
1: 都有啊，对不对？
0: 还有外国人来台湾学，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参访啊，
0: 嗯，参访学习，
1: 是不是？我们到美国去演半年，
0: 嗯，
1: 在欧洲一演一个两个月，
0: 嗯嗯，

0: 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文化交流，
1: 嗯，
0: 以现在来讲呢，全世界都在
1: 嗯
0: 把这个武器增强，
1: 嗯，
0: 要无人机，什么炸药什么，
1: 是，
0: 就这个东西就不是友好阶段了。
1: 嗯，
0: 现在正是伊朗战争，
1: 嗯，
0: 跟这个，
1: 嗯，
0: 更是俄乌战争，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谈判协议不通过，
1: 嗯，
0: 马上我就斩首，
1: 嗯嗯，
0: 大家都在讲打仗了，
1: 嗯，
0: 对不对？就跟我们讲中国人，这个外国这个。八国联军，
1: 嗯，
0: 庚子之乱，鸦片烟，
1: 嗯，
0: 抗日，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自己内战，
1: 哈哈，
0: 都这样，
1: 是，嗯，
0: 现在全世界的各地，哎，
1: 嗯，
0: 这个地球人呐，
1: 啊，嗯，
0: 大家就是不是那么平均，不是这么祥和，
1: 嗯，
0: 哎，
1: 是，
0: 如果有这个文化的陶冶呢，
1: 嗯，
0: 哎呦。就为这个文化就告诉我们，哎呀，我们不要去求战，
1: 嗯，
0: 我们要求
1: 和，
0: 嗯，要民生，
1: 嗯，
0: 民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人民老百姓能够过到这个的很这个太平的幸福的日子，
1: 是是，
0: 哎，你这都在那里战争了，
1: 嗯，
0: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个北韩人几十万人都投入俄乌战争，
1: 哇，嗯，
0: 对不对？美国本土也都调到伊朗这边去，是不是？
1: 是，
0: 都在战争，
1: 嗯，
0: 哎，就我们有的这个过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嗯，
0: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嗯。
0: 现在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嫌疑了。
1: 哦，现在这个 AI 也进步了，以前是靠人打，现在全都是靠武器。
0: 这个武器了，
1: 嗯，
0: 这将来就像戏曲文化，
1: 嗯，
0: 也进入到这个 AI 了。
1: 是是，对，
0: 各种传。传产
1: 对
0: 传统的产业
1: 是
0: 可能都会被那个替代了，哎，
1: 对，
0: 所以
1: 其实也有无法替代之处啊，
0: 也有，
1: 对，
0: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 AI 将来看看这个人这个病啊，
1: 嗯，
0: 怎么样能够
1: 嗯
0: 找到细菌的
1: 对根源
0: 啊，根源，
1: 嗯，
0: 来处理什么的，
1: 是
0: 让人呢。也是过得长寿，
1: 是
0: 我跟你讲，人过得长寿，
1: 嗯，
0: 那更是一种准备，
1: 哦，对，
0: 是不是啊？
1: 真是啊，
0: 更是一种准备，
1: 是，对，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能逆天而行啊，
0: 不能逆天而行，
1: 嗯，该干嘛的时候就要干嘛，
0: 是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个
1: 啊，
0: 我们这个梨园话序居然谈到这里了，
1: 啊，
0: 也就是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是，
0: 哎，我们永远要面对
1: 对
0: 新的挑战。
1: 是，而且呢，要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一切。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是的，真的是很高兴能跟朱老师呢，每个星期呢，在这儿跟朋友们一块儿的分享。也希望呢，朋友您会喜欢我们这样的方式。好的，那我们梨园话序与您下
0: 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的这一出戏呢，是很久的个老戏《桃花扇》。朱老师，哦，这出戏呢是由高慧兰高姐还有张安平张姐所为您演唱的。下个星期呢，还有朱锦荣老师，也就是那个这出戏是大鹏的。嗯，新戏是吧，朱老师？
0: 对，那年艺术季，嗯，
1: 对，
0: 我还因为这个戏
1: 得了导演奖
0: ，
1: 哇，是，这出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新鲜的啊。
0: 对，
1: 嗯，
0: 桃花扇，
1: 嗯，
0: 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连大陆开放，
1: 嗯，
0: 对，以前的，
1: 嗯，
0: 都在演这个嘛，
1: 啊，
0: 都在演这个，
1: 是是。好的，我们呢就请朋友您来先欣赏一下这一出非常棒的算是程派戏了，因为张安平张姐

0: 相随，是那王怀玉他向我后方于世代世相血雨是不定，但报国之心从未后人，故而在这南京城内与之同党火之时，以心腹绝学之命奏成了故事。今日臣吾二位师兄逼我再次举物，看至有人之知也不知他们可曾到来。啊，臣吾二位的兄长失礼了。
1: 哎呀，侯师兄啊，你可来了，来来来，请就坐吧。
0: 请。
1: 我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吃边喝边聊吧。
0: 哎，倒也风雅。
1: 来来来来来，
0: 请。二位师兄，场中之事可有听闻？
1: 哎，别提了，真可说是天怒民怨，是瘴气物业，魏忠贤背叛成立案，但朝中换党的余孽并未散，再加上温体仁又当了权，这个人是外貌老实，内心阴险，身居要金，不为皇上献一策记一言，表面上是奉承屈媚，暗地里却搞他的接党营私大串联，我看是新瓶装老酒，此人也如魏忠贤，只不过一个是宦官，是一个还没烟。
0: 打朝廷应之回
1: 志向或许大，手脚非常软，困在大内不便，中间连朝中选官也要备好了揪，由他自己选，自以为这就是公平公正公开不绝，谗瞒却不晓得那些个揪何人为他背，又是何人为他搬上了殿，自欺欺人犹不绝，你说

0: 年。
1: 他无量应如何念？

对对，二位师兄所言极是，不过现在正是春光明媚之际，我们何必怨天叹地呢？哎，二位师兄，你们看

0: 仁兄不必忧愁，少时我等去日道院赏花如何？
1: 哎，道院已被权贵给霸占了，我们去不得了。哎，不如去到书场听听柳敬亭的说书，倒也妙趣横生啊。
0: 柳为阮大臣的门客，阮为魏忠贤的爪牙，凭为敷衍客这一本举也罢。实不瞒二位师兄，今日我本想去往秦淮河畔访一位家里湘军姑娘。
1: 李湘军，不错，这位姑娘虽身在风月场中，但是气质不俗啊。
0: 闻听人言，侯兄对湘军姑娘颇为倾心，可是实情？只不过数面之压，焉能博得佳人青睐？来来来，我们还是饮酒。
1: 对对对对，还是喝酒吧。
0: 来来来来来。

推过一壶面，大地万物沾欢颜，我号令葡萄我之下圆圆，大树招呼我孙三举目来参，魏忠贤在朝我中是平等。

0: 圆缺树寒。嫌我乱砸钱，未必风头，来才难经，此地早有前朝金粉银风，风花雪月歌舞升平，实乃妙地，我在此地营造华屋，结交士绅权贵，这次会上可复燃，我也可卷土重来。这且不言，今日天气晴和，来在这莫愁伙伴先留三门。
1: 哎，小兄，今
0: 天大胖有人消去，待我仔细看来。哦，哎呀，原来是副使中人，我正要与他们交往，不免向前打量一番。来，
2: 有。
0: 我去会友，你等退下。
2: 是。
0: 三位仁兄，阮大臣只想有礼。
3: 还礼。
0: 啊，三位仁兄，倜傥儒雅，倒是读书人的风范呐。
3: 好说好说。
4: 是。
0: 你们在此饮酒。我也喜爱杯中之物，时下倒有几坛名酒，若不嫌弃，待你到时下小叙日何？
3: 不敢不敢。
0: 今日我倒要先讨饶一杯。
3: 哎，阮大成，你怎么回事？你过去的种种劣习不讲，单说今儿个，你怎么这么不知趣呀你？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敦亲睦邻，国有民训，我是读书人，不二前来之后啊。
5: 阮大臣不礼，道路不同，不相为谋。你仁则作父，沧海重量，我得是否愿与你为我？
0: 啊，陈仁兄，就问你吸取民本，知事达理，我也是读书人，焉能不辨忠奸？当年我的去解也是为了东林诸君子免再多受之怜，我的好心你当作歹意。哎呀，冤枉冤枉。
5: 大神，你还是速速走去吧，天下之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无桥。
0: 啊，侯仁兄，我知你深受委屈，似你这样板斧经纶，一表人才，竟未登金榜，朝中主使者的昏庸，莫此为甚。若是我人在朝，定向魏公公保举，又有何事不能成？好，不谈也罢。啊，侯仁兄，你乃服侍精英，必不会久居人下，将来还要携带一二啊。
3: 你说完没你？
0: 请问侯仁兄与湘军

0: 姑娘姣好深厚，此人回外秀于中，在这秦淮伙伴独临风骚，你真是慧眼独具呀、啊！
1: 别听他胡说
0: 啊，何仁兄，日前我与湘军姑娘的妈妈相遇，还提起你们交好之事呢。
2: 他讲些什么？
0: 何仁兄。风月长起人忧，真是情的感

0: 船，不需要费心劲再去攻坚，走向前十里，重把你迎接。
1: 侯仁兄。

0: 你说
1: 这个人是怎么回的事啊？这
2: 这是从何时起？
1: 他呀不怀好意，
2: 居心叵测，
3: 恐怕也未必吧。果真如此，那湘军姑娘她就是我的人了。
2: 这又是从何时起？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走吧。哎哎，我们上哪儿去啊？
3: 湘军姑娘哪里如何？一梦放家里，
1: 斜阳影中有我英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勒？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每个礼拜我们都挖一个不同的一样宝贝，而我们也介绍了许多不同的人。不过大多数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说可能都不是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今天要挖的这个宝呢，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是熟悉的，至少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很多的朋友不但知道他的名字，也绝对知道他的贡献。他是谁呢？

这个人物啊，他是比中华民国小两岁。那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非常年长，不管是在哪里什么地方，始终萦绕在他心的真的就是为国家能够更好。33岁的时候，他就带领了台电的员工抢修电力的设备，打破日本人3个月内台湾将一片黑暗的预言。55岁的时候，又规划当时亚洲最大的飞机场。64岁的时候，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前面能够数得出来名制造出机体电路的国家。66岁的时候，台湾因为经济奇迹首次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这个政治家的关切真的是一点一滴哦，都是在人民的身上。从几十年前开始，他就在国家的各项的建设上面发展出他的一个能量出来，而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甚至他在我们国人当中心中的地位，那真的是不可磨灭的。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是孙运璇，我们都知道他。不过他的整个的背景啊，他详细的一个经历和他值得佩服的地方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挖挖这个宝了。孙运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了不起的政治人物，这个对于中华民国有深厚影响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一路是怎么走上来的。

孙玉璇他是山东人，民国二年的时候他出生于山东蓬莱县城东的一栋瓦房里面。他的爸爸叫孙荣昌，他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按照家谱呢，第一个字是运，第二个字他就取了几次都是跟祖先长辈重复，那不可以嘛哈，所以他一气之下就在字典里面挑了一个很难写的字，就是这个玄。而这个玄的意思是指北斗七星里面的一颗星，不过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是啊，好像一个北斗七星那样子的一个位置，因为是指引带领着很多人往一个方向走。蓬莱是靠海的，所以这个农地是含盐分，非常的贫瘠，整个的环境当中是很清寒的一个环境。虽然可以种植玉米啊、小麦啊、小米啊，但问题是收获不丰，跟一般清苦农家子弟一样。这个孙玉璇从五六岁开始啊，他就得帮着大人做农事，先是替家里送些茶水啊，等到麦子熟啦就帮忙收割啊，接着呢就要到田里面去拾麦穗啊。不是农忙的季节，他就跟他的堂兄弟啊，也不能闲下来，每天早上四五点他的祖父就吆喝了，哎，起来起来孩子们起来啊，冷了个要命啊，他们要拿起堆在角落里的这个竹筐扫把赶紧跑到路上，看到这个粪啊就扫回来，不管是什么粪啊，人粪、马粪、驴粪啊，全部他都要捡回去，干嘛呢？粪也是宝贝耶，粪是可以当肥料的耶。而回家之后呢，就把他们的这个成果交给祖父检查，看看是不是够多，通过之后就要分工打扫院子啊，做这些事情，做完了才能吃早饭。哇，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在今天看来多数的孩子是无法想象了哈。而他的祖父呢是在北平开了一家米店，所以他的大伯二伯都在做生意，那祖父就觉得做生意啊也不是这个长久之计，所以在民国初年呢就派最小的儿子，也就是孙玉璇的父亲去读书。所以他的父亲就进了中国最早创办的法律大学啊，就是朝阳大学，应该是朝阳还是朝阳呢，就是早上太阳的意思啊。而这个兼具现代知识跟中国忠孝传

传统的法官父亲啊，对于孙玉璇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那么他的大伯、二伯生意越做越大，在山东、烟台等地都设了分号。我们所熟悉的龙口粉丝啊，就是由孙家开始经营的，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哈。但是孙玉璇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面可没有受到什么庇荫哦，因为他的爸爸还在读书，所以就要向大伯、二伯拿钱。而他的祖父呢，很早就过世了，祖母呢又中风瘫痪在床上，因此这个家里面就没有主持公道的长辈，所以啊他们反而就过得特别苦。因为没有父亲庇护嘛，因此他从小啊基本上就受很多很多的委屈。譬如说有一天晚上呢，他学这个打算盘，打到这个乘法呀他就不会，这乘法怎么打呢？他就听到隔壁他这个大伯父在教他的儿子在打算盘，所以他就拿着算盘也到隔壁去。结果呢，他这个大伯父一抬眼看到他，立刻把算盘收起来，就抱着自己的儿子往里面去说，云璇啊，今天太晚了，我们呢要睡觉，改天呢我再教你。哇，这个实在是啊。而他的妈妈看到儿子提着算盘垂头丧气的回来，也滴下眼泪，就搂着他说，你好好学，将来啊一定赶得上他们。而也就是在这种困窘艰难备受歧视的早年岁月里面，身为长子的他跟母亲就养成了患难与共的一种感情。可是可以想象那个整个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过年还有夏天，不是说因为自己可以松一口气哦，而是在这个腊月里面啊，过年那个时刻，或者是知了虫鸣的这个季节里面，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父亲总是会捎来自己的身影，在这两个时节里面，他的爸爸会回来。而他爸爸一回来，他就觉得哦，自己哦不会被欺负了。而他爸爸对他的期望很高，每一年回来都会问他说，你看了什么书啊，你将来准备做什么啊。然后就要孙玉璇坐在他的对面，就跟他讲这个历史上忠孝节义的故事，譬如说什么文天祥喽、岳飞喽啊，这些故事他爸爸都讲给他听。他爸爸跟他说，我今天对你讲，将来啊你就对你的儿子讲，你的儿子就再对你的孙子讲，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才能保持住这个传统。这是他的爸爸对于他的一个教育哦。而八岁那年开始，他就搬到蓬莱县城里面去了，在蓬莱县立国民小学读书。而小学六年是他唯一受到的我国教育。可是蓬莱国小这批刚从新制山东师范毕业，充满朝气热忱的老师呢，教学都很认真，而且又有新知识，国文啊、算术啊、英文底子啊，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譬如说，很多人后来就很难相信啊，周旋于国际政经领袖之间、对答如流的孙玉璇，只受过两年英文教育。而这两年就是在蓬莱国小受的，可见在小时候啊，多学语言，而老师的教法又正确的时候，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学了两年呢。而除了英文呢，其他科目啊，讲起来更是受益匪浅。因为在他小学的时候啊，老师是规定要背古文的，所以像什么《赤壁赋》啦、贾谊论啦、出师表啦等等啊，都要背。而这个背了之后，对以后的写作就很有帮助。譬如说在他后面当部长啊、当院长啊，都要写重要的文稿，要批公文。而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仍然记得国文老师传授给他的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说文章啊一定要念，念起来顺口就行了，不顺口那就表示这个文章有问题，
好

的文章，让人家读起来就觉得好读，能够吸收的文章是要能念的，他就记着，记着之后一辈子就受益。那么因为对自己的国小老师感恩呢，所以他也体会到国民学校的老师对下一代或者说对国家的重要。所以后面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刻，他每年不管多忙，他都要到教育部举办的中小教师爱国自强座谈会里面，他去参加。他就常常告诉这些老师们说，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只受了我国6年的小学教育，可是这6年却让我受用无穷，我真的感激你们，你们牺牲了自己，教育成我们的下一代。他就用以他自己自身的这个受教的经验然后去鼓励这些小学老师，他们的位置，他们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而在小学里面，他为了给妈妈争气每年他在班上都是得第一名，持续了6年，这个也不简单哦。而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穿着短褂平时的小男孩，其实是醉心做个文学家的，他就常常读课外书，尤其最喜欢看民国初年创刊的儿童杂志，之后就看什么鲁迅啊、巴金啦这些人的散文小说。中学开始，他就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这些俄文小说，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是从小就吸收了很多很多的养分哦。可是有一天，在哈尔滨法院做事的爸爸回家乡，听说这个儿子的志愿呢，是想要做个文学家，他就不很同意了。他希望他的儿子跟他到哈尔滨去。他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呢？读了就要为国家做事。现在国家有2件事情需要你，一个就是我们缺乏俄文人才，南开是学英文，英文人才已经够多了，跟我到哈尔滨学俄文，这对国家有用。二呢是国家需要工程人才，学文学啊，耍饼杆的人太多了，要学一些实在的本事。也就这样哦，他就听他爸爸的话，成了他一生的转泪点，飞出文学家的这个虚幻美梦蜕变成为重科学逻辑的一个工程师。

12岁的时候，孙运璇就提着行李跟着他的爸爸到了跟蓬莱县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哈尔滨。可是他注意到说，这座东北第三大城市啊，虽然是属于我国的，但是呢感觉上好像是殖民地，俄国的势力啊紧紧的追逼。哈尔滨人称的这个道里啊，也就是说是城内的商业区啊，极目所见很少中国色彩，几乎全部都是东欧的这种白石头的房屋。日本人也不甘示弱，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路边常常就悬有这个东亚共荣商店的这个招牌。而这时候的他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离家，还有离了根。他的爸爸是在哈尔滨外县市做法官，所以呢没有办法照顾他，因为他读书不可能到哈尔滨的外县市嘛，所以只好把他交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这个朋友叫王旭东。那这个王波波呢，对孙运璇来讲啊，他是王波波，这个人也是在法院做事，家里人口很多，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清廉正直，对于这些分外的钱哦，不该是他的他是分文不取，所以呢家里也过得很苦。那么孙运璇就在他家里面跟着他一起过，那当然嘛过得也是很苦，晚上他就常常啊躲在被子里面流泪，他很想他的妈妈，他也想他的弟弟妹妹。而他的爸爸既然打定主意就是要

要儿子学俄文，就必须要读这个俄文的学校。最好的学校呢，是俄侨实业中学。这个是位在中国的俄侨子弟办的学校哦，全部课业都是用俄文来教的。本来这所学校并不收中国人，而这个王旭东先生呢，他就找到哈尔滨教育局的局长，请求校长收他的儿子还有孙玉璇，最后学校才答应。

他们，他们就成为这所学校空前绝后的中国学生。用这样的方式进了这个俄文学校，可想而知是非常不容易的哦，读起来很辛苦嘛。冬天的夜里，他就坐在书桌的前面，摊开只懂一点点的这个俄文课本哦，想起家乡的母亲啊、弟妹，往往啊就会伤感起来。他记起他父亲的勉励，啊，知道说我国的俄文人才太少，在外交上面一再吃亏。就连原来讲好中俄合建的中东铁路管理权都被俄国人给霸占了。他的爸爸就勉励他说，你要好好读俄文，将来啊，进中东铁路附设的哈尔滨工大，把我国的权力给争回来。可见呢，在他这个年轻甚至年幼的时刻，他的父亲就把这个他在国家当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要为国家尽力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扎扎实实的灌输到他的心里了。而这三四年看起来好像是有无尽的委屈跟磨练，可是却是让他学会了怎么样忍耐，怎么样克己。幼年的时刻，大家庭里仰靠大伯二伯的脸色，青年的时候又寄居在世伯的家里，所以让他比一般孩子来得早熟一些。他必须要替对方着想，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接触的人多，必须就要察言观色，应对就更需要得体。这些对他以后的人际相处啊，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而在鄂桥实业中学里面呢，他在文学之外发现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就是他非常喜欢电器，什么收音机啦、电唱机啦、打字机啦，把它们拆开来细细观察再装回去，哦，他都觉得很好玩。他也发现他爸爸的话很对，学一点实际的技术，将来可以改善乡人的生活。14岁的时候，他考上一心要进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所学校是为俄国人所办的，当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理工学院，很多的教授都是在1917年俄国赤色革命的时刻逃到中国，教学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具有很深的科技知识的这些知名学者都到这里来教书。而在大学里面，他又成为风云学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大都是用俄文教的，没有课本，学生就要记笔记。而孙玉璇啊，他自己就发明了一套速记法，记起来又快又完整，所以大家就抢着向他借笔记。在大学七年，就是包括了预科三年后，他几乎每一年每一科都是满分，就是5分，成绩非常的好，所以每年都可以拿到奖学金。但是他还是省吃俭用，每个月底就把剩下的钱包起来跑到邮局寄给在山东的妈妈。而支持他用功读书的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俄国人在哈尔滨真的就是趾气高昂，看不起中国人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国人啊脏，中国人啊落后。所以孙玉璇就跟中国同学说，我们就来比成绩，看谁考得赢。他就非常努力的读书。民国23年5月，孙玉璇以当届的第一名毕业，很不简单哈，在那个时候跟俄国人一起去拼，他第一名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同学们立刻就分成两派了，一派就说要留在哈尔滨，就进入中东铁路啊做机电师。但是呢，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同学就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面生活，所以就决定到内地去，遵守自己的誓言，投效政府，为国家做事。而到了关内之后啊，他就先到天津
投奔

恩当律师的爸爸。有一天，经人介绍给一位在龙海铁路担任机务处处长的同乡孙继丁，就叫他到龙海铁路来做实习生，先分发到洛阳的一个机场，再到连云港参加这个电厂工作。而在连云港，23岁的他就开始了学以致用的大好机会，建电厂啦，新机器啦，新设备啦，等等啊，就是等着这批跃跃欲试的年轻人来用。而连云港的工作也第一次训练了他的领导能力。电厂设计完，他们又装置了一个自动翻煤机，可以把煤啊就从火车上直接卸到停泊在连云港上的船。哦，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设计啊。而闲暇的时候，他就领着工程师啊一起打篮球啊，下棋啊，聚在一起讲笑话了等等。他本来也是一个蛮贪玩的一个人哦，但问题是战争一来，大家就都没有心情玩了。

七七事变划破了中国人的忍耐极限，全面抗战开始。孙权不像我国一些领袖啊，是在战场上面立下彪炳的功勋，甚至也不像一些抗日英雄能够向后辈敞开这个胸前的衣服啊，展示台儿庄或者是长沙大捷留下来的这个碗大把口啊，觉得哦自己有为国家拼命。但是他跟同时代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就像公蚁一样，拼全力达成政府给的每一项命令，譬如说建设、迁移、抢救电厂，将源源不绝的动力投入这场持久战跟消耗战里面。民国24年的一天呢，他就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就说他得到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上的论文奖第一名。啊，原来是他在工作之余啊，写了一篇《配电网新算法》，写的这篇文章投到这本杂志，哎，竟然得了第一名，奖金有100大洋。非常高兴哦，拿了奖金一半给家中的妈妈寄回去，一半赶紧去做一套西装打扮自己。更大的喜讯还等着他哦，什么呢？有一位在当时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方面的专家哦，他看了这篇论文之后就非常赞赏，觉得说这个论文的作者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因为当时为储备抗日国力，中央就决定大举新建电厂，支援国防机械工业顺利的运转，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没见过面的这个晚辈啊，说你这样的人才在铁路太可惜了，没发展，到资源委员会来吧。而孙玉璇接到这封信之后，就启程到了他一生最南部的地方，就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在那里呢，他就负责向国外买机器，准备到湖南去装电厂。而这个年轻的工程师白天就忙于国家的电厂，晚上就常常拿起笔写信给留在哈尔滨的同学，劝他们南下到这个中国希望所在地的都城来。民国26年七七事变之后，就有30多个同学入关加入政府工作。他的信不能不说没有影响，而在那个时候，这些专业人才投入了这个后方的建设，当然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民国26年，日本军队逼近南京，他就随着政府撤退到湖南。那么整个的这个电力啊，也需要修复，也需要这个整个的去把它重建。电厂才装好，开始试车。民国28年。日军已经2次进攻湖南长沙，我国虽然获得大捷，可是仍然被迫转进，所以政府就决定采取焦土政策。什么焦土呢？就是把可以用的物资全部烧光，以免沦落敌手。那么湘潭电厂才装上新的发电机，烧掉实在太可惜，所以这批工程

时就奉命要把机器拆下来，运到云南昆明去建新的电厂。而那时候孙运璇才26岁，可是他负责打前锋，研究运机器的路线，乘着那种非常原始的小木头船溯流而上，有风就扬帆，没有风就摇桨，还得跳下来跟船夫一起拉船。而那时候的他26岁，可是完全体会到这个任务的重要。这个任务还跟学生时代呼喊口号示威，甚至拿着枪去打俄国人都不一样，这是政府的命令，中央政府必须要建设后方，中国才有国力长久抵抗日本，对不对？而国力的积蓄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所以他跟同事在船上就待了1个多月，白天晚上都没休息，一一记录下来怎么样运，到哪个滩头应该要注意，有危险如何躲避等等。而这个时候才刚刚只是算是初出茅庐哦，但是就已经表现出勇于担当的一种的性格。而从桂林回到湘潭，把运机器的细节交代好，他又接到命令，住在汉口的军事委员会一路往南撤退，排几个可能停脚的地点，要他办小电厂，做无线电信联络用。而这种小电厂呢，是把发电机装设在卡车上面，到了一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发电，遇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马上拉下来就运走。他就做小电厂，办完之后他又接到命令，就是要赶到陕西宝鸡。3年前他们在连云港建好的电厂要随着政府撤退，已经有人把电厂拆下来运到了陕西宝鸡，上级就命令要把这些机器从宝鸡送到四川自流井去。日本这时候猛力哦向我国的西面推进，如果不赶快搬走，必将沦于日本人之手。所以呢，他又领军哦费尽千辛万苦完成了这项的使命。其实那时候他只有20几岁，而这一项一项的使命其实是非常艰巨的哦，他都完成。后来到了重庆，他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呢，接着他又被派到青海西宁。本来呢，这个俄国人啊、帮这个青海盖了一座电厂，但是没有办好，发不出电来。有一个青海的国大代表就要求中央给青海造一座电厂。在青海，这位初出道、丝毫不懂政治的工程师，就必须单刀独斗那个雄踞一方、计谋多端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所以孙运璇一到西宁就去见这个马步芳，马步芳啊就拖着不肯见面，他就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马步芳希望盖好的电厂要归他自己，可是中央就怕他引进一堆外行的亲戚朋友把电厂弄坏，所以就希望中央地方能够一起合办合管这个电厂。所以孙运璇去他就不见啊，孙运璇心里急啊，他就开始运用工程师处事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首先他就打听马步芳的亲信是谁，打听到是这个省政府秘书长还有建设厅长，他就一次一次求见他们，耐着性子讲啊，先让我盖厂，归谁管以后再说，电厂在这里中央也搬不走，是不是？而这两个人就被他的这个诚意还有耐心感动了，想想也对嘛，所以在孙运璇来了1年以后，终于答应为他安排见马步芳。哇，这真不容易啊！见面那天他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解释说自己只是来办电厂的，来尽工程师的本分。而这个马步芳听了半天不置可否，所以他只好出去啦，再去请秘书长郝岩安排下一次的会面。4、5次以后，马步芳在一次这个会面当中啊，终于松了眉头，笑着说：“一个娃儿没关系，来做吧，做好了给我。”一个娃儿就是青海话的小孩子啊，他就是这样盖成了这个电台，这个电厂。
但是这一年半并没有浪费，

因为他认为他个人常在当时的时候啊，就是少年气盛，但是经过这番交涉的磨练呢，就知道说忍耐跟磨练是多么的可贵。等了一年半，但是他半年就把电厂给造好了。而电厂开幕当天呢，蒙古人、西藏人、汉人啊等等啊，都是拖着长裙，然后这个穿着这个马褂、啊、来庆祝这个带给他们光明的日子。从今以后，他们就不必再在这个昏暗的煤油灯下过活了啊！哇，这个灯一下亮起来，大家欢呼啊！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看到这批朴实的边区的人民，看到他们有了电之后如此的欢欣，他也会觉得很有感受，对不对？然后也觉得即便是在边区生活的人民，其实他们应该有权利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享有一种比较这个舒适的或者说比较方便的日子。

民国30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也正式对日本宣战。民国31年，资源委员会未雨绸缪，为了胜利以后的接收复员，在美国人协助之下，第一批派出了31个年轻人到美国各行各业去见习，有电力啊、石油、化学啊、矿业啦、啊、等等。而在甘肃天水电厂的孙运璇，有天就忽然接到资源委员会的公文，问他说愿不愿意去美国受训。显然他过去克服万难建厂迁厂拼权达成任务，上级认为说哦，这个年轻人真是可造之才哈，也跟过去的任务一样，他又一次打先锋。但问题是这个先锋打得真的很辛苦啊，匆匆赶回重庆，他就采购了必备的装备，还跟一位澳大利亚籍的牧师学了2个月的英语绘画。接着他就从重庆起飞，因为太平洋、大西洋都被日本、德国给封锁了，他跟另一个同伴必须飞越大半个地球。这一趟美国之行虽然是坐飞机哦，各位猜猜他费了多久的时间？费了3个月才到。而从苦难贫穷的中国到了富足的美国，驻足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攀登上帝国大厦，孙玉璇处处都觉得非常的新奇，可是仍然忘不了远方的邦灾国难，对未来呢也满怀憧憬。这个工程师当时志愿非常的平实，就是希望赶紧抗日胜利回山东老家去建一座水利发电厂，用到自己所学的。那么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孙玉璇跟其他的五个同学的目的地了，也就是啊，是为了开发田纳西河水利资源而设立的一个单位，有着世界第一大的水利发电厂。到了田纳西水坝，他就开了眼界，看到了比自己以前建的电厂大上100倍、1000倍发电量的水坝。跟着美国工程师到现场学习爬铁塔、施工测量、做记录哦，从设计电厂、输电到怎么样管理电厂，都得到实际的经验。当时跟我国并肩抗战的美国朋友对这位来自地心的工程师都非常非常的好奇，他虚心学习的精神呢，也深深感动他们。而这几个人甚至把列为机密的设计图都拿给他看。而受训结束之后，他带了4-5个箱子最新的资料回去。到了台湾之后，又修复和扩充电力的时刻，他都是靠着这些的知识。而除了学习技术之外，使他用心的观察美国社会、政治，还有美国人做事的方法，也受益非常非常多。尤其他是感佩于美国民主精神深入各个阶层，这点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这3年的时间，他虽然这个不闻战火，在美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对日抗战打得怎么样，

可是呢，他的心还是被那把战火紧紧的悬着。1945年8月，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最后的这种骄傲，以至于他终于投降。而胜利后不久，他就接到政府紧急的命令，要赶紧束装回国，直飞重庆到辽宁去接收。他因此回到了中国，他飞到重庆，在欢腾腾的气氛里面买了宽大的这个衣貂皮帽，准备去东北接收啊。而在重庆白市一飞机场，他跟五个接收大员准备搭飞机到辽宁，行李都装上咯，还有10分钟要起飞咯。忽然机场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有一个经济部的官员要找孙运璇，告诉他说，你下班飞机再走，有美国来的几位工程师要你招呼。他是走不了，他的行李已经上飞机了，所以他本来想坚持，可是这个官员说没关系，行李啊让他们带着好了。所以他没办法，只好留下行李跟其他同仁，就从机场折回重庆。可是过了2天，东北就忽然传来一个紧急的电报，说张兴福遇害，孙运璇和怀特公司的人不要来，等情势稳定之后再来。张兴福是谁呢？就是孙运璇本来在机场一起等飞机去东北的接收大员的领队，是一个煤矿专家。当时候东北已经陷入俄国势力，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央派来的人就是恨之入骨，所以就先把他杀了，当作一个警告，而且扬言说来一个杀一个。而这一通电话就改变了孙运璇一生的命运。如果那个电话晚来10分钟，他已经上飞机，那么后来他不是一直留在中国大陆，就是早已经离世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你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那么一通电话，结果孙运璇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一通电话当中，他得以继续存活，为国家效力。民国34年，孙运璇跟其他五位怀特公司的这个工程师一起到了松山机场。他要去报道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当时是在这个和平东路罗斯福路口台电的一栋低矮平房里面。而在这个平房里面，孙运璇奉献出了他的壮年期，为台湾经济起飞就铺上了跑道。从机电处长、总工程师、协理，而后总经理，他抢修电力，规划电力长期发展，总理规模日增的公司，就像园丁跟花园，他的理想才干找到了归处。他也替原本台电这块将要荒芜的花园翻土施肥，开了满园灿烂的花。他一报道，听了简报，立刻就坐着吉普车开始实地去看，在日月潭、新竹、这个基隆变电所到处看到的几万股电线交缠着盘在地上，东倒西歪的铁架，拦腰断裂的电线杆，透露出这种疮痍凄凉。他也看到在人祸的同时，天灾也没放过台湾呢。接连2年，台风、暴风严重破坏了电力系统，这个供电力只有发电设备容量的1/10，较大工业都因为缺电就陷于停顿，家家户户用的电灯泡因为电压不够，所以就是昏黄一片，连西门町也只有几盏闪着的霓虹灯。可是行动派的他没时间也没有脑力感伤战争的残酷，就是去解决难题，要恢复供电。而在民国34年底，正当要修复的时刻，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所有日本海外侨民限于5个月内遣送回日本。

所以呢，35年这个3月底在电力公司服务的3000名日本技术员工工头就要回日本去了。这些人本来是公司的灵魂呢，他们一走，等于就是掏空了公司的技术阶层。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只有50-60个人，电力接收委员会就希望说能够留下一些人，但是不获批准。这批日本人临走就对台电很同情。就说哎呀，我们怕3个月之后啊，台湾可能就会黑暗一片了。这个话听起来说是同情哦，但是其实就是轻视嘛，看不起你。所以台电人听了就非常气愤，就是纷纷的说啊，日本鬼子你们打败了还看不起我们，一定要做给你们看。孙玉璇个性上从小就不服输，但他眼看日本技术人员整理行囊登上停泊在基隆港的船，心里不免焦急，所以他首先把公司里的工程师派下乡，可是不够啊，突然心生一计，他就跑到台南工专、台北工专这些学校去跟校长商量说，你们3、4年级的学生啊，跟我到台电，情况紧急，不要读书了，我供吃住还领薪水。那么几个校长想想也不错嘛，所以就派出了300-400个学生给台电。从此5个月，从基隆到高雄，山间、海边、闹区，都可以看见台电工程师带着10-20个平头还穿着制服的20岁的年轻人，或抬头观察，或低头比划，或扶起倾倒的铁架等等，反正啊，从早到晚就是修这些电力，甚至把床搬到发电所来，3班轮流，没事睡觉，有事起来做。当时遭受盟军轰炸的这个输电线，不是缺零件就是缺外壳，唯一的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当中想办法。而修复电力往往也要冒生命危险，例如说拼凑出来的这个变压器必须要升高电压来实验是不是可以用，一旦爆炸，不但前功尽弃，在场的人也会被波及。而这段期间，这个机电处处长孙运璇就坐着拼装凑起来的吉普车南北各地跑啊，规划复电设备，慰问工人还有工程师。但是5个月之后，全省80%的电力就已经开始正常供应。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日本电力专家回台湾看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天哪，中国人可以做出这样的成绩啊，跌破他们的眼镜。而民国38年，电力系统已经恢复到战前的运转水准，各厂的机器也随着转动。但是孙玉璇的挑战结束了没有呢？还是没有结束。当中共夺取了大陆江山之后呢，大量的军民又逃到了台湾，人口一下子增了30%，物资奇缺，在国际上当时是孤立无援，经济困难的不得了。民国39年的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是完全枯竭。民国38年，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白皮书，认定中国大陆的失去，国民政府应该要负全责，跟美国毫无关系。而我国的政经情势就更为飘摇，国际大公司看我国即将破产，当然就都不愿意跟我国做生意嘛。而孙玉璇往来美国，总算向西屋公司借到200万美金，交换条件就是必须买他们的设备。这笔钱加上台湾省主席陈诚拨给他们50万美元，才在38年到41年修复遭洪水侵害的乌来水利发电所、东西联络线利物发电所、新竹变电所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是很艰难哦，修复。其中呢，尤其以乌来水利发电所的完成最重要，因为这个发电所完成之后就供给台北地区的用电，而且更因为这是国人自力设计安装的第一个水利发电厂，所以让美国人也刮目相看，开始支持台电。后来台电很多大的计划就是靠美国支援可以完成的。那个时候

本省西部的都市工业是逐渐发展，电力供应不求，供不应求啊。但是东部的电力呢有剩，东西连线啊，怎么样这个连起来，在孙运璇的极力促成之下开工。多年以来，台电工程师跟工人就在森林蔽天、渺无人烟的深山里面架设电线，甚至在3200多公尺的高山上面也架了这个输电的这个铁塔。而孙运璇呢，他就领着记者、政府官员，经常来往于这个悬崖峭壁之间。而到台湾一两年之后，政府就开始鼓励本省的民间工业发展，公营事业也就陆续迁台，电力是工业之母嘛，台电就成为本省是不是能够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关键。而电力工程起码是需要6-7年才能完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长期规划，他们就着手6个5年电力计划，预估未来30年的用电情况。这个计划就是从民国42年实施到46年。当时台湾虽然是非常落后，新建的电厂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创举，譬如说水利地下发电所，亚洲最高的大坝工程，中欧以外最高落差的水力发电所，这些都在台湾。更实际的效果是增加1倍的发电容量，每一度减低发电成本1毛到2毛，使我国的工业就能够无后顾之忧，能够尽情发展。因为你要发展工业，如果你的电有问题，什么都别谈嘛。而另外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台电对发电来源的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啊，每到春季，如果雨量不够，或者是雨季来得迟，糟糕了，台电的人就会战战兢兢。因为水力发电呢，就不够了嘛，因为你一电不够，大家就骂嘛。而这段期间，台电的人都不敢到公共场合里去，怕被骂。所以呢，孙运璇就决定要从水煮火，也就是说啊，这个以前是水力发电为主，要改成啊，这个火力发电为主。从此轮流停电就成为历史名词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因为电力的供应就够了。

而在孙玉璇忙着在台湾复电的时刻呢，他在山东的父母亲呢却是为他的终身大事开始着急了，因为他已经33岁了嘛。哦，他其实一直有一些就是一起看电影聊天的女性朋友，可是都是止于礼啊，他没有进一步的交往的朋友。民国35年呢，他出差到南京，他在美国一起受训的一个同事就要给他介绍一个在经济部做事已经离婚的女性。当时正好是秋天的时节，这个同事就请他到自己的家里吃螃蟹，他的妈妈啦妹妹啦都作陪。那么孙玉璇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观察这位小姐啊，就是原本要介绍给他的，真的非常的精明能干。结果他就会觉得这么精明能干的小姐跟自己的妈妈大概是合不来哦，所以他就暗暗地打了退堂鼓。但是他一眼就看到坐在一旁的于慧轩，就是要帮他介绍女朋友的这位同事的妹妹。哎呀，他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哦，娟秀端庄。他就记起了在美国常常听到他这个同学夸赞他妹妹怎么样的贤惠，怎么样的孝顺哦。当时候他自命不凡嘛，还曾经向这个同学夸下开口说，你小心，如果被我遇到，我一个礼拜就把他追到手了哈。而他这时候真的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同学的妹妹了，他也当下决定这就是他要的太太典型。所以此后两个礼拜呢，他这支快速部队啊，就天天去拜访于慧轩，步步进攻。那个学电机的他形容说，这是主电线不来电，电灯泡反而亮了。两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女孩子

于慧萱就接受了他的订婚戒指，比孙玉璇当初夸下的海口多了一个礼拜。而于慧萱是出身大家，他的爸爸是浙江丝绸的商人，小说家高阳的《胡雪岩》这本书里描绘的商人就能够真切地写出他结婚以前的生活。可是后来战争来了，日本人炸毁了丝厂、丝行、茧行，他的爸爸呢就抑郁已终，因此他就决定说他不要再过那种大起大落的日子了，他只愿嫁给公务员，领薪水，可以在这个安定之中过日子。而这个想法也是他决定要嫁给孙玉璇的主要原因之一。民国35年，孙玉璇就带着他的妈妈妹妹到了台湾。36年，他到上海结婚，结婚之后3天就跟爸爸一同到台湾，就过着小康生活。而他的爸爸住了4个月之后啊，天天看报，看到故乡的情势越来越紧急，他就觉得说他要回去料理一下家乡的事，1-2个月之后再回来。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哈，他走了之后，华北的战局一日数变，有一天就再也没有办法过来了。之后的10几年虽然是音讯不通哈，他真的都很希望他的爸爸可以奇迹似的再出现，但是没有。民国36年，在上海黄浦滩，他的太太于慧萱告别母亲还有哥哥的时候，他推着他妈妈硬塞过来的钱说，放在您那儿好了，过2年我就回来了。没想到几十年都过了，没有回去。总而言之，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从拥挤仓皇的船上下来之后，这个岛就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了。而刚结婚的时候，他们是过的小康生活。可是民国37年之后，他的弟弟妹妹携带了幼子幼女，跋山涉水的到了台湾，走过了浩劫，历经了离合，不管负担会怎么沉重，做大哥的没有第二句话说呀。所以啊，他的家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一份薪水要养很多很多的人，日子过得很拮据。但是即便是拮据，也消失不了这个中国工程师为壮硕家国而奉献的决心。跟他一起来台湾接收电力的美国这个怀特公司的人，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挖到美国公司去，薪水呢是他在台电的几十倍。可是啊，这个工程师踏着满地缠绕的电线，摸摸倾斜的电线杆，就是不去。他说，我的力气要用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身上。后来他身负电厂100亿投资的设计监督，拮据的生活从来没有泯灭他一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要廉洁自持。他从来不收礼，也不收回扣，平常他总是随和从众，可是一遇到这种攸关节操的事，哇，立刻就显出他的那种清俊啊。因为他说，从小他的老师父亲就是告诫他说，搞钱不名誉，而且很肮脏，所以他绝对不做这些事情。有一次台电有一个部署送了2只鸡给他们作为这个天女儿的贺礼，孙玉璇刚好不在家，他的妈妈了还有太太了就一直不肯收，这拉拉扯扯之间呢，那只鸡竟然生出了个蛋了，最后就折中啊，他妈妈就收下了那个生了蛋的鸡啊，这是很有趣。那可见啊，不是他不收，他的这个家人也在他的这个叮咛之下，绝对不收任何不该收的东西，廉洁自持。而每天晚上他这个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一定先去他妈妈房里请安，然后呢也一定到每个子女房里跟他们谈谈话，子女的朋友姓名啊，学校有趣的事情啊，他一直到他这个后期年长的时刻哈，他还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即便他一直是忙碌，可是在家庭之中

中，他仍然是扮演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的一个角色。而之后呢，啊，这个孙运璇先生对我们来讲比较熟悉哦，资料也比较完整，所以呢，我这一次还真讲不完，我们下次继续好不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再继续的跟您谈到孙运璇先生之后对于台湾，对于中华民国整个的贡献。但即便今天只是谈这一半哦，都可以发现他对我们整个政府迁台之后整个的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而这个根基就让台湾日后的发展哦，就隐然可见。其实在台电的这一段的故事已经被大家都在颂扬哦，因为当时日本人是非常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就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而也就是在孙运璇他很有智慧的去带领这一批年轻人，然后拼了命啊，去完成这个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感召之下，当然也有他很坚实的技术。你只有徒有精神啊，徒有热忱，但是技术全不够的时候也不可能完事。但是呢，他在技术层面本来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实地的经验，有足够的技术，而又能够做一种这种精神的感召哦，因此呢，就让日本人刮目相看。而事实上，不止让日本人刮目相看，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也对于我们刮目相看，让我们争取到一些的外援，这个大都是功不可没的。那当然他的贡献不止于此，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继续谈谈他其他的贡献好吗？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进行到这儿，我就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赵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志老师呢在过去呢为我们很细心的介绍了相当多的跟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他的事迹，透过他们的事迹我们更了解台湾在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在这个大的方向底下哈。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几位呢是相当的多哈，可以说是我们历次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人物最多的一集。那这么多的人物总共有六位，他要跟着一本出版品哈，跟一本书有关系哈。这本书叫做《台湾府志》。其实呢对于那个开垦的年代哈，有一些文字性的记录是弥足珍贵的哈，因为表示那个时候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让后人可以了解这个台湾它的整体的地貌、人文风情诸如此类哈，这些点点滴滴，要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在那个年代编撰起来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也为什么有六位的人参与了这本书籍的这个编撰哈。而今天呢，赵佑志老师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好，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跟编纂台湾府志的六位官员有关的故事。那这六位官员是蒋玉英、高拱乾、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以及余文仪。这六位官员他们从事台湾府志的编纂，让台湾从汉人进来之后然后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后，开始有了这个历史。好，我们知道1684年台湾纳入清国的版图，清国就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其中的一府就是台湾府，所以台湾是管辖整个台湾，澎湖的这个行政区域，所以编台湾府志等于就是编整个台澎的这个历史，于是乎让汉人在台湾有了历史的这个记载。那台湾的地方官一共编纂了七个版本的台湾府志，其中宋永清的版本并未刊印，因此实际流传者只有六个版本。这六个版本就是康熙24年，也就是西元1685年，蒋玉英，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就是康熙35年，也就是1696年，高拱乾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第三个版本就是康熙57年，西元1718年，周元文这个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再来第四个版本就是乾隆6年，也就是1741年，刘良弼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再来第五个版本就是乾隆12年，西元1747年，范闲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以及 第六个版本就是乾隆28年西元1763年余文仪编纂的续修台湾府志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府志一共六个版本，基本上是在康熙跟乾隆年间啊编纂的，乾隆中期以前这个编纂的，也就是18世纪中叶以前编纂的哈。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六位官员：蒋玉英、高拱乾、周元文、刘良弼以及余文仪六位官员的故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蒋玉英的故事。蒋玉英字吉公，号吉翁，隶属于汉军镶蓝旗，他的祖籍是浙江诸暨，那实际上呢是出生在盛京锦州，他是一个官绅出身啊。那1644年顺治元年，蒋玉英的先祖随着清军入关啊，落户在河北的固安县。那蒋玉英官绅出身啊，他有到公立的学校来读书，那在清朝初期能够念书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一个人才。那他最初就在登文院来担任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到刑部来负责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就分发到温州府来担任同知。那1768年，也就是康熙17年开始，蒋玉英担任福建泉州府的知府。他在泉州府知府任内啊，曾经设立了海滨州鲁的科碑啊，也就是他认为泉州的文教水准很高，是不输给孔子的鲁国、孟子的周国啊，这样的一个文教水准啊，所以他很有自信的在海滨的泉州啊，他的文教水准堪比啊孔孟的故乡这个周鲁啊。当然后来有一些台湾的地方官他们也号称台湾呢接受了儒学之后，儒学也颇为发达啊，然后自诩为海东周鲁，海东周鲁，尤其是鹿港这个地方，他们自诩为海东周鲁啊，也就是这个海的东边啊，这边的一个文教水准的发达地区。1684年，康熙24年啊，清朝经过这个激烈的讨论之后，决定要把台湾呐纳入版图了，然后就设立了这个所谓一府三县，一府就是台湾府，三县就是台湾县、凤山县跟诸罗县。那首任知府，台湾知府是谁呢？首任台湾知府就是蒋玉英啊，这个是朝廷特别选拔啊，有能力有操守的蒋玉英啊，来担任台湾知府啊的第一任台湾知府。那蒋玉英在台湾任职期间呢，他逐草堂号安卓，然后召集流民向土定赋，开发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的荒地。那蒋玉英 跟他的

上师台下分寻道，周昌啊，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们两人捐奉设立了府学两所，然后社学三所，啊，义学这个多所，啊，一时之间呐，称为这个良吏。那台湾知府蒋玉英，他以这个纪其光啊的《台湾郡志稿》为底本，编撰了首部的这个《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台湾府志》成书于1868年，也就是康熙25年。那蒋玉英编撰的《府志》虽然是草创啊，篇幅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是第一部啊，所以也很具有参考的这个价值。1689年，康熙28年，蒋玉英两任啊，这个任期期满，就公布要迁往这个湖北延义道来担任道台。府城的市民非常的舍不得啊蒋玉英，所以呢就渡海啊去拜见福建巡抚，来做这个啊，来做希望呢做这个慰留。那福建巡抚啊最终同意啊准许啊这个借调一年呢，准许他留任一年。那一年任满了啊，蒋玉英就转往这个江西来担任按察使。那蒋玉英在离台的时候啊，台湾府城的市民非常怀念他的恩泽，于是设立了台湾郡侯蒋公去世碑啊，并且建祠来祭祀。康熙皇帝也发布了诰命来表彰这个蒋玉英。好，那1895年，康熙35年，蒋玉英啊，他对历史很有兴趣，他也重刻了前后汉啊，前后汉记啊，就是这个西汉跟东汉的啊，这个相关的史书前后汉记。好，那1707年，康熙46年，蒋玉英啊就病逝了啊。我们这个看到的第一个编台湾府志有关的人就是蒋玉英，我们刚才讲了他啊简短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高拱前啊编的第二部的台湾府志。那高拱前生卒年不详，字九龄，号字九龄，然后是陕西榆林人。他的父亲啊叫高宗，是行伍出身，以军功啊官至永宁总兵。那高拱前就仰赖父亲的军功，能够录印国子监，能够录印到中央的学校去读书，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所以他说自己是世受国恩啊。好，1682年，康熙21年，高拱前啊担任户部郎中，之后他外放安徽省，担任广德州的知州。1690年，也就是康熙29年，高拱前升任泉州知府。次年，台湾分巡道，台下分巡道这个出缺啊，朝廷就以高拱前有事略，而且熟谙沿海情形，经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推荐，升任为分巡台下兵备道，并且监理这个学政。好，那1691年就发布了。那他到1692年啊，

康熙31年正式的来到台湾上任。那他任职期间下令严禁高利贷盘剥平民，并且查禁奸商角力。

任浙江按察使。那高拱前在台湾任职台下兵备道之初，就有感于这个台湾府制修转的必要因为蒋玉英的台湾府制啊太过简略了，所以他也是以这个纪其光编写的《台湾郡治稿》为底本，广收资料，然后编转了比较厚的《台湾府志》啊。那他这一本《台湾府志》呢，有十卷。好，在1695年康熙34年这个编转这个完毕，然后次年呢就刊印。那高拱前编转的《台湾府志》是继蒋玉英之后第二部《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内容更加的详细，也成为了后来续修有关台湾历史的地方志所依循那高拱前的《台湾府志》刚才讲了十卷，大约是有18万字而且高拱前还选了所谓台湾八景并且作诗来歌咏那这网红的台湾八景，对不对就是安平、宛渡、沙昆、渔火沙昆就是位于台江内海啦那鹿耳春潮这个鹿耳门、基隆积雪这个基隆那东明晓月东明晓日早晨的这个太阳很亮那这个不晓得是东明，不晓得是哪个地方那西雨落霞这个西雨呢就是澎湖的这个西雨。好，陈台观海那这个陈台是那个时候台下道的衙署后院有一个陈台，那在陈台这里看海是非常的漂亮。好，再来斐亭听涛斐亭呢也是台下道衙署后院的一个凉亭那在这个凉亭听海涛也是一大的这个享受这就是高拱前所谓的台湾八景，那基本上都是在府城附近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编转台湾府志的周元文周元文也是生卒年不详，字洛书，奉天荆州人，他是汉军正黄旗也是这个公立的这个学校建生出身。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延平府的知府以连人著称。那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周元文由延平府的知府改调台湾府知府，就来到我们台湾做官。那当时候呢台湾正值饥荒周元文竟然敢奏请免除政贡的1/10就是说免除这个赋税田赋的1/10可以说就1/3啦，将近1/3。那其余的2/3呢70%呢就分年来这个缴纳偿还同时他还发官仓平跳拿出官府的这个米平价售出来压抑物价，补充这个粮食并且为了要让这个米多一点，还禁止商船运米出境因为当时候台湾的交商主要就是台湾的农产品，农产品就是米跟这个糖，运到福建来做一个交换
这个是形成一个

区域分工啦，哈，用台湾的农作物，哎，农产品交换大陆的手工啊业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锅碗瓢盆啊，然后剪刀啦、纺织品这一些啊，就用台湾的米糖去交易，日常生活用品啊。但是现在呢，他为了要减少粮荒，所以他禁止商船啊运米出境。好，那他改善了粮荒问题，成功压抑了这个米价，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啊这个爱戴啊哈。那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周元文啊短期数理台湾道。啊，短期来代理这个台湾道台了哈。那周元文啊，任台湾知府六年，他设立医学，修缮孔庙，建名宦祠、乡贤祠，颇有志绩。而且他为人方正廉洁，忠恕诚恳，礼贤下士，府城的民众都称赞他的德性。周元文在台湾知府任内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这件事就是他编纂了重修台湾府志。那1710年，康熙49年，凤山县知县宋永清曾经延揽教育、诗事乐以及生源、哦、就是一些秀才，共同征修康熙35年到49年之间的史事，但是宋永清编纂好了他的台湾府志，可是并没有这个刊印。好，而且这个周元文他也看到了宋永清的台湾府志，他认为啊增补的这个资料仍嫌不足，所以他在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啊，他又与府城的贡生广收材料，然后知访新闻，编成了这个新的啊台湾府志。好，然后呢就是称为重修台湾府志啊，也被称为是周志啊，因为周元文编的嘛哈，主编的哈。那周志在艺文志上增补尤多，哎，然后这个重修台湾府志在1718年啊这个刊印出版啊，然后呢周元文的后继者，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啊这个非常清苦啊，认真治理台湾的陈斌呐，好来并列，啊，可见得周元文编好的重修台湾府志啊，陈斌也有在做一些哈、啊、校阅跟修改啊。那同时，因为他是周元文的这个后继者哈、啊，所以这个出版就有两人啊这个并列。好。那1713年，周元文知府，台湾知府任满啊，升任湖南啊，这个陈元敬道台，哎，那这是周元文的啊简单的故事啊，简单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位啊，第四位有编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那这一位就是刘良弼，他出生于1684年，卒于1769年，字醒斋，他是湖南衡阳人。1708年，康熙47年，刘良弼通过乡试举人及第。那1724年，雍正二年，他又通过殿试获得进士的这个功名。那刘良弼在上馆之后，就外放到福建省连江县

来担任知县。那1727年雍正五年，刘良弼改调诸罗县的知县。1731年雍正九年，他又调回大陆内地啊，担任福建龙溪县的知县。那颇有干才，勤政爱民啊，被老百姓来歌颂。1735年啊，也就是雍正十三年，刘良弼升任漳州啊，漳州府海防同知。他设立的义学正风卓著，一度啊还暂代啊这个漳州府的这个知府的啊这个事情。1737年乾隆二年，他正式的升任这个台湾府的知府。那两年后，1739年乾隆四年，刘良弼他短期代理福建分巡台湾道啊。那次年，他因为积极调停全漳分类械斗有功，那正式的升任分巡台湾道，并且啊加个按察使啊，按察使司的副使啊这样的一个头衔。那根据刘良弼啊这个老家啊湖南通志的记载啊，因为湖南通志里面刘良弼也是有传啊，这个记载说良弼壮威猛而清盛强明，能以恩信誉众，在官数载，令行禁止啊，这个台人畏而敬之啊，可以说刘良弼啊很有威严啊，然后也很精明能干啊，还能够运用这个施恩啊信用来驾驭啊，驾驭这个群众啊，是一个台湾人都敬畏的官员。那刘良弼啊，他因为治基良好，颇有官声啊，然后再来，他也从事台湾府志的修转，他编转这的台湾府志叫做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这个是他在1740年，也就是乾隆五年十月开始来主持编转的啊。那这时候的府志已经有三本啊，蒋玉英、高拱乾还有周元文啊，周元文的这个三套的台湾府志。但是自从周元文啊修转台湾府志之后，已经将近三十年都没有增补，因此啊，因此有重修的必要。刘良弼于是与台湾知府钱珠延揽在地士绅及老，共同来编纂，并且聘请举人陈辉来担任分级，共生施世安来担任啊这个监客啊。好，那这个府志啊，这个刘良弼所编的啊，这个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到1741年乾隆六年五月啊才编写完毕啊。那一共呢啊经历了八个月啊，速度也算蛮快的啊。好，那刘良弼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特别立卷首一卷啊，专门记载圣魔啊，也就是皇帝的啊一些重要的啊行为举止啊或者训示。那正文依次为兴也、建制、严格、山川、疆域、城池、风俗、田赋、户役、典礼、兵制、学校、公署、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古籍杂记、译文等十九篇啊。
那其

一宗里面的职官分成两卷啊，那其余都是一卷啊。那刘良弼在担任台湾兵备道任内，他也捐奉倡议修缮海东书院。好，海东书院是府城啊首屈一指的书院啊，在这里读书的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比例是最高的啊，所以它等于是府城最重要的私立学校了哈。那刘良弼倡议捐奉来修缮海东书院，并且亲自拟定了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用这个学规来勉励学子，约束学子。那他主要的学规包括了明大义、端学者、务实学、从经史、正文体、慎交友等项。好，然后呢1743年啊，他编这个海东书院的哈、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哈、编的这个很好哈、受到这个肯定啊。那1743年乾隆八年，刘良弼因为丁忧啊返家守丧啊。1747年啊，守丧三年啊，已经结束了啊。那他奉派担任福建兴泉甬道的道台。好，然后兴泉甬道道台任满之后，就以老病来起归啊，最后卒于啊这个家中，享受80多岁啊，在那个时候啊，算是相当的高寿。那刘良弼除了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啊，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啊，另外呢，他也著有《台湾风土记》一卷。啊，就是他担任台湾任官的期间，他对台湾的这个风土啊的了解啊，以及他的看法啊。但是可惜的是，这一本书啊，失忆了啊，并没有刊本来传世。那另外，刘良弼的诗文也散见在《台湾府志》里面哈。并且在《台湾府志》的译文篇里面收藏有他担任诸罗县知县所编撰的啊，所撰写的《鸿毛城记》。鸿毛城记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五位啊，第五位有编撰《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范闲，他。出生于1696年啊，卒于1771年。他字贞吉，号九慈，又号晚普，是浙江仁和县人啊。1723年，这个范闲啊，这一年啊，可以说是他的高光时刻啊。他这一年接连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考中了恩科的这个进士哈，那并且被选入翰林院。上馆后，他担任这个国史馆的啊这个检讨啊，然后历任左庶子啊，然后也在山西督学，还有担任过史馆的编修。那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年四月，他来台担任巡台御史啊，并且监管啊，兼提督这个学政啊。那再任两年啊，这个因事啊，这个罢职。好，那他担任这个翰林的巡台御史啊，这个巡台御史那个。

时候呢，为了相互的这个哈这个牵制啊制衡，所以呢，这个巡台御史有汉人的巡台御史，还有一个满人的巡台御史啊，跟范闲同时担任巡台御史的满人巡台御史，就是赫赫有名的67啊，67，他名字就叫67。好，那范闲担任汉人巡台御史，任内负责税考科考啊，而且他也建设这个鳌峰越秀两个书院，还建筑了普济堂啊，修缮的啊府城的五妃墓啊。好，而且他还与这个满人巡台御史67一同来编纂重修台湾府志。那他们所编的重修台湾府志一共有25卷啊，然后48万字啊，所以这个篇幅已经大幅超过前面的这个台湾府志了哈。然后在1747年乾隆12年来刊印，那这一个台湾府志体力完善，然后采集资料丰富，风土文艺之技术尤为详尽，所以被认为是众多台湾方志里面啊水准资料啊比较多啊比较突出的一部这个地方志。好，那虽然范闲跟67编出了一套很好的地方志，可是他们在重修台湾府志出版的这一年，也被福建巡抚陈大寿给弹劾了。陈大寿上奏啊，说历任巡台的御史啊，除了养廉营之外啊，还跟人家啊各县呐 要摊派这个劳役啊，然后并且巡视台湾的时候，也要叫各县啊官府来置办他出巡的啊出巡的。这个轿夫啊车夫啊这一些花费啊，而且还滥用啊各官府的差役啊，然后还用了一些虚力来滋扰地方啊，所以这个福建巡抚陈大寿就说这个范闲跟67啊，他们因循苟且，他们也许没有最坏，但是他们并没有改革以前巡台御史在台湾呐 一些漏规啊，一些滥收一些规费啊，这一些陋习，所以陈大寿把他们两个人呐、都以积习相严，因循积弊。因循之弊把他们这个弹劾了、那他们都被革职、那这是当时候很有名的巡台御史弹劾案、就是范闲跟67被弹劾了、好，那1751年乾隆16年范闲、经过几年的沉潜，他官复原职了、仍然是担任御史，然后被分发到云南道的监察御史。好，然后1771年20年之后了、范闲、因病去世，享年70岁。那范闲他精通这个易经著有周易的院史啊，探讨这个周易的这个意义啦，还有它的来龙去脉啊。那另外也写了读经小事、碧山楼古今文稿啊、玉堂渡鱼、住下奏议、海外奏议、婆娑洋集啊、晚谱诗抄、婆娑洋集晚谱诗抄两

都是他的诗作的一个集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位啊，编纂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余文仪。那余文仪出生于1705年，卒于1782年啊，他字叔子，号宝刚，也是浙江诸暨人。1737年乾隆二年，他通过殿试录取了进士，散馆之后啊，受刑部主事啊，到刑部去任职，相当于一个科长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哈。那之后历任刑部的员外郎中等职，那之后呢，外放福建的啊福宁县啊福宁府来担任知县，那再转任漳州府担任知县。啊，1760年乾隆25年，啊，余文仪终于啊来到台湾当官了啊，他啊调任来担任台湾知府啊，并且监管啊这个海防同知的这个业务啊。那余文仪在台湾知府任内啊，有感于范闲所修的这个府志，虽然修得很好，但是距离他已经15年了。好，然后也有感于凤山县志、诸罗县志也是久未续修，那彰化县志更是啊还没出现，还没诞生。于是乎，他在1760年乾隆25年5月开局来续修台湾府志，那他亲自来主持，还延聘了淡水同知余崇廉。好，另外还有一个读书人啊，夏胡来担任协己啊，举人黄毅来担任参籍。同时余文仪也下令啊，这个下属啊来修啊，来续修这个凤山县志跟诸罗县志，以及还没有志书的彰化县啊，也叫他们要啊，开始新修这个彰化县志。好，那余文仪所主编的续修台湾府志共26卷，分为封臣归志、职官复议、典礼、学校、武备、人物、风俗、物产、杂志、艺文等卷。啊，1764年乾隆29年，余文仪升任台湾道，并且兼任福建按察使。他在福建按察使的任上，革除了买凶认罪的这个弊病啊，为民众津津乐道。好，然后呢，之后余文仪又回到中央的刑部啊来任职啊，被拔擢为刑部侍郎，刑部的这个副部长了哈，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哈。那他经常看到这个卷宗啊有所怀疑啊，对这个案子有所怀疑，他就来进行复审。那复审之后觉得不是很妥当，他就力争来平反啊，所以他解除了蛮多的这个冤案的哈。好，那1766年乾隆31年淡水庄的庄民啊被新藩所杀。那余文仪啊本来是在刑部任官，这个时候他奉命来台查办啊，并且带兵进剿恰宅口啊，然后擒杀了一些这个新藩啊闹事的新藩。好，那1768年乾隆33年台湾县爆发了黄教起事，那余文仪再度的渡海来查办，那他坐镇在府城啊审案，没想到他被这个仇家啊来诬指啊，说他身为大员啊，有点钦差的性质，钦差来跨海来查这个黄教起事的这个案件哈，可是身为大员却临阵督捕啊，以规避之罪啊，交刑部议处哈。

但是余文仪的品性啊是受到大家肯定的啊，所以弹劾并没有成功。那1770年乾隆35年余文仪反而啊被擢升为福建巡抚。那之后呢再回到中央啊升任刑部尚书。那他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看到家乡的举人上京参加会试却没有会馆可住，于是他修建了浙江绍兴乡祠在京邸啊，然后提供呢这个浙江绍兴诸暨人可以在这里啊哈居住，以便安心的应考哈。好，那余文仪任职尚书啊，这个一年多以后啊 ,1777 年乾隆42年他就以老病起休啊，归隐之后他完全度门不出，也不干预外事啊，并且啊这个侍奉简仆，过着很简单的生活。那1782年这个乾隆47年啊，余文仪啊这个病逝。那余文仪一生啊仕宦40多年，行事方正啊，深受朝廷肯定。所以他去世之后啊，朝廷就加赠他为太子少傅啊，并且在国史里面有这个余文仪的这个传记啊。那余文仪博学能诗啊，有自题渡海图、留别嵩山观察、台阳八景等24首诗作收录续修台湾府志。好，而且他还著有家树堂集一书啊。那另外余文仪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啊，这个结体宽博深稳啊，运笔酣畅圆润，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拔，哎，但是可惜的是啊，传世的作品不多啊。那现在能够见到的以《世书新印》的啊这本书的题跋啊，这个它的这个序啊，哈、啊，是最具代表性的哈、啊。好，那我们看了六位啊，六位地方官啊，他们编撰的台湾府志啊，台湾府志那个时候可以说它的范围啊，台湾府的范围就是可以包括台湾本岛跟澎湖啊，也就是整个啊台湾的啊台湾的这个范围啦啊。好，那他这个是汉人来了之后，汉人的官员啊，清朝的这个地方官来编这个历史啊，来编历史。那此后啊，这个台湾终于有了这个历史啊，终于有了文献这个文字记载的历史。好，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汉人还没来之前啊，原住民没有历史，但是那个时候原住民只有口耳相传的啊传说啊，但是没有文字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啊。那文字记载的历史啊，台湾的历史必须要仰赖啊这个中国来的这个汉人啊，尤其这个六个地方官哎，他们喜欢历史，然后挺身来主编啊这个台湾府志，那终于让台湾啊有了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啊。那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喜爱历史的民族，同时也十分重视史册记载的内容。那这一些来台任官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地方志呢？因为有想要尽快了解治理之地的实际需要。
那同时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想要满足人死留名载入史册的渴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余文仪等人，虽然在台湾可以说是地位最高的，这个几乎已经是最高的这个官员了，可以说是台湾的陈锋，但是以他们的品性、功业跟著作啊，如果是在以整个中国为范畴他们这一些人以他们的功业、他们的品性、他们的著作，是很难进入这个正史进入这个国家史册的那以前的人以前的中国人都很渴望死后留名，可以写入这个清史那如果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正史，这个二十五史，那好歹我能够进入地方志、地方的历史也不错那于是乎呢，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出面来编纂这个台湾府志，那以他们的这个官位在台湾的官位之高必定可以这个成为他们所编的台湾府志的这个主编这个总纂，一定可以这个挂名或者列名，或者实际是他编的列为这个台湾府志的编纂者这样子呢就可以留名青史，传之永世了所以来台任官的地方官他们都视这个修史为大事那在台湾任官比较久了然后有时间有金钱，他们就愿意来修这个地方志了那我们这一集所讲的六位官员他们修转这个台湾府志有的人是担任知府这个包括蒋玉英、周元文、余文仪三人。那另外也有担任台湾分巡道的这个就是高拱前跟刘良弼。那范闲他不是知府，也不是台湾道他是汉人巡台御史，那他也想要修这个地方志。可见得这一些地方官只要地位高一点然后在台湾任职久一点对台湾有一些熟悉那他就有很有意愿来编纂这个地方志想要这个留名青史了那这六个人所编的台湾府志他们让世人知道台湾的这个状况然后也有利于后来来台湾任官的人治理他的辖地那更重要的是就把台湾纳入了中国历史的框架成为中国的这个一个部分了这是可以直接这样子说的所以让这个台湾有历史而且就进入中国历史的这个框架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六个编台湾府志官员的这个故事以及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台湾府志，还有他们编台湾府志的一个意义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刚才的那一些问题。好，我是赵又智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那我们也有官方的脸书，那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些珍贵的图片，那所以我们听众有空也可以去
我们的官方脸书、啊、看一下，甚至留言。

0: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是赵月志啊，下周啊我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月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我想透过老师的分享，我们会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前人呢，都为着后人所努力哈，尤其编撰书籍这件事情更是。在这些作者活着的时候，这书籍或许不见得能够看到它发挥什么样的效果，但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却因着有这样的著作，以至于他们可以更有效的接续这个开垦以及治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些编撰书籍的人实在是了不起。同时之间，他们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人，不是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我们所知所闻所见跟大家分享一样，所以我想我们都用同样的心来看待这一群不容易的历史前辈，更对他们献上我们的敬意。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的主讲。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赵进程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

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他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啊，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过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这个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

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16%。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22%。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地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
现在很清楚。

署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地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
然后他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

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啊，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它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

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力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
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它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七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
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

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 70%， 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 90% 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嘉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从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一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
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花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啊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

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10,000个这个所谓的像 7-Eleven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

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下要保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种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
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 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空前绝后，好不好？什么叫空前绝后呢？真是好玩啊！空前绝后当然是以前没有碰到过，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它的故事当然其来有自了，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空前绝后。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晋朝有位大画家叫顾恺之，学问渊博，才气横溢，尤其以绘画闻名一时。他画人物从来不点眼珠。有人问他为什么画人不点睛啊，他说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于是当时的人称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这个痴呢，是指不拘礼节、不随世俗的意思。所以有时候真的也非常的不容易呢。后来南北朝梁国又有一位大画家叫张僧繇。张僧繇善画山水、人物及佛像，梁武帝建了很多寺院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呢，有一次他在安东寺壁画画了四条龙而没有点眼珠，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点睛，他说恐怕他穿破墙壁飞去。那人再三要求他试一下，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哇，这是未点的两条仍然在墙壁上，这个传说当然是不可信的，但是已经可以见他的画是怎样传神了。这是我们曾经谈过的。但是还有一个，到了唐朝呢，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画家叫吴道子，他对山水及佛像更加的恭敬呢，笔法绝妙，有画圣的称誉，曾为唐玄宗画巨幅的嘉陵江图，300余里山水居然在一天之内画好了。又在景云寺中做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袭人，看了这画改过自新的人听说大不乏人呢。您相信这个典故，但是我跟您相信说，很多时候画作的好坏的的确确就在差那么一点上。画龙点睛真的有其事，所以画龙点睛其实也就是最后那么一笔两笔，整幅画都活起来的这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空前又绝后。其实在宣和画谱，也就是宋代宣和年间的一部作品叫宣和画谱，它里面有介绍历代画家跟名画，里面有论及吴道子的时候，他有说顾冠于前，张觉于后，而道子乃兼有之，这个评价。后来的人便将这两句话演化为空前绝后，本来是顾冠于前就顾冠之了，那么张觉于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张僧繇。所以说吴道子兼而有之，才说他是空前绝后，就是比喻一种艺术的成就超绝古今，不可比并的。比如一件艺术珍品，一座精巧的建筑等等，都可以用空前绝后来赞赏它。所以这里特别要注意，绝后这个并非是个肯定的词，只是说以后也将极为稀少的意思，否则便只能这样来运用了。历史上有些狂妄自大的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空前绝后的事，但社会是在进步的，空前也许还可以说，怎么能够说一定是绝后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前无古人，可是后无来者可能比较不敢说了吧。海内无双也可以，绝无仅有也可以，无出其右，盖世无双，天下无双，硕果仅存，举世无匹，物以稀为贵，都可以说比较空前的。但是绝后可能真的没有人敢说了，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进步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一而足，不胜枚举的，以后呢，不知道还有多少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呢？祝福您在今天一切都事事顺利，样样成功。我是画龙点睛，廖宁祝福您啦。下次我们节目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在抱怨说，啊，我这哪里不舒服啦，什么腰全身酸痛啦，
0: 那也爽快啦，
1: 没爽快啦，
0: 客家话都讲没爽快，就是不舒服，
1: 没爽快啦，
0: 对，
1: 台语就是没爽快，对。然后有时候就抱怨，哦，就头晕啊，或是什么这个心慌慌的啦，或是有觉得好像心跳加快，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阵子
0: 心悸之类的，
1: 心悸会手抖，
0: 对，
1: 哦，而且是老年噶，
0: 年纪大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体力不佳，或者是就是提不起劲，
1: 对，
0: 或者是
1: 就以为说他老了，
0: 对，其实都是很多原因啦，可能
1: 其实其实我就因为有时候听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0: 朋友在抱怨或者是，
1: 对，然后有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连起来走路都觉得小腿都提不起来，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有气无力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你只要开始吃东西你就觉得
0: 快就
1: 快
0: 乐起来了所以你看吃东西食物多么重要啊，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松礼拜啊，我们不是讲了要
0: 快
1: 乐吗，快
0: 乐的激素嘛，
1: 对，
0: 其实总结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吃得好，
1: 吃得正确，
0: 吃得对，
1: 对不对，正确，人家说他吃得健康，就是你不要乱吃，而且你不知道你吃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做什么，
0: 根本阿斯基就乱说那是马嘎张草，你要吃什么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我们松礼拜讲到说快乐的四大
0: 激素，
1: 激素都是你知道一个催产素啦，多巴胺啦，血清素啦，脑内啡啦，这好像
0: 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它是要怎么制造出来的，
1: 对，这些在你脑子里面，
0: 它需要什么，
1: 对，我有我曾经好你知道吗，想说有时候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0: 脑子里都是食物，
1: 没有睡不着是脑子里面都空空的、
0: 我以为是脑子里都想吃个，
1: 没有，没想到啊，那时候睡不着之后就很烦啊，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都空空的，没有东西，
0: 就想不到，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是吗，
1: 对呀，就是你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开始觉得很烦躁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到说，哎，晚上睡觉也要有一些营养给他，让他去产生睡觉的褪黑激素。
0: 是。
1: 这我就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要吃什么才会让你脑子里面呢有分量，有足够的营养，
0: 是
1: 去让它 run 嘛，所以像你说要分泌这些东西啊，
0: 需要什么呢，
1: 对，需要啥
0: 马改东西呢，
1: 马改东西，原来它是真的是其来有致的，它前面我们双礼拜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要吃蛋白质嘛，
0: 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马改蛋白质，阶段啊
1: 别乱，对，我之前看到十大排名的，
0: 对，
1: 第一个他就讲
0: 鸡蛋，
1: 对，鸡蛋，
0: 别乱，
1: 鱼鱼叫
0: 对
1: 啊，怎么差那么远，
0: 会吗，挑夫啦，豆腐，
1: 挑夫啊，
0: 挑脚，
1: 挑夫了，
0: 挑奶，我们有时候会讲豆奶，
1: 挑奶，挑奶，
0: 挑奶或是挑奖，都可以，
1: 而且现在讲到乳清蛋白，
0: 乳清蛋白不要用讲，
1: 乳清蛋白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讲什么，其实蛋白吧，
0: 就是是不是乳清蛋白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 yogurt 里面，
1: 对，上面
0: 像他们 yogurt 上面有水嘛，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希腊 yogurt。它就是要过滤啊，就是要把那个水把它挤出来，那个滴出来啦，
1: 对，
0: 就滴出来，他们说那个就叫
1: 乳
0: 清
1: 蛋白，
0: 其实没什么味道。前几天我自己做那个希腊 yogurt 的时候，我就是把 yogurt 我就太稀，我把它做希腊，我就把它滴水这样，然后呢滴出来的，我就他说可以加点果汁，但我不想打果汁，所以我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百香果，挖了一些放进去，
1: 好吧，
0: 就这样喝下去。
1: 对啊，嗯，哎，你赚到了，因为外面卖很贵呢。
0: 是哈，
1: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老人家以为他要补充蛋白质，就会去买乳清蛋白。
0: 是
1: 哈，啊，这对，所以重要就是蛋白质哈，嗯，有蛋白质才有制造多巴胺。嗯，
0: 对，多巴胺要什么？要叫做酪氨酸。酪氨酸从哪里来？就有下面几种 ：mega fontewe 黄豆，
1: 黄豆，
0: 那跟豆浆意思就有的连接。
1: 其实黄豆它，嗯，我记得
0: 很多营养成分。
1: 对，而且那个它还没有变成黄豆之前，它叫做毛豆。
0: 哦，真的吗？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啊。
1: 毛豆跟黄豆只
0: 是
1: 一个，
0: 可是毛豆看起来比较大呀。
1: 毛豆是它新鲜的嘛？
0: 哦，
1: 它长出来的豆子，
0: 它之后就变黄豆啦。
1: 啊，它干掉了以后就变黄豆了，
0: 是，哦，
1: 就变那么小颗。
0: 所以黄豆
1: 干掉了。
0: 毛豆的爷爷老了干了，
1: 对，
0: 是这样，
1: 是的
0: ，OK。
1: 所以他叫你吃毛豆，嗯，就是
0: 没粥蛋，
1: 就很有营养，
0: 也可以。
1: 对，
0: 哦，
1: 所以黄豆呢，它其实是对，可以做成这样。那我是说，以前在大陆哈，
0: 嗯，
1: 他们穷的时候啊，
0: 嗯，
1: 没有钱买牛奶，很多人都喝豆浆的，
0: 嗯，是，
1: 甚至呢，他就把黄豆煮成饭当饭吃，
0: 嗯，黄豆饭，
1: 哎，对，哦，这营养很好，嘿嘿，
0: 还有起司
1: ，对，对，
0: 其实我很爱起司，
1: 真的，
0: 有些人就东方人会不喜欢吃起司，
1: 对，不习惯嘛，
0: 可是我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放到面包上烤了会这样软软的，
1: 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去 Costco 看的时候，嗯，很多这种不同的牌子的起司，嗯，对不对？
0: 对，
1: 很多都不是真的起司，
0: 嗯，
1: 真的起司只有一种。
0: 是
1: 它完全那你买的那一整片完全叫做 cheese 的，只有一种，
0: 是那个白色球状的吗？
1: 不是球状的，
0: 是
1: 黄色的，叫做啊，那这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
0: 哦，
1: 下次我再跟你，嗯，我去看，因为很多白的 cheese 它就是添加合成的，
0: 是吗？他们不是用牛奶做成的吗？
1: 嗯，它其实应该，你如果说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钙的话，嗯，只有那个 cheese， 那个叫做什么 pa pa

0: 帕拉什么，我就想不起来。
1: 是，
0: 对，
1: 马扎瑞拉，
0: 不是莫扎瑞拉，
1: 是什么？
0: 叫做叫帕什么，忘记了。我等一下找
1: okay,
0: 搜寻看看。
1: 嗯、好找、
0: 哦，反正鸡蛋肉啊，
1: 鸡蛋肉鱼都有啦。
0: 对。
1: 對
0: 啊，那血清素呢？
1: 血清素它是要叫色氨酸。
0: 对，
1: 色氨酸是什么？都是牛奶啦、香蕉啦、南瓜子啦、
0: 鸡
1: 蛋啦、
0: 蛋
1: 黄豆。你看，鸡蛋、黄豆
0: 都有、哦，
1: 一直出现。
0: 所以你只要吃鸡蛋跟黄豆，什么色氨酸、酪氨酸都有了哈、
1: 嗯。然后内啡就比较不一样哦，
0: 它
1: 需要良好的蛋白质、运动的刺激跟神经的活动。
0: 神经啊，嗯，对。良好的蛋白质我相信前面那些都有，
1: 对对
0: 对，但是运动的刺激是很会让你
1: 运动
0: 产生脑、
1: 嗯、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慢跑跑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嗯，
1: 催产素没有特别这种食物，要靠人际的互动、拥抱、信任和安全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那个什么人家说交朋友啊，好、哦嗯来谈得来的朋友，嗯，哦，或是可以一起这个打球玩乐的
1: 朋友，
0: 朋友
1: 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每天见了面，你可以愉快的跟他相处的人，
0: 对啊，
1: 就是你见了面就热情的招呼，
0: 对，
1: 然后有良好的互动，那就是朋友，
0: 没错，就是第一个要可信任。
1: 对，
0: 让你有安全感的朋友，
1: 对，嗯，
0: 哦，不然有时候朋友两句话就吵起来了，
1: 是
0: 啊。是啊、哦、所以我们还需要哪些养分才能让增加我们这个产生这些、嗯、
1: 他说的是维生素 B6 里面帮助神经传导物质合成，
0: 对，我有吃 B 群，你有吗？
1: B 群偶尔吃，我不每天吃、
0: 哦、
1: 久久吃一次，我
0: 是、哦、
1: 当天很累的时候，不是前一天很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吃
0: B6 B2 B12，还有一个就是 B1
1: 也要
0: 让你可以睡眠好，还有一个
1: 镁帮助你放神经放松，
0: 对对啊，不然有时候神经绷得很紧、哦、
1: 还有 Omega 3，
0: 对， Omega 3其实好像在很多、
1: 食物
0: 里面都有上
1: 面
0: 有、嗯、对，然后因为它是神经细胞膜需要，嗯，还有铁呢，哇，缺铁，
1: 多巴胺也会下降，
0: 制造下降、欸、我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也缺铁、嗯、
1: 是、
0: 哦、嗯，因为如果饮食没有很均衡的话啦，嗯，还有维生素 D， 对，
1: 维生素 D 是跟你的情绪跟睡眠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嗯、没错，对啊、嗯、所以这些东西呢、嗯、就知道神不是只创造了一个大脑、嗯、
1: 是，
0: 他还创造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工厂，
1: 是，
0: 对，让我们觉得好像，所以我觉得有信仰、
1: 嗯、
0: 有神在里面、嗯、其实你就觉得啊一切就放松了、嗯、交给他、哦、
1: 对，
0: 所以你每天就要还是要维持健康的饮食，嗯，不要吃一大堆垃圾食物，
1: 对，吃东西很重要，
0: 对，
1: 还有我觉得运动啊，还有每天你、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睡眠都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不要跟人家过不去了，也不要被人家这个卡住，
1: 对、
0: 哦、不要被别人
1: 就是不要说因为要迎合别人或者是因为要取悦别人就勉强自己，
0: 对，
1: 那也很痛苦
0: 啊，也不要被人家绑架，
1: 对，原本不想的你就不要做、嗯、不要因为说啊不好意思人家都叫我去了我真的很不想去我还勉强去，就没有必要，你就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0: 是啊，就是说我有我的时间或者啊我现在不方便，
1: 对，
0: 可以，
1: 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勉强你、嗯、像我就从来不会人家你问他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不要，我从来不问缘由，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你问出来的答案都是他想办法要让你知道的，
0: 对，
1: 其实原因他不会真的讲，他只是要给你一个说法而已，
0: 对，
1: 那你知道那个说法也没什么意思啊，
0: 没错，
1: 那人家如果他要想办法他想要参与的时候他自己会排除万难，如果他不想参与的时候、嗯、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找出原因来说给你听，
0: 对、啊、
1: 就不需要问，所以我通常不会问，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了，人家不去的这是有原因的嘛，
0: 是啊，
1: 你干嘛一定要追问他还要让他解释给你听，
0: 对，
1: 那就不是朋友了嘛，
0: 没错，
1: 如果你邀请他他说不能参加那他就是有他

0: 他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嗯、
1: 对，
0: 就不需要
1: 追问，尊重他，这是叫做尊重，
0: 尊重别人、哦、不用
1: 追问、啊、如果呢他有什么烦恼、
0: 嗯
1: 嗯、他如果愿意讲，
0: 对，他自然会告诉你，
1: 对，你可以一起帮他排除、嗯、
0: 对对、
1: 啊、让他不要裹足不前，
0: 对、
1: 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哦、快乐就在你的日常
0: 生
1: 活里，生
0: 活中、对，所以甜蜜、
1: 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
0: 陪你感谢太家属糖了，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说过，中医呢在中医药学里面的概念系统里说，人的精气神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精气神被称为人生的大药？这个药就是医药的药，为什么呢？把精气神称为人生的大药，主要来源于道家的一种内丹学说。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所谓的内丹跟炼丹。那么道家内丹学说里认为，精气神是人生的三宝，是炼制内丹的药物。内丹的思路与道士炼外丹有相近的地方，也讲呢要成丹，整个炼丹过程也是逆转阴阳，目标都是成仙长生。自古以来多少人想长生，尤其是身为领导者，当了皇帝以后呢，有了权力了，要的就是长远的保持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都想要长生，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成功的。不过内丹所用的炉鼎是人的身体，所用的药材是人体内的精气神。那么经过百日筑基，然后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整个过程都由意念控制，在下中上丹田中养炼药物，在修炼过程中精气神自然满意，激发一定的功能状态，在意念控制下进入丹田，正式成为内丹修炼的用功对象，于是被称为内丹修炼的药物。炼精化气阶段产生的药物叫外药，炼气化神阶段产生的药物叫内药。大药只是炼气化神阶段由内外两种药物相合凝成的药物，是一种精气神三宝合一，能量巨大的东西。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说提精气神是人生的大药，其实在说明精气神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提法是正确的。

如果说就严格的内丹修炼而言，内丹学对精气神的划分显然有它精细独特的地方。因此，所谓精气神被称为人生的大药，并不仅仅是中医概念里的精气神，而且内丹所谓的炉鼎药物大药，都只有在修炼状态上才能体悟到的。这是大概的说了一下为什么精气神成为人生的大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五零在这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不同的主题，像是好吃的啦、好看的啦、好听的啦，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阿麦威。那我们就会用简单的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语言让听众朋友对这个语言有更多的认识，然后透过这个语言来知道更多的文化啦、知识啊、智慧，古人的智慧。好，今天来吃什么？
1: 好，所以啊，台湾的诶点心啊是出名诶，好、对啊，所以咱啊，伫这个单元，咱啊来介绍一挂点心，好、所以咱有介绍足济啦，对，有润饼啦，有肉粽啦，有蚵仔面线，蚵仔粿，好，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叫做鼎边蛇，
0: 鼎边蛇，
1: 对，唔知影听众朋友啊，你捌食过无？还是你甲这个点心有熟悉啊无？
0: 它算点心，
1: 对，是点心，
0: 鼎边蛇，它汉字就是写顶边错啦，
1: 对，
0: 就是那个鼎啊，就是很大的锅子。大鼎啊，
1: 是大鼎，对，
0: 鼎的边，
1: 鼎的边啊，
0: 错，
1: 对，这个蛇哈，蛇的意思哈，亲像咱咧讲的爬行动物，抓的头壳的蛇，
0: 妈妈拢会讲卖个蛇啊，
1: 对，所以这个蛇哈，有一种就是讲，迄个爬行，啊是讲动作慢慢
0: 拖拖拉拉，
1: 对，这拢叫做蛇。
0: 所以是在顶，就是在锅边拖拖拉拉慢慢爬。
1: 对啊，所以这是
0: 这会被烫到吧？
1: 所以咱来介绍这个鼎边蛇哈，这个哈不是台湾的本土的点心哈，这是最主要是对福州来的，然后啊传来到台湾的时的口味袂歹，所以的慢慢的流行起来，亲像啊我食鼎边蛇哈，我就是去家人的廟口家人的廟口那夜市齁，對，都有幾個大的鼎邊蛇，
0: 對，
1: 台南也有，台南也有，對，所以這個鼎邊蛇齁，它其實是米漿，那個米是用材來米，材來米，把它磨做米漿，那個大鼎齁，剛才阿芬說的是用大鼎，這個

0: 大鼎的内面有水，
1: 嗯哼，
0: 放水，哈，啊，这个鼎边咱有哪啊，有的是香火，不过即马拢是压数啦，
1: 嗯，
0: 嘿，不是，香火迄是，哎，足辛苦，
1: 对，还要去找到柴，才可以烧柴点火，
0: 对，嗯，啊，总是有火，哈，把迄个大鼎，哈，诶，鼎边，哈，来，规支鼎，哈，拢烧，
1: 嗯，
0: 哈，所以你迄个米酒，哈。嘿，因为有迄，就是水水嘛，
1: 吼、嗯，
0: 啊，所以伊就啊，伊就迄个水水，你就卡一个米浆对鼎边，
1: 嗯，
0: 甲慢慢甲伊啊倒落去，吼、嗯，薄薄啊一点，
1: 嗯，
0: 啊，所以因为这个啊米浆是水水，
1: 嗯，
0: 所以伊迄个鼎吼是斜斜嘛哈、
1: 嗯，
0: 所以伊就对顶面安尼慢慢缩了。
1: OK，
0: 对，啊，所以因为迄个米浆嘛咪足水的，就是安尼稠稠的哈、
1: 嗯，
0: 啊，所以伊要顶落来吼是迄个慢慢迄、那个速度较慢，
1: 嗯，
0: 啊，所以伫迄个慢慢。顶落来迄个过程，
1: 嗯、
0: 因为鼎是烧的、
1: 嗯，
0: 所以的自然的会跟一点、嗯、啊，亲像皮安尼。
1: 嗯、
0: 哦，对。
1: 哦，对，我、哦、这个技巧很高呢。
0: 嘿，对，哈，都袂使伤紧，啊嘛袂使伤济，
1: 哈，
0: 对。
1: 所以跟我们之前讲那个润饼糕一样，就薄薄的一层涂在这个平底锅上啊。但是这个鼎边蛇呢，它就是一个大锅子哈、嗯，然后里面烧热水、嗯，那就是等于是说把这一只锅烧得热腾腾的、
0: 嗯，
1: 然后再用这个米浆哈，就是皮克再说是这个再来米磨成浆、
0: 嗯，
1: 然后有一点稠稠疙疙这样、嗯，不是水水的，然后就把它倒在、嗯、沿着锅边倒、嗯，可能就是汤匙把它淋在锅边呐哈，然后它就因为热啊，所以它就会慢慢的凝固凝固在锅边、嗯，然后就会有一层皮、
0: 嗯，
1: 米皮，米饼，
0: 对，啊，所以你这点那是可以卡打起了后哈、嗯，嘿，你当慢慢给贴起来，
1: 嗯，
0: 好，啊，来当就一顶皮，
1: 嗯，
0: 哎，啊，所以你当给啊切做细的，
1: 嗯，
0: 啊，这个难得会当啊，有真济料，会当给伊搭配
1: 哈，
0: 哎、嗯，有啥物搭配啥物。黑人鸡啦、肉鸡啦，吼，还是笋丝啦、金钩虾啦，各类菜，吼、嗯，还是有诶，搁腩肉鱼，还是鱼脯啊，哎、
1: 嗯，
0: 对，吼，香菇啦，吼，等等这些，哦，落足青草诶，得来煮一碗，安尼就是。竹青草的鼎边蛇、嗯，
1: 好，所以这个沿着锅边凝固而成的这个，算是米饼，就它其实就等于主食了啦，就有点像面条、米粉这样，然后你就是再配其他的料或、嗯、可能是羹汤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菜、什么高丽菜啦、啊嗯这个香菇啊、金针菇等等的、嗯，然后也可以就是，或者直接就是配肉羹啊，虾仁羹啊、或者是放一些笋片、香菇的这种、鱿鱼、就是一碗很丰富的料理了。
0: 对、
1: 虽然是点心。
0: 对，这吃会饱，
1: 还是吃得饱、
0: 哦？对，因为那是米嘛，哈、哦，所以吃了有哪真饱哈。所以咱都只讲诶，这是啊，往煮着汤，啊，我吃诶嘛是汤，嘛是有人家迄、那个啊，用这来用菜，用菜，
1: 所以它有一点点可能。好多朋友这次说，他就是把它跟的这个鼎边嘛，然后它凝固了之后，把它拿下来呢，有的就剪小块，就直接放到羹汤里面，那有的就是可能有点类似像板条这样，就把它弄成条状的，然后就需要下去炒，
0: 哎，当然去炒，
1: 嗯，
0: 对哈，啊，所以这个鼎边蛇，伊本身可能无啥咪味，所以伊所可的就是啊，你咧炒

0: 伊讲你咧做汤了后，迄、那个你就是调味，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所以和这个诶点心的卡变作靠滋味。
1: 哦，这个丁香饼蛇是很有功夫的一道料理，吼、嗯
0: 哦。是。
1: 它、啊、其实主要就是用这个丁香饼蛇来取代可能面条、米饭，
0: 对、
1: 嗯、啊、哦。啊，但是诶、嗯欸，就是它也有米的这个营养、嗯，然后。嗯，我觉得就是功夫啦，吼，他那个技巧要怎么样让那个米浆可以凝固在锅边、
0: 嗯？对，吼啊，所以伫迄个大鼎遐水，吼、嗯，还是因为你咧遐嘛，所以拢有水蒸气、
1: 哦、
0: 啊，所以就是迄、那个同款，迄、那个你滴。鼎边吼，你甲淋落去，迄、那个米浆吼、嗯，对，所以一方面就是鼎会烧，
1: 嗯，
0: 吼，啊，佮一方面是有那迄个迄水诶水蒸气，
1: 嗯嗯嗯，
0: 吼，啊，所以迄个起来，迄个米片吼，
1: 嘿、嗯，
0: 袂讲啊，顶壳壳大壳壳，吼、嗯，啊，所以是有那有、哦、有那有湿润，吼。啊，所以啊，有迄个粘稠，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是、哦、啊、
1: 嗯，这个应该真的要去看一，我觉得看的比吃的重要。
0: 嘿，那个看人的师傅吼，安怎改？
1: 嘿，那因为中间是水啦，吼，就是滚水，然后就是那个它把它凝固的过程也不会太干，哦、嗯，就不是说打扣扣，哦、嗯，那因为中间那一锅滚水、嗯、有水蒸气，所以那个米皮、嗯、面皮、米皮就会是湿润的，哎、嗯欸，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薄一点的板条。
0: 哎、欸，对，
1: 嗯，比较薄的板条，
0: 比较薄。
1: 好，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那我们知道的啦，是基隆跟台南有啦，
0: 哈、嗯。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知道哪里的鼎边蛇、鼎边错也很好吃哦、嗯，欢迎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去尝尝鲜。
0: 是，
1: 哎、欸，所以这个鼎边蛇就推荐给听众朋友。那它这个是从哎、福州、福建那边过来的一个食物。嗯，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沿海边啦，
0: 是，
1: 所以传、来台湾也就是也沿海嘛，所以这个吃法、嗯、或者是可能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那因为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改良嘛、嗯、或者是就是当地口味的不同，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吃法啦、嗯、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把米浆淋在锅边、嗯、这个技巧，
0: 对，对，这是这个功夫哈、嗯，是不简单的。
1: 嗯，嘿，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吃一吃。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啊，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星期我们提到相思、离别、一线之隔，可以说是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别的时候啊，跟相思，为什么会相思？因为情真。那写的时候，那个意境要高远才会动人，那个事情要很深刻。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写离别诗怎么样写得好？情真、境缘、事深啊，写事情要写得深刻。什么叫情真？就是你友情啊、爱情啊、家国之情啊，都是出于你的至情至性，这叫情真。你的真情，无论是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境缘是什么？空间的那个意境啊，长江、天涯、空间，写到江河，有长江、黄河、天涯海角，空间把它拉得很大，这样的境界才会高远，这种情感的张力才会大。事深什么？通常会加上历史背景、人生的际遇，这样的话，什么诗跟你的事、跟历史、跟人生结合在一起，会更加的感人，更加的有张力，更加的境界提升。就离别当中有人，离别当中有时代，离别当中有无法挽回的人生。

这个就是离别诗之所以动人，有时候会吹心肝的原因。比如说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送元二使安西又叫做什么？又叫做渭城曲。这个大家太熟悉了，也都会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那个沈之甫啊，沈之甫之江东也是类似啊。杨柳渡头行客西，古诗荡桨向林起。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个也都是非常的动人啊。在杨柳渡头，这个啊行人很少啦，那个渔人啊荡着桨什么划向临沂那个地点，只有相思像春天的景色。我从江南到江北送你回去，一路上我是在想，我们这一别不晓得还能不能再相见。啊，这种的诗真的是很动人啊。杨柳渡头行客西，古诗荡桨向临沂临起。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大家更熟的也都读过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画面多么的美，情感多么的远。朋友明明已经离开了，可是我送行的人的目光随着江流水一路这样子流去，我的余情怎么样呢？是不会断绝的。你看多么动人。上个礼拜我提到的高适《别董大》，那送别，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你看送别董大的时候写到这千古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个文章比较长。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很漂亮的句子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汉来难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我要讲的就是后面这几句啊，我再讲一下就好，因为这个文章比较长。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唐诗三百首》里面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大家可以翻一下。但是后面这几句比较动人了，我都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种离别的诗，写得好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

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才是动人的。从那个北风卷地而来，连耐寒的百草都冻折了，塞外八月的天气开始下雪了，这个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真的。我到大陆去的时候，真的是八月，在八月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历的在九月的时候，我在北疆真的下大雪，还真的相当的大的雪。所以胡天八月，八月我们啊一般的天气，说不定还夏天还没有过呢，他这里开始下雪了。所以这种地方送叫白雪歌，所以要唱白雪歌嘛，因为下雪了，所以送这个武判官去回京啊。那轮台新疆的轮台啊，轮台的东门为你送行，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去的时候，天山道上面正飘着大雪，山路曲折，山回路转不见君。山路曲折，不久就为什么转来转去啊？就看不到你的影子了。结果可是看到雪地上面空留着一些马蹄的行迹。如果大家写文章，这几句话倒是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联想，写出来的句子漂亮。轮台东侧东门送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多么漂亮的这个送行的诗。唐朝的郑谷淮上已有人别，在淮河的河畔跟友人道别，送别友人。那时候在春天，所以你看他的诗：扬子江头杨柳村，杨花愁煞渡江人，树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扬子江就长江，扬州一带的长江，这个杨桃啊，这个江边杨柳，春天的时候杨柳什么正茂盛正翠绿，可是有杨花柳絮，杨花点点啊，让这些渡江的人，让这飘动的那个杨花看起来怎么样？加上春天，如果你这时候的心情刚好在送别，当然会愁煞渡江人。这渡江的人看到这些杨花飘散点点，会觉得什么？有一种飘零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会愁煞人，愁苦极了。树声风笛，这时候如果有几声人家吹着传来的那个风笛声，在风中传来的这种笛声，离亭晚，在那个驿亭送别的时候，天已经怎么向晚了，到黄昏了，暮色暗下来了。您要到潇湘，潇湘就是湖南，我向秦，我向陕西，秦是陕西，要从那个淮河上游经过河南往西行，君向潇湘，我向秦。那个潇湘夜雨是非常凄美的那个景色，所以你看这个离别诗每一首都动人啊，我是啊，经过挑选，把它挑的更为动人的那个潇湘啊。

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大家也是很熟悉，我们也讲过，其实不止一次。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寒夜的时候，寒冷的夜是啊，夜晚来到了这个吴地，吴地在现在的什么江苏啦？这里应该啊，芙蓉楼应该是在镇江啊。平明送客楚山孤，大清早的时候，我送别朋友上路。这时候连楚山也显得孤独了。这是送别当中怎么那个寄托人格，用那种景物来寄托啊。连楚山都感到孤独，就拟人法了，山也会觉得孤独。洛阳亲友如相问，你到了洛阳以后，亲友们如果来问起我的时候，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就告诉他们，我的心非常的心境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洁白，就好比一块冰放在玉壶当中，毫无杂尘，毫无杂念，就自己的心非常的纯洁，就表示自己虽然在做官，也不会被官场的事情牵连，我的心还是原来的初心。这是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也非常有名，大家一听就知道了。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一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李白，风吹着，吹动着这个这个杨柳，花在飘落，让这时候满殿都是那个酒香花香。无鸡压酒，这个吴地的这些女孩子啊，压酒压好了酒，酒要经过压榨的。换客尝，请客人来品尝。这时候金陵的那些子弟们啊，来为我送行，来相送，一行不行各尽觞啊，这想走又怎么又舍不得，就这样子心情很复杂，各尽觞，最后怎么样啊，想走又舍不得，这样子最后只好什么和各位多喝几杯啦，各尽觞啊，尽量喝啊，觞是指那个酒啊。请君试问东流，请问您啊，东流的江水啊，和这个别意与之谁短长啊，比较起来，就问江水啊，和你们送别的那种情谊来比一比，谁的情谊比较深长呢？流水啊，你这个不断的流，就那跟我的这种离情别意比较起来，可见他怎么样？他是用夸大的手法。其实那个东流水它是不会断的，那你的思念会不会断呢？夸张一下说，我的思念也是滚滚东流，永远不绝，所以即使要跟你这个东流水来相比，我也可以比。问一下，谁短长？谁长谁短？这当然是相思，这个离情

到了极点。还有更有名的，大家读过的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卫八就是表示他姓卫，然后排行第。

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见父子，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九江。夜已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主称会客难，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哦，这个念到后面两句的时候，那个心头一阵惆怅。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好惆怅哦。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已伤。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相见的时光哦。你看杜甫开头就写人生不能够相见，为什么呢？动如身已伤，总是像天上的三星跟三星一样。这个三星是黄昏的时候在东边，三星是在天明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两颗星，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所以三星跟三星这两颗星是不会相见的。那人生不相见，好像是生跟伤哦，不容易哦。生跟伤当然根本就不会相见，那用这两颗星来比喻，表示相见之难。今夕复何夕，老朋友，今天晚上相见了。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夜晚呢？我们能够竟然能够和你，就我们能够在一起，我竟然能够和你在一起，在烛光之下相聚，太不容易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现在相见的时候，当然也是经过很多年了，二十年呢。少壮的年代能有多少呢？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怎么鬓发各已苍？我们的鬓发都已经斑白了，两鬓飞霜了。访旧伴为鬼，我们去拜访老朋友的时候，大半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开同学会，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就发现，到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后，真的像在以我的年纪，我开同学会的时候，我们啊那个时候五六十年前的同学，现在都已经七老八十，其中难免会有可能有10%、10%，甚至于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有20%、30%人走了。如果你年纪更大了，真的会像杜甫讲的“访旧半为鬼”。你看，过半人已经离开我们了。当然，以前的人的寿命比较短了啊。那如果是现在的话，访旧半为鬼的话，大概应该是都超过80岁了，才会这样啊。惊呼热衷肠，不禁啊，他这个整个惊讶的什么，心头一震。言之二十载，他还离开二十年而已，所以可见以前的人的寿命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差距啊。哪想到说二十年后能够再度来到你的堂上，就重上君子堂。就二十年以后他们相见了，杜甫跟朋友相跟魏拔处士相见了。惜别君未婚，以前分别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呢，儿女忽成行，现在相见了已经儿女成行了。怡然见父子，
那些孩子们怎么样？很高兴的，依然很高兴的。

见父子，我是他们的父之辈啊，来问候父亲的这个朋友，问我来何方哦，当然问看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问答哪位已在这边对啊，跟他的子女们对答的时候，还没有对答完，还没有讲完话，妻儿罗九江，你就叫你的儿女怎么样？叫你的儿子怎么？他们去把这个酒菜怎么来摆好啊？把酒菜摆好，准备大家啊相聚。夜雨剪春酒，夜晚外面下着雨，这个你剪着春天的韭菜来做下酒菜的了啊！新炊见皇娘，新酿的、新煮的、新煮好的酒，新煮好的这个饭啊，掺杂了一些皇粮，就见的话就是。在里面掺杂，新炊就是新煮的这个饭，皇粮饭掺杂了在这个饭里面啊，主称会面难。主人说我们很难得会面，一举泪十伤，就劝酒，一口气劝多少酒呢？连喝了十杯啊！觞是酒杯，这里代表酒，十觞十杯酒，大家欢聚很快乐。主人说：“哇，我们难得相见啊，这个相见实在太困难了，所以你要喝啊，要多喝啊，一下子喝了十杯酒。”像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我一杯都喝不了，不要说十杯。不过以前我们现在看出来，以前的诗人大部分都会喝酒啊。十觞亦不醉，敢只顾一场，连喝十杯也不醉。因为啊，为什么我会喝这么多呢？因为感念你对我的情谊特别的深长啊，你的情谊这么深长，我怎么能够不领情？我怎么能够不多喝呢？明日为什么啊？明日这难得哎，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明天分别以后，隔着高山，隔着很多重的山。从此以后，我们怎么样啊？彼此的消息，因为隔着三月，我们彼此的消息又渺渺茫茫，很难预知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啊。好动人的，正未八处事。你看写这个事后的离别以后。写这个啊，见面的时候，当然这个诗是后面回忆的了，但是写见面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见面，分别以后世事两茫茫，这是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白居易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是他那个温卷里面，我们以前提过，我都跟大家啊来复习一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名句啊。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那个古草原上面的这个野草啊，历历可见呐、啊。每年一岁一枯荣，每年都会生长一次，枯萎一次。野火是烧不完的，只有春风，只要春风一到，它就会马上茂密繁盛起来。远芳侵古道，伸向远方的那一片什么野草，占据了整个古老的道路。在晴天里面，晴翠接荒城。在晴天里面呢、啊，一片翠绿连接着荒城。有些地方的。

城市已经啊没落了。又送王孙去，我要送你这个远行。王孙尊敬对方了啊，我要送你远行，萋萋满别情。又看到草木萋萋，草木会那么翠绿，充满的离情别意，真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韦庄的这韦庄啊，比较唐朝比较末年啊，叫做《古离别》。《古离别》是一种杂曲的歌词啊，写得也很美。情烟脉脉柳珊珊，这个珊珊是那个柳树下垂的啊，这个珊珊是柳啊下垂的样子啊。情烟脉脉，脉脉是这个整个满了弥漫的。柳珊珊，柳树怎么样啊？茂密的垂下来，不纳离情酒半酣，不纳就是无奈。无奈离情，我们啊要分别啦，所以怎么样啊？我们来喝酒，我们啊，我来敬酒，啊，喝到了半酣啊，半醉啦，离情依依，更把王啊，更把这个玉鞭云外直，我把那个玉饰装扮的那个马鞭呐、啊，往远处去，指向远处了啊。断肠春色在江南，啊，令人断肠的春色在江南这个地方啊，这句话多么的断肠！断肠春色，你知道越美的景色，怎么没有人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个这么美好的景色？所以会更加的愁苦，尤其就是你思念人的时候。越美风景越引起的思念，你越思念这个风景的美，变成一种凄清的美，凄凉的美，就是一种很浓厚的离情别意。当然写离情最有名的应该是李商隐的无题，那种情感真的是让人也是断肠，这非常有名的《无题》，其中的一首大家也应该是很熟悉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清凉殷勤未探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相见一次是那样的难得，所以分别的时候更觉得难分难舍。为什么别亦难？你不忍离别啊，你不想离别啊，可是又不得不别。你看这种心情多么的愁苦。东风无力百花残，更何况遇到了这个春天，尤其是春末暮春，正是东风无力的时候。我们通常讲东风起来的时候百花就开了，可是到了春天啊，快结束的时候，连东风也没有力量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了。所以这时候花呢，百花就开始凋残。春蚕到时丝方尽，春蚕只有到时才能够把丝吐尽。当它把丝吐尽的时候，它当然就没有办法再有生命了，所以春蚕到时丝方尽，春蚕只有到时的时候才能够把丝吐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也是拟人法。

啊，蜡会流泪啊。蜡烛只有燃烧成了灰烬，那个蜡烛的泪叫烛泪啊，烛泪才会流干。你看那个蜡烛啊，我们点蜡烛的时候，那个蜡烛泪怎么样啊？那个蜡烛一滴一滴的滴落下来，那个叫烛泪。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都是对仗的啊。晓镜但愁云鬓改。晓是早晨，早晨的时候你在对镜梳妆，愁害怕，你怕什么？生怕云鬓改，那个本来是乌黑的头发就失去了青春的光泽，开始要变白了。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也是对仗的。晚上的时候，我在苦苦的吟咏行吟啊。以前他们都会作诗啊，苦吟啊，夜吟啊，晚上的时候在吟诗。应觉月光寒，觉得怎么样呢？我在吟唱的时候，你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觉得月色有一些寒意吧。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了以后啊，月亮出来啊，白天的暑热退尽了，到了深夜的时候还有一些寒意，你知道，那是一种感受啦。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蓬莱仙人，蓬莱是蓬莱岛，蓬莱的是啊仙人住的地方，仙山啊。那个蓬莱仙山仙人啊，距离这里无多路，应该没有多少路。那这里离开那个蓬莱仙山，应该没有多少路了。青鸟殷勤为探勘，希望青鸟好心的好意的为我去探听一些你的消息吧。你看第一联，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个恋人啊，那李商隐这个无题诗，我们有时候还去猜想他到底是指谁啊，是在想哪个人呢？这恋人很努力的，大家才能够相见。可是常常不得已会被迫分开，就像是东风无力之称啊，无力，东风无力啊，不得不让百花凋残，这是一种情景的交融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撑不住了，百花只好凋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叫做颔联啊。第一句、第二句叫做首联，第三句、第四句叫做颔联。那这个颔联怎么样？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示什么呢？表示对爱情的坚贞不移，这是非常有名的两个句子。春蚕到死丝方尽，你情已经尽到了底，到死方休，像蜡烛蜡烈烧尽，春蚕吐到丝，然后死去。第三年叫做景联，景致的景。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晓镜是在啊，对方你在那边梳妆的时候，为对方设想的时候；夜吟自己，我自己在吟诗，晚上都在想你。写别后的那一种情感，写别后那种被困的痛苦，想念的痛苦，思念的痛苦。

连月光都觉得，连这个夜色都会有寒意。蓬莱此去无多路，这是末年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用典故，希望连青鸟都来帮忙传达音信。这个蓬莱啊，青鸟都是神话，青鸟是神鸟，蓬莱是仙山。连神话当中的人物、人跟物，比喻什么？你住的地方，恋人所住的地方就是蓬莱。那我们怎么样？怎么传达信息呢？用青鸟来传递。青鸟是送信的使者，这种情谊就更加的绵长啊、哦！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非常深情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饮应觉夜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们啊，上个礼拜所提的很多的相思的诗跟离别诗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像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个也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同是宦游，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是王勃的。另外词啊，词的送别也真的是非常的多，尤其是辛弃疾的那个送别是特别有名，我们可能还需要把这个辛弃疾的单独出来讲，因为他的送别诗太有特色了，太多了。我们可能就是要啊专门拿出来讲。那另外啊，我们讲到比较接近、稍微接近一点的，就是像纳兰性德的这个《木兰花令》。清朝的纳兰性德啊，纳兰容若，他的拟古绝技非常有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个句子我们可能以后还需要再讲，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有名的相思。这种相思的心情是很难去，我除了他们用啊诗词以外，我们这个要去把它讲得很尽兴、很尽致的淋漓尽致的话，还不如直接去体会他的诗。所以我先把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凝古绝，这个古绝绝句，这个我先提出来，可能需要我们以后再好好的来研究纳兰性德的诗词，尤其是他的词，还有这一首的绝绝词。

0: 就说对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的那一种那种心已经到了决绝的地步，这样的诗非常的动人。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到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今天的天地为师之间又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之中，又跟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再次的相聚了哈。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这个新生儿哈，他们出生的那瞬间啊，有了哪些剧烈的改变？那讲了几个系统，对不对？我们这一次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这个系统啊，在所有的人来讲，不管是你是胎儿也好，或者是新生儿啊，或者是青少年、青年、成年，这个都是伴随你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把血液输送到全身，那血液里面就含有每一个细胞它所需要的氧气，它所需要的营养。那这个血液呢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密密麻麻的形成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网络，它到达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就靠它好、啊、取得啊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血液系统在我们的人类的身体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而且它很复杂。那但是呢，各位，新生不是新生哦，是胎儿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在母腹里面，它从一个精子受孕之后开始不断的成长，然后成长成为胎儿，然后这个胎儿成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这个分娩，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新生儿，然后慢慢的成长，成为成人。但是他也就是说，从一个受精卵一直长到一个胎儿，到能够出生的这个阶段，他其实长了非常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个系统跟内容。那胎儿啊，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长到够大。够成为一个能够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个生理环境的一个系统，这样子他从母腹出来分娩出来之后，他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成为新生儿，成为一个人。好，那胎儿在母腹里面，他是靠着胎盘跟母体共生。那胎儿出生之后，他就要靠着自己了。然后他的氧气，他的营养以前是从胎盘，但是他出生之后，他的氧气要从他的肺部取得，他的这个营养要从他的消化系统取得，然后他有很多像神经系统啦、啊，哦，这个这些一些系统，消化系统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都会搭配着这个血液系统，把这些必要的生存的一些元素输送到每一个细胞。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觉得很有好奇的，就是说胎儿在母腹里面生存发展成长的时候，它是靠着胎盘取得生存必要的一些养分跟一些氧气跟一些水分必要元素，那它出生之后它得靠自己生存，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一个生存模式。那它的血液系统会一样吗？如果他血液系统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就不可思议了。那这样子我们生出来的胎儿就还可以再塞回母亲的肚子里面啊，对不对？那只要胎盘系统还健全，或者是再重新建立一个胎盘系统，不就他能够重新永远的依附着母体然后生存吗？各位，这个答案是这样，就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胎儿的身上，在胎儿的身上，他一方面在建构一个未来出生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生存的人类的所需要的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之外，

好，他不断的在建构在成长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他同时又要保留他在母腹里面赖以为生的胎盘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不是分开来的两个系统哦，不是说啊我有两套系统，然后我出生之后呢我就摒弃了这个胎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然后使用新的哈全新的一套这个血液系统，不是哦，他的血液系统一边在长，他的胎盘系统，当然胎盘系统要先长好啊，因为他要靠母体来生存嘛，那但是在此同时他也在建构生长成长一个新的一个一个血液系统，这个是未来他出生之后这一辈子都要用到的这个血液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就是胎盘的系统跟正常人类的血液系统，这两个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的血液的这个血液循环的系统呢，在胎儿的时候大概用了 70% 或者更少 60% 是跟着胎儿的胎盘的这个血液系统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但是使用了 60%， 然后等到出生的瞬间呢，好，他的胎盘系统这个消失，他的胎盘系统损坏，就是那个摒弃的这个胎盘系统之后，然后他做了一些的变化，他的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好，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的系统呢，经由这些变化之后，就完全的抛弃了这个胎盘系统的共构，好，之后他就完全从60%到70%的使用率，达到100%的使用率，听起来很神奇吧，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当然它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我们可以理解啦，因为胎儿在这个母体之内哈，母腹之内它必须要靠胎盘生存啦，但是它又要建构一个未来能够独立生存的血液系统，它不可能建立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这个血液系统，一个是叫做胎盘系统，一个叫做独立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血液系统，它到时候它出生之后它到底怎么切换呢，没有办法，所以说他一方面保留了胎盘的这个血液系统，他一方面在成长新的这个人该有的这个正常的血液系统，并且这两个系统是搭在一起的，好，共同使用。那正常的这个血液中，因为搭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说呢，它有部分的功能，事实上它是暂时没有完全，也就是说不是全功能在。这个使用就引擎有没有，不是 full power 啦，哦，他大概用了大概 70%到60%， 然后呢出生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些改变之后啊，就可以把胎盘系统完全摒弃，那这个新建构出来的这个成熟的这个血液系统就全100%的这个完全的使用 full power 的来使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谈一谈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一个做法哈，大家刚刚这样听了应该会觉得哇那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神奇的状态呢， OK， 我们先讲哈，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人哈，他的一个这个所谓正常的人包含什么呢，包含从新生儿也就是从母腹分娩之后产出生的一个新生儿，到幼儿，到少年，到青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人，到老年人，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这样的历程，这就是人类的这个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哈。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血液系统大致上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可以。其实我现在讲，其实大家应该就听说听就应该就听了之后就觉得啊，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会很熟悉才对哈。比如说，我们的循环系统一定包含了一颗心脏，心脏是我们循环系统的马达，所有的这个动力、血液流动的动力都是靠这颗心脏而来的。然后呢，连接这个心脏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血管。这个血管呢大致上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叫做动脉，一个就叫做静脉，脉就是血管，就是

动脉、哦、跟静脉。当然动脉跟静脉它 又有大、就是这个血管、啊、它又有这个大跟小啊，直径的大跟小嘛、哦、然后越粗的这个动脉静脉呢，它就是会接近这个心脏，然后随着这个动脉静脉越离开这个心脏越远啊哈，它的这个血管呢会慢慢的会越来越细，然后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复杂，会分支，然后到达这个小血管，然后小血管呢就又再分支分成微血管，到达每一个细胞、哦、因为细胞很小很小嘛，所以它一定要是这个血管一定要变得非常的细微，它才能够到达每一个那个细胞啊。那这个，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血管。那但虽然是很微小，但它的血管仍然是一个血管哦，它是一个中空的哦，不是实心的哈、哦。那里面呢就可以传送血液，里面的血液呢就可以包含了各种生存细胞生存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啊、元素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动脉跟静脉虽然可以大致区分这两种呢，啊，这两种在微血管的这个部分呢，却是互相相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液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封闭的网路啊，它是在我们细胞的，我们的细胞等于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循环系统的最末端，每个个别的细胞哈，细微的细胞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网络的最末端，而且非常的微细的这个微血管，然后这个微血管呢，静脉微血管跟动脉微血管在细胞的这个最末端呢，事实上呢却是互相相连的，它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封闭的这个网络系统哈。然后它的，而且顾名思义就是说啊，动脉呢，它就是把动脉，通常我们的动脉里面都是存着新鲜的血液，就是含氧量很高的血液，我们称它叫新鲜的血液，然后并且它有比较高的这个血压哈，然后它的流速是大部分都是从心脏流出去的，然后流往各个细胞，好，流向小动脉，然后流向微血管动脉，然后在微血管动脉里面好到达各个细胞之后，做这个血液上面的交换。什么交换呢？比如说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营养素跟废物的交换。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血液又连到这个，因为它跟微血管的静脉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血液又进到了微血管的静脉。然后再从微血管的静脉到小的静脉血管，然后到了中的静脉血管，再从大的静脉血管回到我们的心脏，啊，然后这个中间呢，它还有两个大的部分会走，一个是往肺部去走，啊，原因是因为往肺部去走呢，它就可以把这个二氧化碳，含二氧化碳，刚刚讲含氧气的是充满氧气的，这个是叫新鲜的血液叫动脉，那静脉就是含二氧化碳，是一个不新鲜的这个血液，好，它会把不新鲜的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部，经由肺泡好做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然后从肺泡交换回来的这个血液呢又回到心脏，这个时候的心脏又充满了这个新鲜的氧气，又成为一个新鲜的二氧化碳，所以在我们的心脏的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肺脏的这个部分，它等于是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一个过滤器，它把二氧化碳排出我们的体外，把氧气吸进我们的这个吸附进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然后再带到各个细胞供各个细胞的使用。我们大致上的血液的循环系统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跟胎儿的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在听完了美丽，不是美丽啦，听完了这个悠扬的这个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卫视啊。刚刚讲到这个血液系统，对不对？成人的血液系统，成人血液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其实就是心脏，心脏是所有血液系统的动力的来源。我在这边我再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的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心脏哈，它的一个结构大概会是这样。这个心脏呢分为左右两边，好，那它分为左右，好，右分为上下。那左右的话就是通常我们的左边的心脏它是主要是服务动脉，右边的心脏主要服务的是静脉。那它分前后，对不对？这就是上下的意思。上下的话它就是分做心房跟心室。心房在上面，心室在下面，而真正在 pumping 的时候最有力量的事实上是心室。好，那心房大致上都是收集血液进来的地方，好，之后就再把它收集进来的血液好移到这个心房，移到心室，心室呢再把它用很大的力量把它 pumping 出去，这样子。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右心房呢，好，它就是接收了所有的这个静脉，因为我们说右边是服务静脉的嘛。那静脉呢，当然从上半身下来的上大静脉跟下半身上来的下大静脉这两个，然后直接就接近我们的这个心右心房啊。然后里面当然静脉嘛，它里面就是所谓的充满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这个血液呢，进到了右心房之后呢，在经过了这个瓣膜哈，心房跟心室之间虽然分为心房跟心室啊，它们中间是有瓣膜相连的啊，而且它的瓣膜，好，它的那个心脏的这个瓣膜，你应该听过嘛啊，二尖瓣嘛，有没有哈？或者还有三尖瓣这些？那这个瓣膜呢？哈，这个瓣膜呢，它就是因为有瓣膜的关系，所以它的血液呢只有一个方向流动，就是从心房流到心室啊，不至于回流哈。那回流的话就麻烦了，这就是有心脏病了哈。那所以心脏这个在静脉里面的哈肮脏的血液进到了左心房之后右心房之后，然后再透过了经过这个瓣膜之后来到了这个右心室。那右心室呢就经过一个大力的 pumping 之后呢，它出去，它会把这个血液送出去，送到

肺部去，啊，经过血管送到肺部去，然后在肺部里面，啊，的肺泡里面去做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啊，然后再交换完之后

这时候血液里面充满的是新鲜的空气，血氧气的新鲜空气，它就回流回到左心室，好，左心房，对不起，是左心房，回流到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呢再进到这个左心室，然后左心室再经过大力的 pumping 之后进到我们的大动脉，然后流到全身去。好，那这个中间有特别值得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这个从左心室，从右心室啊，就是二氧充满二氧化碳的这个血液啊，哈，从右心室送到肺部的这个血管，好，虽然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但是它不叫静脉哦，它叫做肺动脉，因为它是送出去嘛，它是送出去的，所以它叫做动脉，但是它的里面却是充满了肮脏的血液、二氧化碳，所以这是唯一我们身体里面唯一称动脉，但里面却是充满肮脏血液的，好，就是充满二氧化碳、肮脏血液的血管。那同样的，肺静脉虽然叫静脉，但是它是回流的，它是从肺部肺泡回流回来的血管，那它回流，但它却充满了新鲜的氧气，所以是新鲜的，充满了新鲜血液，但是它因为是回流到左心室，回到左心房，好，所以回流，所以我们称它叫做肺静脉，但是它却是身体，我们身体里面唯一称作静脉，但是里面的血液却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液的静脉，只有这一个，其他静脉都是充氧二氧化碳的，然后它就进到了这个左心室的左心房，然后再从左心房进到左心室，新鲜的血液，然后经由 pumping 的力量啊、哦、送出去，送到大动脉，然后这个大动脉的它的那个形状呢，非常大动脉它这个形状呢非常的特别哦，它从左心室送出去的时候呢，它一出这个心脏呢，就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如果是我们说山路的话，就叫做法夹弯，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最后呢转弯完之后，最后是朝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180度大转弯之后朝下，然后一根很大的一根动脉冲，然后把血液冲到下半身去，然后在这个180度大转弯的这个弯道上面、啊、有1、2、3，大概至少有三个中型的动脉是往上半身出去的，所以他上半身的血液是在这个弯道上面有大概至少三根的中型的动脉送出去的。好，这个形状很重要，因为这个形状呢跟待会我们要讲说胎儿跟一般成人在血液系统上面的不同，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好，这个我们先了解 OK。 好，所以我们在了解完这样子的情形之后呢，好，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这个的再做进一步的了解的，就是说那这个胎儿啊跟他出生之后啊，跟这个就出生之后，就是他会变成正常人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所以在胎儿时期的时候，他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如何的不太一样呢？如何的跟这个他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共用呢？好，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哈。胎儿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根大血管，就是动脉，跟大概两根的这个静脉，然后它大概是中型的血管这样子。那大就是大动脉的这样子的一个血管呢，跟这个两根中型一点的静脉的血管呢，它的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盘上面，好，在胎盘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这个中小甚至微血管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然后呢静脉呢它是两根中型的，然后它是绕在这根大动脉上面，好，它会有一段是这样子缠绕在这个大动脉上面，而大动脉呢是不缠绕，它就是一根这样子，然后它就静脉就缠绕在这不会去缠绕，但是是一根的这个大动脉上，然后呢到了末端之后的这个大动脉呢

它会连接在，大家听清楚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神奇，就是动脉一端是连在胎盘那边，另外一端呢，它却会是连在我们刚刚讲的正常人类的血液循环系统里面的一个，它动脉会连到我们那个这个正常人的这个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的血管上面是相连的，但是它连的那个点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动脉，但它却去连在这个大静脉，好、哦、靠近心脏，好、哦、大概十公分以内，好、哦、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它就连接在这个静脉上面，是连接在大静脉，就是下大静脉上面。然后这个距离大概在十公分以内，大概可能还不到，大概五公分，也就是说它很靠近心脏，但是呢，它不是直接连到心脏里面，它是很靠近心脏，大概在肝脏以上，好、哦，肝脏以上的这个位置直接连接，也就是说胎盘的这个动脉的血管是血液是直接送进这个大静脉的下大静脉的这个上部分，好、哦，很靠近心脏了哈。哦然后呢，它的另外两个中型的血管的静脉，它是连到这个下大动脉。大家听清楚，不是连到下大静脉哦，是连到下大动脉的下肢的部分。好，它不是直接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大血管、大动脉血管，而是大动脉血管再分出来的中型血管那边，它会有两个点，然后直接连接在大动脉上面。所以各位很特别吧，他、哦、等于是说他有等于一个新生一个胎儿，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长了一个，他慢慢的成长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人类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网络，但是呢他的原本的胎盘的动脉跟静脉居然是相反的连接，他的动脉胎盘动脉是连在成人应该有的大静脉上方，而下肢大静脉的上方，而它的静脉却是连在大动脉的下大动脉的这个下方。好，这个就太特别了，这是第一个它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这个肺动脉的部分，好，我们的正常人的那个肺动脉，好，它的肺动脉呢再从这个左心室出来到连接，它就是因为肺动脉就是从左心室出来然后一直到肺部去嘛，那它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好，一小段而已哦，一出来大概一小段那一公分到两公分而已哦，它就有一个它会长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导管，它连接在这个肺动脉的这个大概从心脏出来的一两公分的地方，它有一个导管，也是血管，就是直接跟它相连，等于是一个 bypass 的一个通道，连到哪里去呢？它就直接，因为它那个位置呢，差不多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我们人那个大动脉，人类的那个大动脉有没有？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好，从左心室出来做一个180度大转弯，然后朝下走，对不对？差不多就那180度大转弯朝下走。这个180度转弯的末了的那个地方，好，它就是接到这个末了的那个朝下的那个点上，所以它那个上面那个弧度180度的那个弧度，好，它是在那个弧度结束之后的那个点，它就有了这么一个称作动脉导管，他们称这个叫做动脉导管，等于是肺动脉跟大动脉之间有一个导管相连，短短的一小节、哦、短短的一小节，而连接的点呢是肺动脉的大概从心脏出来的一两公分，然后跟这个大动脉这个整个转弯的这个末端连接在那里、哦、所以这个连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做法、哦、然后这个做法连接完之后呢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啊，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说从左心室这个地方 pumping 出来，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各位你看在此时此刻，好，他的心脏是有

被使用到的，是有被利用到的。好，也就是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心脏是共用的。他的心脏呢，除了有用到他的心脏所pump出去的血液啊，除了有用到60%-70%的这个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他的pump的这个血的这个力量，好，也他的动力也同时跟他的胎盘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共用在一起的，也就是他的这个血液的这个流通，也胎盘的血液流通也是靠着他的那颗心脏啊。而且呢，他靠着那颗心脏，好，让这个血液流不仅流通所谓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胎盘的血液循环系统啊，这颗心脏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他的心脏结构事实上是有一点改变的哦，是跟正常的心脏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哦。然后在他出生的时候，这不一样的地方却又很正常，又很迅速的变成正常。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好，待会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神奇的胎儿的心脏。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心脏，胎儿的心脏，它是很不一样的，跟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而且是非常的神奇。有一个名词哈，叫做卵圆孔。卵呢就是卵巢的卵，圆就是方方方正，这圆形的圆，孔就是孔洞的孔。这个胎儿的心脏啊，最大的不同，跟成人最大的不同，它有百分之将近95%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点不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叫做卵圆孔。这个地方在哪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地方有个洞就对了，它这个心脏啊有个地方有个洞，这个洞在正常人来说它是不应该有的，也不可以有，但是呢在胎儿来说它心脏就有这么一颗洞，而且是每个胎儿都有的，那个叫做正常，叫卵圆孔。

位置是在左心房跟右心房之间的那个中隔。正常人那个中隔就是很绵绵，就是一个中隔嘛，它就是隔断了，让左边跟右边是不会相连哈。但是呢，在这个中隔的上面，胎儿的心脏却有一个孔洞，那个孔洞勾让左让右心房跟左心房的血液可以彼此相连，我们称这个孔洞叫做卵圆孔。哦，太神奇了哈！哎，为什么他要有一个这个孔洞呢？好，为什么他有这样子一个相连的这个需要呢？各位，这个胎儿的成长啊，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成长啊，跟胎儿出生之后的成长啊，他们的成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成长，它有95%以上，大部分都是以上半身为主在做成长，也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成长是以脑部为主，好，脑部还有它的这个胸部，就是这个心脏这个地方为主，我们通称就是上半身的成长。所以胎儿的成长是以上半身为主的，而一个出生，从这个母腹出生后的这个新生儿，他的成长方式却不一样，他的成长方式却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上半身或是下半身，他都是100%的要成长。我们刚刚讲到他的胎儿的心脏有一个卵圆孔这样的一个孔洞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满足胎儿所谓的这个上半身版以上半身为主的成长的目的。好，因为呢，大家如果能够，因为我们是这个广播嘛哈，是以声音为主，所以说呢，接下来呢，钟叔要讲的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发挥一个想象力了哈。因为胎儿的这个心脏啊，哈，有一个这个叫做卵圆孔的一个孔洞，所以说从这个胎盘的这个动脉过来的新鲜的血液呢，好，从胎盘的动脉过来的这个新鲜的血液呢，好，它会经过下动脉下面的就是下大动脉，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的这个胎盘的动脉是连接到下大动脉的嘛，好，从下大动脉里面好进到心脏的右心房。一般正常的人的心脏的右心房是接收这个含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的哈，但是呢它进这个连接的却是胎盘的动脉，所以它进来的是一个新鲜的二氧含氧气的这个血液，好，但这个氧气是从胎盘交换来的嘛，哈，大家现在想要是胎儿，所以胎儿的氧气不是从肺部来的，胎儿的氧气是从胎盘来的，所以从胎盘来的这个动脉里面含有的这个新鲜血液呢，是先进入到这个右心房，也进入到它的静脉系统，所以是它是进入到它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的回流系统，就是静脉系统里面，然后流回到这个所谓的右心房。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卵中隔，卵圆孔的话呢，那他这个东西进到这个静脉系统，那不就乱掉了吗？所以说他就有一个这个孔洞叫做卵圆孔，让进入到这个右心房的这个新鲜的含氧气新鲜的这个血液呢，通过这个卵圆孔直接进到左心房，也就是进到了所谓的服务动脉的这个服务动脉的这个左心的左半边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部分。然后他进到了左心房之后呢，好，进到左心房之后呢，当然血液就会往左心室去流，然后从左心室经过 pumping 之后，

它这个新鲜的血液就会送进大动脉。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哈，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肺动脉好有一个好肺动脉有一个叫做动脉导管，有一个 bypass 的一个动脉导管，好，它是连接到这个大动脉的这个大转弯的这个末端的那个部分是连在那里的。好，那所以说呢我的这个左心室好接收到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的时候，在我 pumping 的时候呢，它的新鲜的血液在流进这个大动脉的那一个大的这个180度的这个180度的这个弧形的这个部分之前呢，就也就是说在流进到动脉导管之前，好，连接到动脉导管之前的时候，它是有三根往这个上半身的血液去的，所以它的新鲜血液就往这个上半身流去了。正常的情况下说还会有至少20%的血液往下面去流，但是它不会到但是胎儿它不会到50%往下面去流，它的大部分的血液会从这个180度的这个弧形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将近90%好左右的血液都往这个上面去流到少微的流到上半身去了。那只有少部分大概10%好甚至更少的血液会混到下面，会往下面去流。为什么？因为有刚刚就讲它，因为它有一个所谓叫做动脉导管，因为它的肺动脉它的肺部是还没有启用的，所以它的肺动脉呢好它的肺动脉的是连它的肺动脉连接的这个动脉导管，然后就连接到这个大动脉了去了。所以说它那但是肺动脉的另外一端却是连在左心室上面，而左心室上面好它又有从上面下来的这个大静脉好的这个血这个肮脏的血液。所以说它这个肮脏的血液呢好在正常人这肮脏血液会经过右心室送到这个肺动脉，然后经过交换再从肺静脉回来。但是因为它的肺部是没有使用的，目前它的肺部是停摆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肮脏的血液呢会经过这个肺动脉上面的那个 bypass 的那一段短短的那一段叫做就刚刚讲的叫做动脉导管，直接好它这个会直接送到下直接往这个大动脉下面送出去。好，所以说它等于是有一个新鲜的血液在这个180度的这个回转的这个动脉这一端，新鲜的血液因为转过来的时候血液转过来的时候它碰到了这个肺动脉的这个动脉导管，好，而肺动脉的动脉导管里面却是充满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往下流。好，所以说这两个血液因为都有压力，所以说它大部分的新鲜的血液就会往上半身流出去，它会被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这个比较肮脏的这个血液呢经过这个动脉导管往下面去流。那这两个血液就会互相有压力，互相冲，互相抵消，所以有90%的血液会往上面，90%的新鲜含氧气的新鲜的血液会往这个上半身去流，然后呢10%以下的这个含氧的这个血液会融入到这个往下的这个大动脉里面，但却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这个肮脏血液往下面去流。那大家刚刚应该有听到我刚刚说它的这个大动脉的这个下肢的部分，它会有两条连接到这个胎盘的静脉，所以它这个肮脏的这个血液呢就由这个连接到这个胎盘的这个静脉呢连接到胎盘去啊，再做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跟氧气的循环这个交换。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胎儿啊它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很特别而且很有我们就讲很有创意性的一种连接的这种
跟就是

等于说正常的血液系统跟胎盘血液系统的这样子一个连接的这种模式。所以胎儿呢，它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总括的来说，就是说胎儿它在母体里面呢，它所成长生长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呢，它的这个正常人类的大动脉，好，大动脉它的上半部的大动脉是正常使用，也就是说新鲜血液都从大动脉送出去，然后它的上半部就是胎儿的上胸部以上的上半部啊，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成长。可是呢，它的大动脉的下半部呢，却好像是当作静脉在使用，而且它的血液里面确实是几乎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血液，然后呢，它却跟这个胎盘的静脉系统有相连，所以可以把这个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这个把大动脉当作静脉来使用，下半部的下肢的大动脉下大动脉当作静脉来使用，然后跟胎盘的静脉系统连接在一起，然后胎盘的动脉系统呢却是经由这个正常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的这个大静脉下大静脉的一小段连上去，然后直接进到这个心脏的右心室，然后再透过卵圆孔直接送到左心室，然后再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动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所以各位听到没有，你们听到这样子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原来在胎儿的这个体内，它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它所生长出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它在使用上面它是跟它的胎盘系统是混在一起使用，并且几乎是倒过来使用，它的动脉就当作静脉在用，它的静脉却有部分当作动脉在用，然后部分当然还是静脉了，它的静脉大概只有10%的部分是当作动脉在用，然后其他部分还是静脉，所以 很特别哈。那当然这是因为胎儿它在母体里面它必须要用这个胎盘为生，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变通性的一个做法，可是一旦当它出生之后呢，它就必须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这个循环模式，血液循环模式，并且要开始使用肺部来呼吸，好，然后并且要开始有消耗系统的营养的介入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他要如何从这样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 bypass 的一种状态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血液循环系统状态呢？基本上他有两大的改变哈。在出生的这个瞬间呢他在吸收氧气的场所呢会从胎盘移到肺部，也就是肺部就要开始运作了。换一句话说呢，心脏就一定要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不可了。之前的那个肺部那个血液啊，几乎是就停滞在那边就对了。好，所以就是不是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可是他出生之后，他就必须要了，因为他不再从胎盘得到氧气，必须要从肺部得到氧气，所以心脏就一定得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不可。而心脏它究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可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当婴儿开始哭的时候，就出啼开始第一次开始哭的时候，就开始用肺呼吸了，而肺部 的氧气的浓度就会提升，本来肺部没有在做交换嘛，氧气交换就不含不会没不就是氧气浓度是很低的，几乎没有。但是当他出生之后开始哭的时候，肺部的氧气浓度就开始提升了。而如此一来呢，他这个肺泡的微血管就会开始扩张，然后流向肺部的血液的那个速度就会变快。于是啊，从肺部流回左心房的血液也跟着增加。左心房这个时候血液增加，它的血压就升高了，然后借由

这个血压的升高，它就可以把刚刚我们提到，心脏有一个叫做暖圆孔，它不只是一个孔而已，它还有一个瓣膜，它的瓣膜是在左心房那边的一个瓣膜，当左心房的血液的量增加了，它的血压就增加了，所以它的血压之后增加之后，就会将右心房往左心房打开的这个小门，就是那个瓣膜有没有，它是从左右心房往左心房打开的，但是因为左心房的血压增加了，所以它就会因为血压增加的关系，它那个瓣膜就会被因为血压增加，把它有一个压力压住的关系，它就把卵圆孔给封闭了。各位很有意思吧，封闭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它就直接就整个孔洞就会长起来，于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孔有这个一个洞的这个卵圆孔的这个中隔呢，就会变成一个扎扎实实的中隔了。好，之后呢又再经过数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做动脉导管，它小小一段，但它连接了肺动脉跟大动脉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好，那但是呢，经过了一个数小时的时间之后，出生之后数小时呢，这一个捷径呢，动脉导管也会封闭。好，这样子一来呢，经过了动脉导管的血液就会完全 经过动脉导管的那个血液就会断掉了，也就是它封闭了嘛，它就不再从肺动脉流到所谓的这个就不会再流到大动脉了。好，它的血液就会全部的流到肺部了。好，那为什么它会封闭啊？刚刚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封闭呢？好，动脉的导管呢，好，会封闭的原因是因为动脉导管内部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当它的里面啊氧气含量高的时候，好，它的这个血液的内膜就会改变它的就会开始改变，就会变性了，然后整个动脉就会萎缩。所以说之前因为它的这个动脉，它的肺部因为是没有在使用嘛，所以说它的含氧量是很低的。那因为含氧量很低，因为含氧很低，所以说它的这个动脉导管就会维持这个动脉导管的通畅。可是一旦使用肺部之后呢，它的这个肺部的氧气量多了，那这个血液里面充满了高氧的这个环境流经这个动脉导管的时候，动脉导管一碰到这个高氧的情况之下，它的内膜就开始会做改变，就会开始萎缩，然后萎缩之后整个动脉就封起来了。好，所以你看各位，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动脉导管也会封闭起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好，因此呢，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啦，就是说胎儿啊在出生后，好，他的血液系统做了一个两个大的改变，就是出生后他从右心房通往左心房的门就立即关闭了。好，然后第二个通往胎盘的捷径就是动脉导管也在出生后数小时之内封闭了。他只做了这两件事，就完成了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抛弃了胎盘的循环系统，第二个就是让他的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好100%的正常使用。那因为胎盘被抛弃了，所以说它胎盘本来连接在这个大静脉跟大动脉的这个连接孔，也会因为胎盘得不到氧气，也会封闭，然后脱落。胎儿在母体里面

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正常人的血液循环系统跟胎盘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共用。那共用的情况之下呢，他去持续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有创意。那在有创意的使用之下，在出生之后，他只需要有两个改变，好，只需要有两个的改变，而且这两个改变啊，会几乎是自动性的一种改变，那就让整个这个胎儿能够抛弃以前的这个胎儿时期所使用的循环血液系统，然后让他的这个正常这个血液系统能够100%的正常使用。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个人是听了之后，我是觉得真的是神奇中的神奇，真的是太神奇了而且叹为观止，而且非常有创意，所以不得不佩服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创造我们人类的这个天上的这个阿巴父，他用这么神奇、这么有创意又这么的完美的一种方式，让胎儿从依赖母体，然后到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中间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改变。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先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讨论，还有其他更多的这种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

0: 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1: 哦，
0: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1: 哎，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0: 不是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
1: 哦，
0: 真的，
1: 哦 okay。
0: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1: 我先不谈定义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0: 哦，真的吗？
1: 被太少提到，
0: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1: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0: 对
1: 啊，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0: 啊，对啊，
1: 比较浅的
0: 是。
1: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0: OK，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0: 嗯，
1: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嗯，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
0: 嗯，
1: 为了什么？
0: 为了一口饭吧。
1: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0: 对啊，
1: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0: 是啊，
1: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0: 老板们变排骨崩，
1: 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0: 嗯，
1: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0: 嗯，
1: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0: 嗯。
1: 这是他的 job，
0: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
1: 哎，
0: 对不对？
1: 我们
0: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1: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干嘛？对不对？
0: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1: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0: 嗯，
1: 你政府服务人民，
0: 嗯，
1: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
0: 嗯，
1: 我们的巴士坐了三十几年，
0: 嗯，
1: 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三十年来如一日。
0: 不会啦，人家现在
1: 没有改善过，
0: 现在
1: 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啦。
0: 嗯，
1: 食衣住行各方面，
0: 嗯，
1: 政府的职能我来讲，
0: 嗯，
1: 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
0: 嗯，
1: 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0: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讲，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1: Okay。
0: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1: 他会知道啊，
0: 不，那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1: 他觉得你有公车坐已经很好了，
0: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1: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0: 问题
1: 不
0: 在这吧？
1: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你这个汽车也乱停，
0: 啊，
1: 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0: 对啊。
1: 食衣住行，
0: 嗯，
1: 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
0: 嗯，
1: 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
0: 嗯嗯。
1: 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
0: 嗯。
1: 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0: Better life
1: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
0: 嗯，
1: 啊，干了八年。
0: 哎，你这话都很话，你知道吧？
1: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
0: 嗯，
1: 这个八年，
0: 对，都做了什么事？
1: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
0: 嗯，
1: 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0: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1: 支票随便开啊。
0: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1: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
0: 嗯，
1: 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
0: 嗯，
1: 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0: 是，
1: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到四年下台了，
0: 嗯，
1: 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
0: 嗯，
1: 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
0: 嗯
1: 啊，或者
0: 记警告？
1: 我们学生是这样养成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时候都没做？
0: 对。
1: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0: 重点在这里啊，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力跟责任之间根本

0: 没有直接关闭，
1: 随他讲的，
0: 对吧？他有权利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1: 问题最大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0: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0: 我看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这个
1: 标准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0: 那就自由市场啊，
1: 你的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0: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听
1: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怎么划过那个划的一塌糊涂，
0: 那是广告嘛。
1: 我去坐公共汽车觉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0: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1: 那捷运是还可以了，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吧，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0: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它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0: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1: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样搞，这个很容易做到的。
0: 你讲真的，北欧嘛，在丹麦啊，在哪里？
1: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0: 对了，
1: 那不好也难啊。
0: 对了，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1: 它是人口太少了。
0: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1: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0: 对了。
1: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0: 摔跤的，
1: 摔跤有多少人啊？
0: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1: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0: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1: 那对啊，
0: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说。
1: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菜到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就是这食，对不对啊？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做的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0: 这讲得好重哎。这讲得好重。
1: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0: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1: 这付工钱付那么多，
0: 真的，
1: 对不对？
0: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都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1: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0: 不，人家
1: 讲我们是，我们辛辛苦苦怎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0: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是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1: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轻放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轻放，对不对？
0: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1: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
0: 孙中山了。
1: 公仆仆人的仆哎，
0: 是是。
1: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哎，哪是像仆呢？
0: 对了，
1: 对不对？
0: 这立场上的问题。
1: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可是
1: 你公仆，你这个

0: 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是是是，
0: 地有没有弄干净，对不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了，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
0: 不对？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没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
0: 不对？那人家这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
0: 连喝的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三百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个政府优良，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对，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okay，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要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1: 啊，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
1: 对，
0: 那这乱套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不简单两个问题。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啦，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你去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对，
0: 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不是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吾日三省吾身，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省
0: 就够了。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哎，我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哈。
0: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 去问你

0: 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啊，讲理论啊，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1: 对，
0: 没有，没的时候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不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的人啊，
0: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那吵得要命，又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对，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你现在台北市的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的，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聊了好几位哦，原来是歌手的主持人，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KTV 必点的什么呢？男女对唱金曲，是不是也很有趣？是不是令人觉得很怀念呢？在 KTV 里面我们一定会点的，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每次去每次点，每次去每次点的是哪一首？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吗？不然我们先来听听看好了。

大家记得这首超级脍炙人口的歌吗？是不是咱们五六年级的 KTV 必点？你说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素。这个素呢，就是情愫的素。它是林以作词，孙建平老师作曲。孙建平说啊，他曾经在 KTV 一个晚上跟不同的女生就连唱六次。你就可以知道这首歌的那个走红程度哦。这首歌真的是红极 一时啊。制作人孙建平说，这个歌其实我写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设定它是男女对唱，纯粹呢只是为他量身定做写这首歌。那个他是谁？就是邓妙华，他就是为邓妙华来量身定做写这首歌哦。那么因为邓妙华是新加坡人，所以邓妙华说，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也是不懂啊，唱片公司他们就说我就问说，这个素关这首歌词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会是素呢？他们说不管啦，你唱就对了齁。为了邓妙华的这个疑问啊，我也查了一下字典啊，为什么是素呢？那这个我研究了一下，也好好的揣测一番，这个素啊，它呢就是真情实意的意思。你如果再看看他的歌词就不难明白了，应该就是在说每一个人都期待一份真

情实意、真切又诚实的情感。其实这个字呢，我是觉得他用的挺文青，也挺妙的。大家觉得呢？我对邓妙华有印象是他唱那个《牵引》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这首《牵引》是这个很久以前，他的副歌就是我不愿回顾，因为在记忆深处，思念常刺痛我心灵，就是这首歌。然后呢，那个歌词短短的，但是我觉得旋律很好听又好记。再来呢，就是这首《素》哦，这首歌好像是一对男女在对话一样。邓妙华就说呢，歌词那个时候是很前卫的，就是说比较少类似情歌里面有这样子好像在对话的感觉哦，那种感觉好像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这么唠叨。这首1985年由孙建平写给邓妙华的《素》呢，在推出之后就相当走红，两个人因此还这个上了许多的节目哦，甚至呢成为很有味道的组合。那、为什么很有味道呢？一来当然就是他们唱的很有味道啦，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原来啊是因为孙建平很爱吃榴莲啊，所以呢这个邓妙华就从新马带榴莲来台湾给孙建平吃啊，搞得行李箱都是榴莲味。孙建平还说呢，他打电话给我就直接杀到饭店，然后他们准备他们的我就吃我的，吃完榴莲我们再一起上节目去打歌。对于很多当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人其实很头痛，因为我满口的榴莲味儿。我觉得要是我也会很头痛，因为我超讨厌吃榴莲，我是那个没办法接受榴莲味的人。那两个人难怪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组合啊。好啦，听完榴莲的故事，不我说是听完素的故事啊，我们赶快来听听下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这也是当时 KTV 必点的。什么歌呢？日安我的爱。

这首《日安我的爱》是由陈乐融作词，陈志远作曲，是不是好美的一首歌？尤其是这个听到黄莺莺的甜美的歌声，清亮甜美歌声配上钟镇涛有点沙哑的歌声，哇，真的就觉得好棒。那这首《日安我的爱》是收录在黄莺莺1989年《梦不到你》这张专辑里面的男女对唱的歌曲哦。《梦不到你》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周志平作曲的这个，可是最早其实是黄莺莺唱，当然周志平后来自己有翻唱。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个男生是谁吗？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哦，有仔细听吗？对，就是帅到爆炸的阿 B 钟镇涛。哦，他真的很帅，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是花美男型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有男人味的那种帅气。那阿 B 跟黄莺莺其实都出道的很早，但是在飞碟唱片时期的黄莺莺是他歌唱生涯的黄金时代，包括呢来自星海的消息啊，雪在烧啊，来自星海的消息，雪在烧，什么风中的孤寂，哦，然后再来就是梦不到你嘛，就梦不到你，梦不到你，都非常的脍炙人口。在显现哦，在的显现黄莺莺声音跟曲风的多变，对，我觉得这几首歌曲都非常的不一样。总是能让歌迷跟着他的音乐的脚步哦，一起在他的歌声里面成长。而这首《日安我的爱》呢，钟镇涛他是感性的烟嗓，加上黄莺莺的柔情似水，唱出爱人就在枕边苏醒，看着他道声早安。天哪，这是不是幸福满意？幸福的要命哦！这一首也是一个男女对唱的经典呐、啊。对啊，当年呢，我们也是五六年级生 KTV 必点《日安我的爱》。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回味的这一首就更不得了了。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捧红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谁？答对了，郭富城。大家呢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奇怪啊，这首歌明明就不是郭富城唱的啊，那他是在红什么？嘿嘿，我们就先来听歌，边听呢大家就边回忆一下，为什么高明俊和陈爱梅的男女对唱却红了郭富城呢？

怎么样，很怀念的歌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很好听的组合，就跟刚才那个钟镇涛就是很沙哑的烟嗓配黄莺莺甜美可人的声音，然后这个呢是高明俊也是低沉沙哑的歌声配上陈爱梅高亢然后清亮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陈爱梅呢，她在1988年的时候由音乐老师谭建长捧红出道的哦。那么1989年就跟高明俊来合唱了这首《谁说我不在乎》而走红了。其实高明俊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是蛮有知名度的，那陈爱梅跟他搭档这首歌曲，诶，这首歌就马上就红了。那这首歌呢，为什么红了郭富城呢？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如果大家都记得那个经典广告的话，这首歌曲呢因为搭配当时光阳机车推出的，我还记得叫做 DJ1RR 这个车型的机车广告，因为这首歌配这个广告，然后这个广告呢又邀请了当时在香港舞群当中还默默无闻的谁，郭富城来担任主角哦。原来郭富城以前也是在舞群里面哦，跟这个蓝心湄一样，还有跟那个徐乃麟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家还记得那支广告吧？就是一对情侣吵架啊，然后长发女友就用水杯泼了郭富城一脸的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啪，就直接给他泼下去哦。然后女生泼完以后，

就转头离去，就搭火车回家。此时呢，郭富城就骑着他的小布布，这个小布布当然就是光阳 DJ One 啊，然后小布布去追啊，然后结果呢，小布布就追啊追啊追追追追，哎，竟然比火

广告红了歌哦，可是很少是广告主角就因为这样红了。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哦，而且我觉得好像广告红的人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是不多，而且这首歌也那么红，然后这个等于是歌也红了，人也红了，这样子，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郭富城在爆红之后呢，在台湾开的北中南三场的演唱会，也都会邀请陈爱梅来当他的演唱会嘉宾啊，来合唱这首对他深具意义的歌曲，也就是《谁说我不在乎》。那我觉得郭富城应该还算是蛮感恩的吧，因为这首歌曲让他就一夕爆红了，让他在演艺圈等于是有一个开始，改变了他的命运哦。谁说我不在乎专辑呢，连续八周为台湾唱片销售量的第一名，连续八周哦，在单曲榜上也是蝉联数周的冠军，最终呢获得1990年年度的金曲龙虎榜唱片销量年度总排行的前十名，同时也进入了电台1990年年度排行榜十大金曲的行列，更获选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男女对唱情歌。大家不要忘记，唱歌的是高明俊，不是郭富城哦。当时的高明俊其实也是很红的，不是只有红了郭富城哦。当时高明俊其实在歌坛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哦，所以这首《谁说我不在乎》呢，它是由高明俊跟陈爱梅合唱的，不是郭富城跟陈爱梅哦，大家千万别忘了哦。那但是呢，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就是他捧红了四大天王的里面的郭富城。接下来呢，这首男女对唱的金曲，我在猜有些人有可能已经遗忘了这首歌啊。通常最爱唱的呢，就是在那种爱在暧昧不明时的小情侣非常喜欢唱这首歌，他们总是会在 KTV 里面点这首歌来干嘛呢，来确认一下彼此的关系哦，来确认一下这个彼此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呢，还是这个恋人未满呢，还是怎么样哦？那就是这一首呢，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暧昧不明的小情侣都很喜欢唱这首歌，还记得吗？这首歌是1989年推出的，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是由倪慧红作词作曲的。这个倪慧红是谁呢？这名字很奇怪，对不对？据说就是李宗盛大师的笔名啦。然后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他叫倪慧红，意思就是你会红哦。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想一个笔名叫倪慧红，好好笑。李宗盛不就李宗盛吗？这首歌哦，真的很有趣哦。那这首歌收录在李明一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小女生》里面，和他一起对唱的这位男士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个人对他就是有出唱片这件事情不是很有印象，可是对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哦。这个其实他很少，我觉得他好像很少很少唱歌，但是当时他在戏剧界是非常走红的，妥宗华应该还记得吧，那时候可是一位帅哥吧。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是报告班长里的班长，抑郁里面的邓克宝，妥宗华有印象吧。妥宗华呢，其实在90年代 出过五张唱片耶。说真的，我没有一首歌有印象的，我唯一的印象还是停留他这首男女对唱的经典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所以妥宗华出了五张唱片我一张都不知道，真的太汗颜了吼。那李明一呢，李明一现在就是弃歌而从主持了，对吧？大家应该有印象，他之前就是最近是比较淡出了，但是之前还主持不少节目。我觉得好像改当主持人仿佛更适合他哦，他个性也是蛮直的，然后也蛮会说话的。他在1989年《小女生》专辑之后，1990年《不是演戏》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首歌大家印象应该还是很深刻吧，因为它造成很大很大的话题哦。在当年还曾经被禁唱哦，专辑全面回收来改版，因为它里面这句话，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文章撰写里面来应用这句话。当然有时候是批评年轻人，然后总是我行我素，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当时因为有很多这个就是年轻人呢，拿这句话去顶爸爸妈妈顶老师哦，所以真的是造成一个所谓负面的风潮这样子，所以才会被禁唱啊。那么他的第三张专辑1991年小女人，第一张是小女生嘛，到第三张就变成小女人了。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加一点想象给自己，其实呢他的歌曲几乎都是走年轻就可以任性啊，有一点叛逆的味道。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有一头俏丽的短发和娇小玲珑的外形所塑造出来这样子的形象有关，所以他的当时的这个歌曲

取唱片，哎，因为他头发短短哦，然后又穿一个长长的那个，袖子好像比人的手还长的那个牛仔外套，所以感觉都有点叛逆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哦。那么下一首呢，要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是都会女子代表喽。这个是从小女人变成成熟的女人了。都会女子代表是谁呢？就是陈淑华和成龙大哥共同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怎么样，这首大家应该印象深刻了吧？《明明白白我的心》呢，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就是倪慧红啊，李宗盛哦，作词作曲的。那成龙跟陈淑华来演唱，收录在成龙1991年的专辑《第一次》里面。在1994年呢，又被陈淑华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再次收录。所以这首歌可见他红的程度可见一斑哦，他被收录两次哦，在成龙的专辑跟陈淑华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呢，当然又是李大师的作品了。曾经听过一个人哦，写出对这首歌的心得，觉得他形容的还算蛮贴切的。他说呢，陈淑华、成龙唱的一首温馨抒情的歌曲，陈淑华甜美的柔和、清脆悦耳、舒心的音色，让人倍感亲切，特别入耳。和成龙优美动听、感人深切、委婉柔和的演绎，配合得如此默契、如此深情啊，使每个聆听者的内心都感到温暖而幸福。成龙给人的感觉呢，都是那一种很刚毅顽强的一面，都武打明星嘛，哈，背后呢也有着温柔似水的柔情，而且唱得感人深切，两个人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缺，把男女渴望一份真感情唱得真真情真真意切切，很感动，旋律优美流畅，特别入耳入心。各位觉得呢？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明明白白我的心。

陈淑华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儿童时期就出道了，经历了华语流行歌坛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她仍然可以以全新的形象推出与市场颇有共鸣的首首金曲，都成经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不容易哦。只可惜呢，在1998年因为受到她母亲过世的影响，完全退出了演艺事业，我真的好可惜好可惜哦。之后像周华健啊、李宗盛等知名歌手的举办的演唱会都事先传出说啊，陈淑华会出来出任嘉宾啊这些消息，但是呢都不是真的哦。那据相关的报道来说，陈淑华并没有要复出歌坛的计划，到现在呢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啊。大家应该也跟我一样怀念她吧，是个美女哦，又有优美的歌声，真是太棒了。未来呢我们再找一集来好好听她的一些经典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点播率极高的一首对唱歌曲，而且这首歌算是老少咸宜，上至阿公阿嬷，下至孙子孙女啊，都可能会点来唱。是哪一首歌呢？就是1992年由这个林子祥跟叶倩文共同演唱的经典名曲《选择》。

选择林子祥跟叶倩文的对唱金曲。林子祥呢，比叶倩文早几年出道，并且迅速以创作歌手来走红于香港。反观叶倩文呢，先在台湾发行了四五张专辑之后，才转往香港去发展。在1992年，两个人合唱国语歌曲《选择》，不仅让他们的事业再创高峰，这首歌也是 KTV 经典不败的男女对唱情歌，是吧？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应该每个人都会点哦。当年的歌坛并不流行男女对唱情歌，没想到选择一推出竟然大受欢迎。除了这首歌词的这个词曲流畅通俗，当时这对金童玉女若有似无的地下恋曲的传闻啊，也间接的打响了这首歌的知名度。选择是收录在林子祥来台发展的第二张专辑《这样爱过你》里面哦，由有创作诗人之称的陈大力作词，与陈秀男一同谱曲。双陈啊，是当年小虎队走红的幕后最大功臣。陈大力跟陈秀男是小虎队走红时候的最大功臣。他们呢联手创作了流行金曲，歌词常常有浓浓的诗意，就像古代人吟诗作对一样，在行云流水之间，自然的带人走入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里面。譬如说呢，这个双陈为林子祥、叶倩文两个人量身打造了这首《选择》，歌词依旧不失雅致哦。譬如说，这个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学舞的时节，举杯向月。这个希望你能爱我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像诗人的创作一样，风起的日子要搭配学舞的时节，笑看落花要对上举杯向月。代表长长久久的地老天荒呢，要跟海角天涯来对应哦。淡淡的优雅里面又带点落花跟雪舞这种浪漫诗意的幻想，怎么样？听起来真的很美吧？对啊，都没想到它是对句对句的哦，对得很漂亮。当时选择不仅红遍大街小巷，连结婚的喜宴上几乎都是用这首歌曲来代替结婚进行曲，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走红的程度实在是太厉害了。叶倩文跟林子祥两个人相识应该就是从他转往香港发展之后开始。当时林子祥是歌坛跟电影圈的当红炸子鸡啊，不管是发行专辑或者是演出电影，都是销售冠军的品牌保证。一直到1992年他们合唱《选择》这首歌，因为歌曲走红之后，两个人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四处奔波演出，这个绯闻因此又开始甚嚣尘上了。1995年呢，林子祥离婚后便在1997年跟叶倩文结婚，到现在哦。婚后呢，叶倩文发行了几张专辑之后就淡出歌坛了，而林子祥呢却依然坚持哦他最喜欢的歌唱事业，不仅每年几乎都会举办演唱会，也经常在好友的演唱会里面担任嘉宾。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两个人的消息了，但是呢，选择这首歌仍然是留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哦。那么下一首歌呢，也是经典到不行了。当时谁去 KTV 没点这一首，我只能说你少在那边给我装清高。怎么可能不点呢？这是哪一首歌呢？就是这一首，先来听听看。

留言这首歌呢是由香港的玉女掌门人，我刚说玉米耶，玉女掌门人周慧敏跟台湾的创作才子林隆璇共同合唱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曲。要聊到周慧敏1992年来台发片哦，最功不可没的就是音乐才子林隆璇了哈。林隆璇当年呢，这个透露哈，当年大卖三十万张。留言的这个秘辛，就是那时候三十万张不得了哈，当时留言就卖了三十万张。这个秘辛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哦，当时公司呢希望他帮周慧敏来写歌并且合唱，但是呢他看到周慧敏的照片之后，自己就暗想说，哦，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一定不会唱歌，所以他竟然拒绝了这份合作。天哪！林隆璇呢原以为周慧敏只是花瓶啊，某天无意间听到她的歌声之后，才发现哇，不只是美女啊，还是有实力的唱将。所以呢她在等飞机的十分钟里面哦，就写出了经典的这首歌曲《留言》。十分钟，各位

对，而两个人一直到拍 MV 的时候才见到面。而周慧敏呢，开演唱会的时候每次也都还是会找他这位大功臣来担任嘉宾，合唱这首让他在台湾走红的第一首歌曲《留言》，也是他在台湾出的第一张国语唱片。那么接下来呢，是哪一首经典呢？这一首就是真的大大经典了，就是呢林忆莲跟李宗盛初试邂逅的合作的作品，哪一首还记得吗？对，当爱已成往事。现在听起来格外讽刺哦。当然啊，当年他们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们两个故事的结局，真是人生啊，谁能想得到呢？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当然是大师李宗盛的作品了。1992年呢，他是电影《霸王别姬》主题曲收录在他的电影原声带里面。那么1993年则收录在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的这张专辑当中啊。李宗盛带给我们的经典歌曲实在太多太多了，不论是不是男女对唱，值得一提的哦，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在小巨蛋里面开唱举行演唱会，吸引了11000名歌迷前往去领赏哦。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桥段哦，我觉得是很精致的一个桥段。他就是呢，当演唱会进行到男女情歌阶段的时候，他李宗盛哦，穿越35年的时空，先与曾经交往过的郑怡隔空对唱结束，小巨蛋的屋顶突然降下巨幅白沙，显影出当时的 MV 影像跟女声，就是女声的声音。现场搭配李宗盛的 live 演唱，这是不是我觉得很酷的一个桥段？这个时空跟影音的交错，巧妙的重现李宗盛和历代天后隔空对唱的精彩桥段。今天的李宗盛哦，分别和昨天的郑怡、陈淑华、潘越云跟林忆莲隔空对唱结束，你走你的路，旧爱新欢跟当爱已成往事，是不是首首都是经典？尤其是当爱已成往事哦，前奏响起的时候，全场歌迷更是尖叫不止啊！当他穿越时空与前妻林忆莲来合唱这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似乎是触景伤情，才刚要开口唱第一句哦，就哽咽的无法出声，除了捂着脸疑似在室内还数度深呼吸，好不容易才把这首歌唱下去。可见哦，林忆莲在他心里还是有一个位置的。他自白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刚才这些男女合唱的经典他都是有心机的。他说自己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留在音乐圈，但是呢不想当歌星，觉得歌手只有在录音室的那一段是最美好的，那么离开录音室之后就变成天涯歌女，必须上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告，一直到变成残花败柳，累到妆都糊了才回来录音室。也有那么惨吗，李大哥？他说呢，当年他只要碰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就会写男女对唱的情歌。小李写男女对唱，在我那个年代10首歌哦，大概都会中个6-7首。嗯，很自豪，不过也确实李大师是真的有这样的功力的。大师就是大师啊，对吗？首首经典，首首动听，首首传唱久远，刚才讲的那几首是不是都是这样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让李宗盛最难忘却也最揪心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啊，毕竟是爱过了，当爱已成往事呢，希望留下来的还是对彼此的祝福，你说是吗？岁月如歌，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空前绝后，好不好？什么叫空前绝后呢？真是好玩啊！空前绝后当然是以前没有碰到过，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它的故事当然其来有自了，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空前绝后。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晋朝有位大画家叫顾恺之，学问渊博，才气横溢，尤其以绘画闻名一时。他画人物从来不点眼珠，有人问他为什么画人不点睛啊，他说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于是当时的人称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这个痴呢，是指不拘礼节、不随世俗的意思。所以有时候真的也非常的不容易呢。后来南北朝梁国又有一位大画家叫张僧繇，张僧繇善画山。

水、人物及佛像。梁武帝建了很多寺院、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呢，有一次他在安东寺壁画画了四条龙，而没有点眼珠。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点睛，他说恐怕他穿破墙壁飞去。那人再三要求他试一下，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哇，这是未点的两条仍然在墙壁上，这个传说当然是不可信的，但是已经可以见他的画是怎样传神了，这是我们曾经谈过的。但是还有一个，到了唐朝呢，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画家叫吴道子，他对山水及佛像更加的恭敬了，笔法绝妙，有画圣的称誉，曾为唐玄宗画巨幅的嘉陵江图，300余里山水居然在一天之内画好了。又在景云寺中做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袭人，看了这画改过自新的人听说大不乏人呢。您相信这个典故，但是我跟您相信说，很多时候画作的好坏的的确确就在差那么一点上。画龙点睛真的有其事，所以画龙点睛其实也就是最后那么一笔两笔，整幅画都活起来的这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空前又绝后。其实在宣和画谱，也就是宋代宣和年间的一部作品叫宣和画谱，它里面有介绍历代画家跟名画，里面有论及吴道子的时候，他有说顾冠于前，张觉于后，而道子乃兼有之，这个评价。后来的人便将这两句话演化为空前绝后，本来是顾冠于前就顾冠之了，那么张觉于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张僧繇，所以说吴道子兼而有之，才说他是空前绝后，就是比喻一种艺术的成就超绝古今，不可比并的，比如一件艺术珍品，一座精巧的建筑等等，都可以用空前绝后来赞赏它。所以这里特别要注意，绝后这个并非是个肯定的词，只是说以后也将极为稀少的意思，否则便只能这样来运用了。历史上有些狂妄自大的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空前绝后的事，但社会是在进步的，空前也许还可以说，怎么能够说一定是绝后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前无古人，可是后无来者可能比较不敢说了吧。海内无双也可以，绝无仅有也可以，无出其右，盖世无双，天下无双，硕果仅存，举世无匹，物以稀为贵，都可以说比较空前的。但是绝后可能真的没有人敢说了，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进步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一而足，不胜枚举的，以后呢，不知道还有多少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呢？祝福您在今天一切都事事顺利，样样成功。我是画龙点睛，廖宁祝福您啦，下次我们节目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在抱怨说，啊，我这哪里不舒服啦，什么腰全身酸痛啦，
0: 那也松快啦，
1: 没松快啦，
0: 客家话都讲没松快，就是不舒服，
1: 没松快啦，
0: 对，
1: 台语就是没松快，对。然后有时候就抱怨，哦，就头晕啊，或是什么这个心慌慌的啦，或是有觉得好像心跳加快，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阵子
0: 心悸之类的，
1: 心悸会手抖，
0: 对，
1: 哦，而且是老年噶，
0: 年纪大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体力不佳，或者是就是提不起劲，
1: 对，
0: 或者是
1: 就以为说他老了，
0: 对，其实都是很多原因啊，可能
1: 其实其实我就因为有时候听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0: 朋友在抱怨或者是，
1: 对，然后有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连起来走路都觉得小腿都提不起来，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有气无力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你只要开始吃东西你就觉得
0: 快乐就
1: 快乐
0: 起来了所以你看吃东西食物多么重要啊，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松礼拜啊，我们不是讲了要
0: 快
1: 乐吗，快
0: 乐的激素嘛，
1: 对，
0: 其实总结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吃得好，
1: 吃得正确，
0: 吃得对，
1: 对不对，正确，人家说要吃得健康，就是你不要乱吃，而且你不知道你吃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做什么，
0: 根本阿斯基就乱说那是马嘎张草，你要吃什么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松礼拜讲到说快乐的
0: 四大激素，
1: 激素都是你知道一个催产素啦，多巴胺啦，血清素啦，脑内啡啦，这好像
0: 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它是要怎么制造出来的，
1: 对，这些在你脑子里面，
0: 它需要什么，
1: 对，我有，我曾经哈，你知道吗，你想说有时候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0: 脑子里都是食物，
1: 没有睡不着是脑子里面都空空的
0: 、哦，我以为是脑子里都想哦。

0: 吃个
1: 没有，没想到啊，那时候睡不着之后就很烦呐、啊哦，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嗯、为什么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都空空的，嗯、没有东西，
0: 想都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是吗？
1: 对呀、啊，啊，就是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开始觉得很烦躁嘛、嗯。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到说，哎，晚上睡觉也要有一些营养给他，让他去产生睡觉的褪黑激素、嗯。
0: 是。
1: 这我就很好奇。嗯。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要吃什么才会让你脑子里面呢有分量，有足够的营养、嗯、
0: 是
1: 去让它 run 嘛、嗯、所以像你说要分泌这些东西啊、嗯、
0: 需要什么呢？
1: 对，需要啥
0: 马改东西呢？
1: 马改东西、嗯、原来它是真的是其来有志啦、嗯、它前面我们双礼拜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要吃蛋白质嘛、嗯、
0: 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马改蛋白质给到哪
1: 给乱哦，对、嗯、我之前看到十大排名的，
0: 对，
1: 第一个他就讲
0: 鸡蛋，
1: 对，鸡蛋，
0: 鸡、哦、卵，
1: 鱼，
0: 鱼，
1: 嗯哎、欸，嗯哎、欸，嗯哎、欸、鱼叫嗯哎、欸，
0: 嗯哎、欸，对，
1: 啊，就怎么差那么远？
0: 会吗？挑夫啦，豆腐，
1: 挑夫啊，嗯、
0: 挑脚，
1: 我以为挑夫了，
0: 挑奶，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豆奶。
1: 挑奶，
0: 挑奶，或是挑脚、哦、都可以。
1: 而且现在讲到乳清蛋白，嗯、
0: 乳清蛋白不得要讲，
1: 乳清蛋白其实就是那个，嗯、就是讲什么？其实蛋白吧，
0: 就是不是乳清蛋白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 yogurt 里面、啊，
1: 对，上面
0: 像他们 yogurt 上面有水嘛，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希腊 yogurt。它就是要过滤啊，就是要把
1: 那个
0: 水把它挤出来、那个滴出来啦，
1: 对，
0: 就滴出来，他们说那个就叫乳清
1: 蛋
0: 白,
1: 乳清
0: 蛋
1: 白、
0: 欸、其实没什么味道。前几天我自己做乳那个希腊 yogurt 的时候，我就是把 yogurt 我觉得太稀，我把它做希腊，我就把它滴水这样、
1: 哦、
0: 然后呢滴滴滴滴出来的，我就他说可以加点果汁，但我不想打果汁，所以我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百香果，挖了一些放进去、哦，
1: 好棒，
0: 就这样喝下去。
1: 对啊，嗯，哎、欸，你赚到了，因为外面卖很贵呢。
0: 是哈，
1: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老人家以为他要补充蛋白质，就会去买乳清蛋白。嗯、
0: 是哈，
1: 啊、哦，这对，所以重要的就是蛋白质哈、嗯，有蛋白质才有制造多巴胺。嗯、
0: 对、
1: 哦，
0: 多巴胺要什么？要叫做酪氨酸。酪氨酸从哪里来？就有下面几种 ，make from tea， 黄豆，
1: 黄豆，
0: 那跟豆浆意思就有的连接。
1: 其实黄豆它，嗯、我记得
0: 很多营养成分。
1: 对，而且那个它还没有变成黄豆之前，它叫做毛豆。
0: 哦，真的吗？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啊。
1: 毛豆跟黄豆只
0: 是
1: 一个，
0: 可是毛豆看起来比较大呀。
1: 毛豆就是它新鲜的嘛。
0: 哦，
1: 它长出来的豆子
0: 它之后就变黄豆啦。
1: 啊、它干掉了以后就变黄豆了。
0: 哦、
1: 就变那么小颗，
0: 所以黄豆
1: 干掉了，
0: 毛豆的爷爷老了干了，
1: 对，
0: 是这样，
1: 是的
0: ，OK，
1: 所以他叫你吃毛豆，嗯，就是就很有营养，
0: 也可以，
1: 对、
0: 哦，
1: 所以黄豆呢，它其实是对，可以做成这样。那我说以前在大陆哈、嗯，他们穷的时候啊、嗯，没有钱买牛奶，很多人都喝豆浆的，
0: 是、
1: 嗯，甚至呢，他就把黄豆煮成饭当饭吃，
0: 嗯，黄豆饭，
1: 哎，对，哦、这营养很好，嘿嘿，
0: 还有起司
1: ，对，对，
0: 其实我很爱起司，
1: 真的，
0: 有些人就东方人会不喜欢吃起司，
1: 对，不习惯嘛，
0: 可是我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放那面包上烤了会这样软软的，
1: 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去 Costco 看的时候、嗯、很多这种不同的牌子的起司、嗯、对不对？
0: 对，
1: 很多都不是真的起司、嗯、真的起司只有一种，
0: 是
1: 它完全那你买的那一整片完全叫做 cheese 的，只有一种
0: 是那个白色球状的吗？
1: 不是球状的，
0: 是
1: 黄色的，叫做大家、啊、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 下次我再跟你、嗯、我去
0: 看，
1: 因为很多白的 cheese 它就是添加合成的，
0: 是吗？他们不是用牛奶做成的吗？嗯，
1: 它其实应该，你如果说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钙的话、嗯、只有那个 cheese， 那个叫做什么

0: 阿拉什么，我就想不起来，
1: 不是，
0: 对，
1: 马扎瑞拉，
0: 不是莫扎瑞拉，
1: 是什么，
0: 叫做叫爬什么忘记了我等一下找
1: okay,
0: 搜寻看看、
1: 嗯、好找、
0: 嗯、反正鸡蛋肉啊鱼啊
1: 鸡蛋肉鱼都有啦，
0: 对、
1: 嗯、
0: 啊，那血清素呢，
1: 血清素它是要叫 色氨酸，
0: 对，
1: 色氨酸是什么，都是牛奶啦香蕉啦南瓜子啦
0: 鸡
1: 蛋啦
0: 蛋
1: 黄
0: 豆，
1: 你看鸡蛋黄豆
0: 都有
1: 一直出现、
0: 哦、所以你只要吃鸡蛋跟黄豆什么东什么色氨酸酪氨酸都有了齁、
1: 嗯嗯，脑内啡就比较不一样哦，
0: 它
1: 需要良好的蛋白质运动的刺激跟神经的活动，
0: 神经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良好的蛋白质我相信前面那些都有，
1: 对对
0: 对，但是运动的刺激是很会让你
1: 运动
0: 产生脑、
1: 嗯、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慢跑跑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
1: 嗯，催产素没有特别这种事物，要靠人际的互动拥抱信任和安全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那个什么人家说交朋友啊、哦
1: 嗯、
0: 来谈得来的朋友、
1: 嗯
0: 哦、或是可以一起各个打球玩乐的
1: 朋友，
0: 朋友
1: 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每天见了面你可以愉快的跟他相处的人，
0: 对啊，
1: 就是你见了面就哎热情的招呼，
0: 对，
1: 然后有良好的互动，那就是朋友，
0: 没错，就是第一个要可信任，
1: 对，
0: 让你有安全感的朋友，
1: 对、嗯
0: 哦、不然有时候朋友两句话就吵起来了，
1: 对啊是
0: 啊是啊、哦、所以我们还需要哪些养分才能让增加我们这个产生这些、
1: 嗯、他说的是维生素 B6、嗯、对，帮助神经传导物质合成，
0: 对，我有吃 B 群，你有吗？
1: 偶尔吃，我不每天吃、
0: 哦、
1: 久久吃一次，我
0: 是、哦，
1: 当天很累的时候，不是前一天很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吃
0: B6 B2 B12， 还有一个就是 B1
1: 也要
0: 让你可以睡眠好，还有一个镁
1: 帮助你放神经放松，
0: 对对啊，不然有时候神经绷得很紧、哦、
1: 还有 Omega 3，
0: 对， Omega 3其实好像在很多、食物上
1: 面都
0: 有、
1: 嗯、
0: 对，然后因为它是神经细胞膜需要，
1: 嗯，
0: 还有铁呢，哇，
1: 铁是
0: 缺铁，
1: 多巴胺也会下降，
0: 制造下降、嗯、我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也缺铁，
1: 是、哦、
0: 嗯，因为如果饮食没有很均衡的话啦，
1: 嗯、
0: 哦、还有维生素 D， 对，
1: 维生素 D 是跟你的情绪跟睡眠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没错，对啊、嗯、所以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就知道、
1: 嗯、
0: 神不是只创造了一个大脑、嗯、
1: 是，
0: 他还创造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工厂，
1: 是，
0: 对，让我们觉得好像，所以我觉得有信仰、
1: 嗯、
0: 有神在里面、
1: 嗯、
0: 其实你就觉得啊一切就放松了、嗯、交给他、哦、
1: 对，
0: 所以你每天就要还是要维持健康的饮食，
1: 嗯，
0: 不要吃一大堆垃圾食物，
1: 对，吃东西很重要，
0: 对，
1: 还有我觉得运动啊，还有每天你、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睡眠都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不要跟人家过不去了，那、啊、也不要被人家这个卡住，
1: 对、
0: 啊、不要被别人
1: 就是不要说因为要迎合别人或者是因为要取悦别人就勉强自己，
0: 对，
1: 那也很痛苦
0: 啊，也不要被人家绑架，
1: 对，原本不想的你就不要做、嗯、不要因为说啊不好意思人家都叫我去了我根本很不想去我还勉强去就没有必要，你就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0: 是啊，就是说我有我的时间或者啊我现在不方便，
1: 对，
0: 可以，
1: 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勉强你、嗯、像我就从来不会人家你问他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不要我从来不问缘由，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你问出来答案都是他想办法要让你知道的，其实原因他不会真的讲，他只是要给你一个说法而已，
0: 对，
1: 那你知道那个说法也没什么意思啊，
0: 没错，
1: 那人家如果他要想办法他想要参与的时候他自己会排除万难，如果他不想参与的时候、
0: 嗯、
1: 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找出原因来说给你听，
0: 对、啊、
1: 就不需要问，所以我通常不会问，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了，人家不去的这是有原因的嘛，
0: 是啊，
1: 你干嘛一定要追问他还要让他解释给你听，
0: 对，
1: 那就不是朋友了嘛，
0: 没错，
1: 如果你邀请他他说不能参加那他就是有他的

0: 就不需要解释、嗯、
1: 对，
0: 就不需要
1: 追问，尊重他，这是叫做尊重，
0: 尊重别人、哦、不
1: 要追问。对、啊、如果呢他有什么烦恼，嗯嗯，他如果愿意讲，
0: 对，他自然会告诉你，
1: 对，你可以一起帮他排除，嗯、
0: 对对、
1: 啊、让他不要裹足不前，
0: 对，
1: 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快乐就在你的日常
0: 生活
1: 里，
0: 中
1: 对，
0: 所以甜蜜、
1: 啊、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
0: 陪你干吃太个薯糖了哈，
1: 安子 C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说过，中医呢在中医药学里面的概念系统里说，人的精气神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精气神被称为人生的大药？这个药就是医药的药，为什么呢？把精气神称为人生的大药，主要来源于道家的一种内丹学说。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所谓的内丹跟炼丹。那么道家内丹学说里认为，精气神是人生的三宝，是炼制内丹的药物。内丹的思路与道士炼外丹有相近的地方，也讲呢要成丹，整个炼丹过程也是逆转阴阳，目标都是成仙长生。自古以来多少人想长生，尤其是身为领导者，当了皇帝以后呢，有了权力了，要的就是长远的保持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都想要长生，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成功的。不过内丹所用的炉鼎是人的身体，所用的药材是人体内的精气神。那么经过百日筑基，然后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整个过程都由意念控制，在下中上丹田中养炼药物，在修炼过程中精气神自然满意，激发一定的功能状态，在意念控制下进入丹田，正式成为内丹修炼的用功对象，于是被称为内丹修炼的药物。炼精化气阶段产生的药物叫外药，炼气化神阶段产生的药物叫内药。大药只是炼气化神阶段由内外两种药物相合凝成的药物，是一种精气神三宝合一，能量巨大的东西。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说提精气神是人生的大药，其实在说明精

气神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如果说就严格的内丹修炼而言，内丹学对精气神的划分显然有它精细独特的地方，因此所谓精气神被称为人生的大药，并不仅仅是中医概念里的精气神，而且内丹所谓的炉鼎药物大药，都只有在修炼状态上才能体悟到的。这是大概的说了一下为什么精气神成为人生的大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荔枝 Radio 林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不同的主题，像是好吃的啦，好看的啦，好听的啦，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阿麦威。那我们就会用简单的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语言让听众朋友对这个语言有更多的认识，然后透过这个语言来知道更多的文化啦、知识啊、智慧，古人的智慧。好，今天来吃什么？
1: 好，所以啊，台湾的诶点心啊是出名的，对啊，所以咱啊伫这个单元，咱啊来介绍一挂点心，所以咱有介绍足济啦，对，有润饼啦，有肉粽啦，有蚵仔面线，
0: 蚵仔粿，
1: 好，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叫做鼎边蛇，
0: 鼎边蛇，
1: 对，唔知道听众朋友啊，你捌食过无？还是你甲这个点心有熟悉啊无？
0: 它算点心，
1: 对，是点心，
0: 鼎边蛇，它汉字就是写顶边错啦，
1: 对，
0: 就是那个鼎啊，就是很大的锅子。大鼎啊，
1: 是大鼎，对，
0: 鼎的边，
1: 鼎的边啊，对，
0: 错，
1: 对，这个蛇哈，蛇的意思哈，亲像咱咧讲的爬行动物，抓的头壳的蛇，
0: 妈妈拢会讲卖个蛇啊，
1: 对，所以这个蛇哈，有一种就是讲，迄个爬行，啊是讲动作慢慢啊，
0: 拖拖拉拉，
1: 对，这拢叫做蛇。
0: 好，所以是在顶，就是在锅边拖拖拉拉慢慢爬。
1: 对对啊，所以这是
0: 这会被烫到吧？
1: 所以咱来介绍这个鼎边蛇哈，这个哈不是台湾的本土的点心哈，这是最主要是对福州来的，然后啊传来到台湾的时的口味袂歹，所以的慢慢的流行起来，亲像啊，我食鼎边蛇哈，我就是去家人的庙口家人的庙口迄夜市哈，对。都几呐大诶，啊，鼎边蛇，
0: 对，
1: 台南嘛有，台南嘛有，对，所以这个鼎边蛇吼，伊其实是米浆，迄个米是用自来米，自来米啊，改磨做米浆，迄个大鼎吼，都像阿芬讲的是用大鼎，这个大

0: 鼎的内面有水，
1: 嗯哼，
0: 放水，哈，啊，这个鼎边咱有哪啊，有的是香火，不过即马拢是压数啦，
1: 嗯，
0: 哎，不是，香火迄是，哎，足辛苦，
1: 对，还要去找到柴，才可以烧柴点火，
0: 对，嗯，啊，总是有火，哈，把迄个大鼎，哈，诶，鼎边，哈，来规支鼎，哈，拢烧，
1: 嗯，
0: 哈，所以你迄个米浆，哈。嘿，因为有迄，就是水水嘛，
1: 吼，
0: 啊，所以伊就啊，伊就迄个水水，你就夹一个米浆，对鼎边，甲慢慢甲伊啊倒落去，吼，薄薄啊一点，啊，所以因为这个啊米浆是水水，所以伊迄个鼎吼是斜斜嘛哈，所以伊就对顶面安尼慢慢烧了。
1: OK，
0: 对啊，所以因为迄个米浆嘛咪足水的，就是安尼稠稠的哈，啊，所以伊要顶落来吼是迄个慢慢迄个速度较慢，啊，所以伫迄个慢慢。顶落来迄个过程，因为鼎是烧的，所以的自然的会跟一点啊，亲像皮安尼。对。
1: 对。我这个技巧很高呢。
0: 嘿，对，哈，都袂使伤紧，啊嘛袂使伤济，
1: 哈，对。所以跟我们之前讲那个润饼糕一样，就薄薄的一层涂在这个平底锅上啊，但是这个鼎边蛇呢，它就是一个大锅子哈，然后里面烧热水，那就是等于是说把这一只锅烧得热腾腾的，然后再用这个米浆就是皮克再说是这个再来米磨成浆，然后有一点稠稠疙疙这样，不是水水的，然后就把它倒在沿着锅边倒，可能就是汤匙把它淋在锅边呐，然后它就因为热啊，所以它就会慢慢的凝固凝固在锅边，然后就会有一层皮，米皮，米饼，
0: 对，啊，所以你这点那是可以较打起了后哈，嘿，你当慢慢给贴起来，好，啊，来当就一顶皮，啊，所以你也当给啊切做细的，啊，这个难得会当啊，有真济料，会当介伊搭配哈，有啥物搭配，啥物黑人鸡啦、肉鸡啦，哈，啊是笋丝啦、金钩虾啦、各类菜，哦，啊是有诶个人。鱿鱼，还是鱼脯啊，对，吼，香菇啦，吼，等等这些，哦，就足青草的，就来煮一碗，安尼就是足青草的鼎边蛇。
1: 好，所以这个，沿着锅边凝固而成的这个，算是米饼。就它其实就等于主食了啦，就有点像面条、米粉这样。然后你就是再配其他的料，或可能是羹汤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菜啊，什么高丽菜啦啊，这个香菇啊、金针菇等等的。然后也可以就是，或者直接就是配肉羹啊，哦。虾仁羹啊，或者是放一些笋片、香菇的这种鱿鱼哦，就是一碗很丰富的料理了。
0: 对，
1: 虽然是点心，
0: 对，这吃会饱，
1: 还是吃得饱。
0: 对，因为那是米嘛哈，所以吃了有哪真饱哈。所以咱都只讲的这是啊，往煮着汤啊，我吃的嘛是汤，嘛是有人改迄个啊，用这来用菜，用菜，
1: 所以它有一点点可能。好多朋友这次说，他就是把它跟的这个鼎边嘛，
0: 对，
1: 然后它凝固了之后，把它拿下来呢， 有的就剪小块就直接放到羹汤里面、嗯、那有的就是可能有点类似像板条这样就把它、欸、弄成条状的、嗯、然后就需要下去炒
0: 会当来去炒、嗯欸、对、啊、所以这个鼎比说它本身可能没什么味、嗯啊、所以它所可的就是、啊、你在炒还是说

0: 你咧做汤了后，迄、那个你就是调味，
1: 嗯、
0: 对，啊，所以和这个诶点心的卡。变作靠煮面
1: 哦，这个丁哈饼蛇是很有功夫的一道料理哈、嗯。
0: 是，
1: 它其实主要就是用这个丁哈饼蛇来取代可能面条、米饭，
0: 对、
1: 嗯、啊。但是诶、嗯欸，就是它也有米的这个营养、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功夫啦哈，它那个技巧要怎么样让那个米浆可以凝固在锅边、嗯
0: 嗯，对。好、哦、啊，所以伫迄个大鼎遐水吼、哦嗯，还是因为你咧遐嘛，所以拢有水蒸气、
1: 哦、
0: 啊，所以就是迄、那个同款，迄、那个你伫鼎边吼，你甲淋落去迄、那个米浆吼、嗯哦，对，所以一方面就是鼎会烧，
1: 嗯，
0: 吼、哦，啊，佮一方面是有那迄个迄水诶水蒸气，
1: 嗯嗯嗯，
0: 好、哦、啊，所以迄个起来迄个米片吼，
1: 嗯，
0: 袂讲啊。顶壳壳大壳壳，哈、嗯、啊，所以是有那有、哦、有那有湿润，哈啊，所以啊有迄个粘稠，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是、哦、啊。
1: 这个应该真的要去看一，我觉得看的比吃的重要。
0: 那个功夫，看人的师傅哈，安怎改？
1: 那因为中间是水啦，就是滚水，然后就是那个它把它凝固的过程也不会太干、嗯、就不是说打扣扣、嗯哦、那因为中间那一锅滚水、嗯、有水蒸气，所以那个。米皮、嗯、面皮、欸、米皮就会很是湿润的、嗯欸、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薄一点的板条、
0: 欸、对、嗯、
1: 比较薄的板条、
0: 欸、比较薄
1: 好，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嗯、那我们知道的啦是基隆跟台南有啦、嗯、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知道哪里的鼎哈饼蛇鼎边厝也很好吃、嗯哦、欢迎推荐给我们、嗯、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去尝尝鲜
0: 是
1: 、欸、所以这个鼎哈饼蛇就推荐给听众朋友、嗯、那它这个是从、欸、福州福建那边过来的一个食物、
0: 嗯、
1: 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沿海边啦所以传、欸、来台湾也就是 也是沿海嘛，所以这个吃法、嗯、或者是可能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那因为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改良嘛、嗯、或者是就是当地口味的不同，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吃法啦、嗯、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把米浆淋在锅边、嗯、这个技巧，
0: 对，这是这个功夫哈、嗯，是不简单的。
1: 嗯，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吃一吃。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pahu i ta moa tu.Till he alla, I have a hoot and more to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星期我们提到相思、离别、一线之隔，可以说是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别的时候啊，跟相思，为什么会相思？因为情真。那喜的时候，那个意境要高远才会动人，那个事情要很深刻。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写离别诗怎么样写得好？情真、境缘、事深啊，写事情要写得深刻。什么叫情真？就是你友情啊、爱情啊、家国之情啊，都是出于你的至情至性，这叫情真。你的真情，无论是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境缘是什么？空间的那个意境啊。长江、天涯、空间，写到江河，有长江、黄河、天涯海角，空间把它拉得很大，这样的境界才会高远，这种情感的张力才会大。事深什么？通常会加上历史背景、人生的际遇。这样的话，什么诗跟你的事、跟历史、跟人生结合在一起，会更加的感人，更加的有张力，更加的境界提升。就离别当中，有人

离别当中有时代，离别当中有无法挽回的人生。这个就是离别诗之所以动人，有时候会吹心肝的原因。比如说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送元二使安西又叫做什么？又叫做渭城曲。这个大家太熟悉了，也都会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那个沈之甫啊，沈之甫之江东也是类似啊。杨柳渡头行客西，古诗荡桨向林起。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个也都是非常的动人啊。在杨柳渡头，这个啊行人很少啦，那个渔人啊荡着桨什么划向临沂那个地点，只有相思像春天的景色。我从江南到江北送你回去，一路上我是在想，我们这一别不晓得还能不能再相见。啊，这种的诗真的是很动人啊。杨柳渡头行客西，古诗荡桨向临沂临起。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大家更熟的也都读过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画面多么的美，情感多么的远。朋友明明已经离开了，可是我送行的人的目光随着江流水一路这样子流去，我的余情怎么样呢？是不会断绝的。你看多么动人。上个礼拜我提到的高适《别董大》，但送别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你看送别董大的时候写到这千古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个文章比较长。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很漂亮的句子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汉来南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我要讲的就是后面这几句啊，我再讲一下就好，因为这个文章比较长，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唐诗三百首》里面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大家可以翻一下。但是后面这几句比较动人的，我都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种。

离别的诗写得好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才是动人的。从那个北风卷地而来，连耐寒的百草都冻折了，塞外八月的天气开始下雪了，这个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真的。我到大陆去的时候，真的是八月，在八月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历的在九月的时候，我在北疆真的下大雪，还真的相当的大的雪。所以胡天八月，八月我们啊一般的天气说不定还夏天还没有过呢，他这里下开始下雪了。所以这种地方送叫白雪歌，所以要唱白雪歌嘛，因为下雪了，所以送这个武判官去回京啊。那轮台，轮台新疆的轮台啊，轮台的东门为你送行，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去的时候，天山道上面正飘着大雪，山路曲折，山回路转不见君。山路曲折，不久就为什么转来转去啊？就看不到你的影子了。结果只看到雪地上面空留着一些马蹄的行迹。如果大家要写文章，这几句话倒是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联想，写出来的句子漂亮。轮台东侧东门送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多么漂亮的这个送行的诗。唐朝的郑谷淮上已有人别，在淮河的河畔跟友人道别，送别友人。那时候在春天，所以你看他的诗：杨子江头杨柳村，杨花愁煞渡江人，树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扬子江就长江，扬州一带的长江，这个扬头啊，这个江边杨柳，春天的时候杨柳什么正茂盛正翠绿，可是有杨花柳絮，杨花点点啊，让这些渡江的人，让这飘动的那个杨花看起来怎么样？加上春天，如果你这时候的心情刚好在送别，当然会愁煞渡江人。就渡江的人看到这些杨花飘散点点，会觉得什么？有一种飘零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会愁煞人。愁苦极了，数声风笛，这时候如果有几声人家吹着传来的那个风笛声，在风中传来的那种笛声，离亭晚，在那个驿亭送别的时候，天已经怎么向晚了，到黄昏了，暮色暗下来了，您要到潇湘，潇湘就是湖南。我向秦，我向陕西，秦是陕西。要从那个淮河上游经过河南往西行，君向潇湘，我向秦。那个潇湘夜雨是非常凄美的那个景色，所以你看这个。

离别诗每一首都动人啊，我是啊经过挑选把它挑的更为动人的那个潇湘啊，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大家也是很熟悉，我们也讲过其实不止一次。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寒夜的时候，寒冷的夜啊，夜晚来到了这个吴地，吴地在现在的什么江苏啦？这里应该啊，芙蓉头应该是在镇江啊。平明送客楚山孤，大清早的时候，我送别朋友上路。这时候连楚山也显得孤独了。这是送别当中怎么那个寄托人格，用那种景物来寄托啊。连楚山都感到孤独，就拟人法了。山也会觉得孤独。洛阳亲友如相问，你到了洛阳以后，亲友们如果来问起我的时候，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就告诉他们，我的心非常的心境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洁白，就好比一块冰放在玉壶当中，毫无杂尘，毫无杂念，就自己的心非常的纯洁，就表示自己虽然在做官，也不会被官场的事情牵连，我的心还是原来的初心。这是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也非常有名，大家一听就知道了。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一行不行各尽伤，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李白，风吹动着这个这个杨柳花在飘落，让这时候满店都是那个酒香花香，无鸡压酒，这个吴地的这些女孩子啊，压酒，压好了酒，酒要经过压榨的，换客尝，来叫客人，请客人来品尝。这时候我那些金陵的那些子弟们啊，来为我送行，来相送，一行不行各尽伤啊，这想走又怎么又舍不得，就这样子心情很复杂，各尽伤，最后怎么样啊，想走又舍不得，想走又舍不得，这样子最后只好什么和各位多喝几杯啦，各尽伤啊，尽量喝啊，伤是指那个酒啊。请君试问东流，请问您啊，东流的江水啊，和这个别意与之谁短长啊，比较起来，就问江水啊，和你们送这个送别的那种情谊来比一比，谁的情谊比较深长呢？流水啊，你这个不断的流，就那跟我的这种离情别意比较起来，可见他怎么样？他是用夸大的手法。其实那个动流水它是不会断的，那你的思念会不会断呢？夸张一下说，我的思念也是滚滚东流，永远不绝，所以即使要跟你这个东流水来相比，我也可以比

问一下谁短长，谁长谁短？这当然是相思这个离情到了极点。还有更有名的，大家读过的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卫八就是表示他姓卫，然后排行第八，他是一个隐士啊。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已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伴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子，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儿罗九江。夜已减春酒，新炊见黄粱。主称会客难啊，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哦，这个念到后面两句的时候，那个心头一阵惆怅。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好惆怅哦。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已伤。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相见的时光哦。你看杜甫开头就写人生不能够相见，为什么呢？动如身已伤，总是像天上的三星跟伤星一样。这个三星是黄昏的时候在东边，伤星是在天明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两颗星，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所以身星跟伤星这两颗星是不会相见的。那人生不相见，好像是身跟伤哦，不容易哦。身跟伤当然根本就不会相见。那用这两颗星来比喻，表示相见之难。今夕复何夕，老朋友今天晚上相见了。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夜晚呢？我们能够竟然能够和你，就我们能够在一起，我竟然能够和你在一起，在烛光之下相聚，太不容易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现在相见的时候，当然也是经过很多年了，二十年呢。少壮的年代能有多少呢？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怎么鬓发各已苍？我们的鬓发都已经斑白了，两鬓飞霜了。访旧伴为鬼，我们去拜访老朋友的时候，大半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开同学会，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就发现到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后，真的像在以我的年纪，我开同学会的时候，我们啊那个时候五六十年前的同学，现在都已经七老八十，其中难免会有可能有10%、10%，甚至于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有20%、30%人走了。如果你年纪更大了，真的会像杜甫讲的“访旧半为鬼”。你看，过半的人已经离开我们了。当然，以前的人的寿命比较短了啊。那如果是现在的话，访旧半为鬼的话，大概应该是都超过80岁了，才会这样啊。惊呼热衷肠，不禁啊，这个整。

一个惊讶的什么，心头一震。言之二十载，他还离开二十年而已，所以可见以前的人的寿命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差。

儿女成行了。怡然敬父子，那些孩子们怎么样？很高兴的，怡然很高兴的敬父子，我是他们的父之辈啊，来问候父亲的这个朋友，问我来何方哦？当然问看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问答哪位姨在这边对啊？跟他的子女们对答的时候，还没有对答完，还没有讲完话，妻儿罗九江，你就叫你的儿女怎么样？叫你的儿子怎么？他们去把这个酒菜怎么来摆好啊？把酒菜摆好，准备大家啊相聚。夜雨剪春酒，夜晚外面下着雨，这个你剪着春天的韭菜来做下酒菜的了啊！新炊见皇娘，新酿的、新煮的、新煮好的酒，新煮好的这个饭啊，掺杂了一些皇粮，就见的话就是。在里面掺杂，新炊就是新煮的，新煮的这个饭，皇粮饭掺杂了在这个饭里面啊，主称烩面男。主人说我们很难得烩面，一举泪十伤，就劝酒，一口气劝多少酒呢？连喝了十杯啊！觞是酒杯，这里代表酒，十觞十杯酒，大家欢聚很快乐。主人说：“哇，我们难得相见呐、啊，这个相见实在太困难了、啊，所以你要喝啊，要多喝啊，一下子喝了十杯酒。”像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 我一杯都喝不了，不要说十杯。不过以前我们现在看出来，以前的诗人大部分 都会喝酒啊。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连喝十杯也不醉。因为啊，为什么我会喝这么多呢？因为感念你对我的情谊特别的深长啊，你的情谊这么深长，我怎么能够不领情？我怎么能够不多喝呢？明日为什么啊？明日这难得哎，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明天分别以后，隔着高山，隔着很多重的山。从此以后，我们怎么样啊？彼此的消息，因为隔着三月，我们彼此的消息又渺渺茫茫，很难预知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啊。好动人的，正未八处事。你看写这个事后的离别以后。写这个啊，见面的时候，当然这个诗是后面回忆的了，但是写见面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见面，分别以后世事两茫茫，这是杜甫的《正未八处事》，白居易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是他那个温卷里面，我们以前提过，我得跟大家啊来复习一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名句啊。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那个古草原上面的这个野草啊，历历可见呐、啊。每年一岁一枯荣，每年都会生长一次，枯萎一次。野火是烧不完的，只有春风，只要春风一到，它就会马上茂密繁盛起来。远芳侵古道，伸向远方的那一片什么野草，占据了整个古老的道路。

在晴天里面晴翠接荒城，在晴天里面、啊、一片翠绿连接着荒城，有些地方的城市已经、啊、没落了。又送王孙去，我要送你这个远行，王孙尊敬对方了、啊、我要送你远行，萋萋满别情，又看到草木萋萋，草木会那么翠绿，充满了离情别意，真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韦庄的这韦庄啊，比较唐朝比较末年的啊，叫做古离别。古离别是一种杂曲的歌词啊，写得也很美。情烟默默柳珊珊，这个珊珊是那个柳树下垂的啊，这个珊珊是柳啊下垂的样子啊。情烟默默，默默是这个整个满了弥漫的。柳珊珊，柳树怎么样啊？茂密的垂下来。不纳离情酒半酣，不纳就是无奈，无奈离情，我们啊要分别啦，所以怎么样啊？我们来喝酒，我们啊我来敬酒，啊喝到了半酣啊半醉啦，离情依依，更把王啊更把这个玉鞭云外直，我把那个御史装扮的那个马鞭呐、啊。往远处去，指向远处了啊！断肠春色在江南，啊，令人断肠的春色，在江南这个地方啊，这句话多么的断肠！断肠春色，你知道越美的景色，怎么没有人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个这么美好的景色？所以会更加的愁苦。尤其是你思念人的时候，越美风景越引起你的思念，你越思念这个风景的美，变成一种凄清的美，凄凉的美，就是一种很浓厚的离情别意。当然写离情最有名的应该是李商隐的无题，那种情感真的是让人也是断肠，这非常有名的《无题》，其中的一首，大家也应该是很熟悉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清凉殷勤为探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相见一次是那样的难得，所以分别的时候更觉得难分难舍。为什么别亦难？你不忍离别啊，你不想离别啊，可是又不得不别，你看这种心情多么的愁苦。东风无力百花残，更何况遇到了这个春天，尤其是春末暮春，正是东风无力的时候。我们通常讲东风起来的时候百花就开了，可是到了春天啊快结束的时候，连东风也没有力量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了，所以这时候花呢，百花就开始凋残。春蚕到时丝方尽，春蚕只有到时才能够把丝吐尽，当它把丝吐尽的时候，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再有生命了，所以春蚕到时丝方尽。

春蚕只有到时的时候才能够把丝吐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也是拟人法啊，蜡会流泪啊。蜡烛只有燃烧成了灰烬，那个蜡烛的泪叫烛泪啊，烛泪才会流干。你看那个蜡烛啊，我们点蜡烛的时候，那个蜡烛泪怎么样啊？那个蜡烛一滴一滴的滴落下来，那个叫烛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都是对仗的啊。晓镜但愁云鬓改。晓是早晨，早晨的时候你在对镜梳妆。愁害怕，你怕什么？生怕云鬓改，那个本来是乌黑的头发就失去了青春的光泽，开始要变白了。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也是对仗的。晚上的时候我在苦苦的吟咏行吟啊，以前他们 都会作诗啊，苦吟啊，夜吟，晚上的时候在吟诗。应觉月光寒，觉得怎么样呢？我在吟唱的时候，你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觉得月色有一些寒意吧。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了以后啊，月亮出来啊，白天的暑热退尽了，到了深夜的时候还有一些寒意，你知道，那是一种感受啦。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蓬莱仙人，蓬莱是蓬莱岛，蓬莱是仙人住的地方，仙山啊。那个蓬莱仙山仙人啊，距离这里无多路，应该没有多少路。那这里离开那个蓬莱仙山，应该没有多少路了。青鸟殷勤为探勘，希望青鸟好心的好意的为我去探听一些你的消息吧。你看第一联，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个恋人啊，那李商隐这个无题诗，我们有时候还去猜想他到底是指谁啊，是在想哪个人呢？这恋人很努力的，大家才能够相见。可是常常不得已会被迫分开，就像是东风无力之称啊，无力，东风无力啊，不得不让百花凋残，这是一种情景的交融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撑不住了，百花只好凋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叫做颔联啊。第一句、第二句叫做首联，第三句、第四句叫做颔联。那这个颔联怎么样？是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示什么呢？表示对爱情的坚贞不移，这是非常有名的两个句子。春蚕到死丝方尽，你情已经尽到了底，到死方休，像蜡烛蜡烈烧尽，春蚕吐到丝然后死去。第三年叫做景联，景致的景。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晓镜是在对方，你在那边梳妆的时候，为对方设想的时候。夜吟自己，我自己在吟诗，晚上都在想你，写别后的那一种情感。

解别后那种被困的痛苦、想念的痛苦、思念的痛苦，连月光都觉得，连那个夜色都会有寒意。蓬莱此去无多路，这是末年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用典故，希望连青鸟都来帮忙传达音信。这个蓬莱啊，青鸟都是神话，青鸟是神鸟，蓬莱是仙山。连神话当中的人物、人跟物，比喻什么？你住的地方，恋人所住的地方就是蓬莱。那我们怎么样？怎么传达信息呢？用青鸟来传递。青鸟是送信的使者，这种情谊就更加的绵长啊、哦！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非常深情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饮应觉夜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们啊，上个礼拜所提的很多的相思的诗跟离别诗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像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个也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同是宦游，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是王勃的。另外词啊，词的送别也真的是非常的多，尤其是辛弃疾的那个送别是特别有名。我们可能还需要把这个辛弃疾的单独出来讲，因为他的送别诗太有特色了，太多了。我们可能就是要啊专门拿出来讲。那另外啊，我们讲到比较接近、稍微接近一点的，就是像纳兰性德的这个《木兰花令》。清朝的纳兰性德啊，纳兰容若，他的拟古绝技非常有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个句子我们可能以后还需要再讲，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有名的相思。这种相思的心情是很难去，我除了他们用啊诗词以外，我们这个要去把它讲得很尽兴、很尽致的淋漓尽致的话，还不如直接去体会他的诗。所以我先把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凝古绝，这个古绝绝句，这个我先提出来，可能需要我们以后再好好的来研究纳兰性德。

0: 的诗词，尤其是他的词，还有这一首的决绝词，就是说对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的那种心已经到了决绝的地步，这样的诗非常的动人。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今天的天地为师之间又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之中，又跟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再次的相聚了哈。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这个新生儿哈，他们出生的那瞬间啊，有了哪些剧烈的改变？那讲了几个系统，对不对？我们这一次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这个系统啊，在所有的人来讲，不管是你是胎儿也好，或者是新生儿啊，或者是青少年、青年、成年，这个都是伴随你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把血液输送到全身，那血液里面就含有每一个细胞它所需要的氧气，它所需要的营养。那这个血液呢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密密麻麻的形成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网络，它到达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就靠它好、哦、取得啊、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血液系统在我们的人类的身体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而且它很复杂。那但是呢，各位，新生不是新生哦，是胎儿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在母腹里面，它从一个卵子精子受孕之后开始不断的成长，然后成长成为胎儿，然后这个胎儿成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这个分娩，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新生儿，然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成为成人。但是他也就是说，从一个受精卵一直长到一个胎儿，到能够出生的这个阶段，他其实长了非常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个系统跟内容。那胎儿啊，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长到够大。够成为一个能够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个生理环境的一个系统，这样子他从母腹出来分娩出来之后，他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成为新生儿，成为一个人。好，那胎儿在母腹里面，他是靠着胎盘跟母体共生。那胎儿出生之后，他就要靠着自己了。然后他的氧气，他的营养以前是从胎盘，但是他出生之后，他的氧气要从他的肺部取得，他的这个营养要从他的消化系统取得，然后他有很多像神经系统啦、啊，哦，这个这些一些系统，消化系统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都会搭配着这个血液系统，把这些必要的生存的一些元素输送到每一个细胞。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觉得很有好奇的，就是说胎儿在母腹里面生存发展成长的时候，它是靠着胎盘取得生存必要的一些养分跟一些氧气跟一些水分必要元素，那它出生之后它得靠自己生存，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一个生存模式。那它的血液系统会一样吗？如果他血液系统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就不可思议了。那这样子我们生出来的孩儿就还可以再塞回母亲的肚子里面啊，对不对？那只要胎盘系统还健全，或者是再重新建立一个胎盘系统，不就他能够重新永远的依附着母体然后生存吗？各位，这个答案是这样，就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胎儿的身上，在胎儿哦，在胎儿的身上，它一方面在建构

一个未来出生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生存的人类的所需要的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之外，好，它不断的在建构在成长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它同时又要保留它在母腹里面赖以为生的胎盘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不是分开来的两个系统哦，不是说啊我有两套系统，然后我出生之后呢我就摒弃了这个胎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然后使用新的哈全新的一套这个血液系统，不是哦，他的血液系统一边在长，他的胎盘系统，当然胎盘系统要先长好啊，因为他要靠母体来生存嘛，那但是在此同时他也在建构生长成长一个新的一个一个血液系统，这个是未来他出生之后这一辈子都要用到的这个血液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就是胎盘的系统跟正常人类的血液系统，这两个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的血液的这个血液循环的系统呢，在胎儿的时候大概用了 70% 或者更少 60% 是跟着胎儿的胎盘的这个血液系统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但是使用了 60%， 然后等到出生的瞬间呢，好，他的胎盘系统这个消失，他的胎盘系统损坏，就是那个摒弃的这个胎盘系统之后，然后他做了一些的变化，他的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好，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呢，经由这些变化之后就完全的抛弃了这个胎盘系统的共构，好，之后他就完全从60%到70%的使用率达到100%的使用率，听起来很神奇吧，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哈，当然他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我们可以理解啦，因为胎儿在这个母体之内哈，母腹之内他必须要靠胎盘生存啦，但是他又要建构一个未来能够独立生存的血液系统，他不可能建立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这个血液系统，一个是叫做胎盘系统，一个叫做独立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血液系统，他到时候他出生之后他到底怎么切换呢，没有办法，所以说他一方面保留了胎盘的这个血液系统，他一方面在成长新的这个人该有的这个正常的血液系统，并且这两个系统是搭在一起的，好，共同使用。那正常的这个血液中因为搭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说呢他有部分的功能事实上他是暂时没有完全，也就是说不是全功能在这个使用，就引擎有没有，不是 full power 啦齁，他大概用了大概 70%到60%， 然后呢出生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些改变之后啊，就可以把胎盘系统完全摒弃，那这个新建构出来的这个成熟的这个血液系统就全100%的这个完全的使用 full power 的来使用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谈一谈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一个做法哈，大家刚刚这样听了应该会觉得哇那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神奇的状态呢， OK 我们先讲哈，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人哈，他的一个这个所谓正常的人包含什么呢，包含从新生儿也就是从母腹分娩之后出生的一个新生儿，到幼儿，到少年，到青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人，到老年人，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这样的历程，这就是人类的这个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哈。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血液系统大致上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可以。其实我现在讲，其实大家应该就听了之后就觉得啊、哦，是啊，就会很熟悉才对哈。比如说，我们的循环系统一定包含了一颗心脏，心脏是我们循环系统的马达，所有的这个动力、血液流动的动力都是靠这颗心脏而来的。然后呢，连接这个心脏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血管，

这个血管呢，大致上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叫做动脉，一个就叫做静脉。脉就是血管的、啊、哈、哦，就是动脉、哦、跟静脉。当然，动脉跟静脉它又有大，就是这个血管啊，它又有这个大跟小啊，直径的大跟小嘛哈、哦。然后越粗的这个动脉静脉呢，它就是会接近这个心脏。然后随着这个动脉静脉越离开这个心脏越远啊哈，它的这个血管呢会慢慢的会越来越细，然后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复杂，会分支，然后到达这个小血管，然后小血管呢就又再分支分成微血管，到达每一个细胞，哦，因为细胞很小很小嘛，所以它一定要是。这个血管一定要变得非常的细微，它才能够到达每一个那个细胞啊。那这个，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血管。那但虽然是很微小，但它的血管仍然是一个血管哦，它是一个中空的哦，不是实心的哈、哦。那里面呢就可以传送血液，里面的血液呢就可以包含了各种生存细胞生存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啊、元素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动脉跟静脉虽然可以大致区分这两种呢，啊，这两种在微血管的这个部分呢，却是互相相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液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啊，它是在我们细胞的，我们的细胞等于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循环系统的最末端，每个个别的细胞哈，细微的细胞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网络的最末端，而且非常的微细的这个微血管，然后这个微血管呢，静脉微血管跟动脉微血管在细胞的这个最末端呢，事实上呢却是互相相连的，它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封闭的这个网络系统哈。然后呢，它的而且顾名思义就是说啊，动脉呢，它就是把动脉，通常我们的动脉里面都是存着新鲜的血液，就是含氧量很高的血液，我们称它叫新鲜的血液，然后并且它有比较高的这个血压哈，然后它的流速是大部分都是从心脏流出去的，然后流往各个细胞，好，流向小动脉，然后流向微血管动脉，然后在微血管动脉里面哈，到达各个细胞之后，做这个血液上面的交换，什么交换呢？比如说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营养素跟废物的交换。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血液又连到这个，因为它跟微血管的静脉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血液又进到了微血管的静脉。然后再从微血管的静脉到小的静脉血管，然后到了中的静脉血管，再从大的静脉血管回到我们的心脏，啊，然后这个中间呢，它还有两个大的部分会走，一个是往肺部去走，啊，原因是因为往肺部去走呢，它就是可以把这个。含二氧化碳，刚刚讲含氧气的是充满氧气的，这个是叫新鲜的血液，叫动脉。那静脉就是含二氧化碳，是一个不新鲜的这个血液。好，它会把不新鲜的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部，经由肺泡，好，做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然后从肺泡交换回来。的这个血液呢又回到心脏，这个时候的心脏又充满了这个新鲜的氧气，又成为一个新鲜的二氧化碳，所以在我们的心脏的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肺脏的这个部分，它等于是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一个过滤器，它把二氧化碳排出我们的体外，把氧气吸进我们的这个吸附进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然后再带到各个细胞供各个细胞的使用。我们大致上的血液的循环系统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在听完了美丽，不是美丽啦，听完了这个悠扬的这个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卫视啊。刚刚讲到这个血液系统，对不对？成人的血液系统，成人血液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其实就是心脏。心脏是所有血液系统的动力的来源。我在这边我再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的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心脏哈，它的一个结构大概会是这样。这个心脏呢分为左右两边，好，那它分为左右，好，右分为上下。那左右的话就是通常我们的左边的心脏它是主要是服务动脉，右边的心脏主要服务的是静脉。那它分前后，对不对？这就是上下的意思。上下的话它就是分做心房跟心室。心房在上面，心室在下面，而真正在 pumping 的时候最有力量的事实上是心室。好，那心房大致上都是收集血液进来的地方，好，之后就再把它收集进来的血液好移到这个心房，移到心室，心室呢再把它用很大的力量把它 pumping 出去，这样子。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右心房呢，好，它就是接收了所有的这个静脉，因为我们说右边是服务静脉的嘛。那静脉呢，当然从上半身下来的上大静脉跟下半身上来的下大静脉这两个，然后直接就接近我们的这个心右心房啊。然后里面当然你静脉嘛，它里面就是所谓的充满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这个血液呢进到了右心房之后呢，在经过了这个瓣膜，哈，心房跟心室之间虽然分为心房跟心室啊，它们中间是有瓣膜相连的啊，而且它的瓣膜，好，它的那个心脏的这个瓣膜，你应该听过嘛啊，二尖瓣嘛，有没有哈？或还有三尖瓣这些？那这个瓣膜呢，哈，这个瓣膜呢，它就是因为有瓣膜的关系，所以它的血液呢只有一个方向流动，就是从心房流到心室啊，不至于回流，哈。那回流的话就麻烦了，这就是有心脏病了哈。那所以心脏这个在静脉里面的哈肮脏的血液进到了左心房之后右心房之后，然后再透过了经过这个瓣膜之后来到了这个右心室。

那右心室呢就经过一个大力的 pumping 之后呢，他出去，他会把这个血液送出去，送到肺部去，哦，经过血管送到肺部去，然后在肺部里面，哦，的肺泡里面 去做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哦，然后在交换完之后再从血液这个肺泡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另外一端的血管啊，微血管另外一端的微血管把血液回流回来之后呢，好，回流回来之后呢就进到左，这时候血液里面充满的是新鲜的空气，写氧气的新鲜空气，它就回流回到左心室，好，左心房，对不起，是左心房，回流到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呢再进到这个左心室，然后左心室在经过大力的 pumping 之后进到我们的大动脉，然后流到全身去。好，那这个中间有特别值得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这个从左心室从左从右心室啊，就是充满二氧化碳的这个血液啊，从右心室送到肺部的这个血管，好，虽然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但是它不叫静脉哦，它叫做肺动脉，因为它是送出去嘛，它是送出去的，所以它叫做动脉，但是它的里面却是充满了肮脏的血液、二氧化碳，所以这是唯一我们身体里面唯一称动脉，但里面却是充满肮脏血液的，好，就是充满二氧化碳、肮脏血液的血管。那同样的，肺静脉虽然叫静脉，但是它是回流的，它是从肺部肺泡回流回来的血管，那它回流但它却充满了新鲜的氧气，所以是新鲜的，充满了新鲜血液，但是它因为是回流到左心室回流到左心房，哦，所以回流，所以我们称它叫做肺静脉，但是它却是我们身体里面唯一称作静脉，但是里面的血液却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液的静脉，只有这一个，其他静脉都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然后他就进到了这个左心室的左心房，然后再从左心房进到左心室，新鲜的血液，然后经由 pumping 的力量啊，哦，送出去，送到大动脉。然后这个大动脉的它的那个形状呢，非常大动脉它这个形状呢非常的特别哦，它从左心室送出去的时候呢，他一出这个心脏呢就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如果是我们说山路的话就叫做法夹弯，他就一个很大的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最后呢转弯完之后最后是朝下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180度大转弯之后朝下，然后一个很大的一根动脉冲，然后把血液冲到下半身去，然后在这个180度大转弯的这个弯道上面，啊，有1、2、3，大概至少有3个中型的动脉是往上半身出去的，所以它上半身的血液是在这个弯道上面有大概至少3根的中型的动脉送出去的。好，这个形状很重要，因为这个形状呢跟待会我们要讲说胎儿跟一般成人在血液系统上面的不同，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好，这个我们先了解 OK。 好，所以我们在了解完这样子的情形之后呢，好，我们就可以来好好 的再做进一步的了解的，就是说那这个胎儿啊跟他出生之后啊，跟这个就出生之后就是他会变成正常人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所以在胎儿时期的时候他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如何的不太一样呢，如何的跟这个他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共用呢，好，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哈。胎儿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根大血管，就是动脉，跟大概2根的这个静脉，然后它大概是中型的血管这样子。那大就是大动脉的这样子的一个血管呢，跟这个2根中型一点的静脉的血管。

端呢，它的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盘上面，好，在胎盘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这个中小甚至微血管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然后呢，静动脉

脉就缠绕在这不缠不不不会去缠绕，但是是一根的这个大动脉上。然后呢，到了末端之后的这个大动脉呢，它会连接在，大家听清楚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神奇，就是动脉一端是连在胎盘那边，另外一端呢，它却会是连在我们刚刚讲的正常人类的血液循环系统里面的一个，它动脉会连到我们那个这个正常人的这个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的血管上面，是相连的，但是它连的那个点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动脉，但它却去连在这个大静脉，好，靠近心脏，好，大概10公分以内，好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它就连接在这个静脉上面，是连接在大静脉，就是下大静脉上面。然后这个距离大概在10公分以内，大概可能还不到，大概5公分，也就是说它很靠近心脏，但是呢，它不是直接连到心脏里面，它是连靠很靠近心脏，大概在肝脏以上，好，肝脏以上的这个位置直接连接，也就是说胎盘的这个动脉的血管是血液是直接送进这个大静脉的下大静脉的这个上部分，好，很靠近心脏了哈。然后呢，它的另外两个中型的血管的静脉，它是连到这个下大动脉，大家听清楚，不是连到下大静脉哦，是连到下大动脉的下肢的部分。好，它不是直接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大血管、大动脉血管，而是大动脉血管再分出来的中型血管那边，它会有两个点，然后直接连接在大动脉上面。所以各位很特别吧？好。他等于是说他有等于一个新生一个胎儿，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长了一个，他慢慢的成长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人类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网络，但是呢，他的原本的胎盘的动脉跟静脉居然是相反的连接，他的动脉胎盘动脉是连在成人应该有的大静脉上方，而下肢大静脉的上方，而它的静脉却是连在大动脉的下大动脉的这个下方。好，这个就太特别了，这是第一个它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这个肺动脉的部分，好，我们的正常人的那个肺动脉，好，它的肺动脉呢，在从这个左心室出来到连接，它就是因为肺动脉就是从左心室出来，然后一直到肺部去嘛。那它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好，一小段而已哦，一出来大概一小段，那1公分到2公分而已哦，它就有一个，它会长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导管，它连接在这个肺动脉的这个大概从心脏出来的1-2公分的地方。它有一个导管，也是血管，就是直接跟它相连，等于是一个 bypass 的一个通道，连到哪里去呢？它就直接，因为它那个位置呢，差不多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我们人那个大动脉，人类的那个大动脉有没有？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好，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做一个180度大转弯，然后朝下走，对不对？差不多就那180度大转弯朝下走，这个180度转弯的末了的那个地方。好，它就是接到这个末了的那个朝下的那个点上，所以它那个上面那个弧度180度那个弧度，好，它是在那个弧度结束之后的那个点，它就有了这么一个称作动脉导管，他们称这个叫做动脉导管，等于是肺动脉跟大动脉之间有一个导管相连，短短的一小节。哦，短短一小节，而连接的点呢是肺动脉的大概从心脏出来的1-2公分，然后跟这个大动脉这个整个转弯的这个末端连接在那里。好，所以这个连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做法。好，然后这个做法连接完之后呢，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啊，好，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说
从左心

是这个地方 pumping 出来，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各位你看，在此时此刻，好，他的心脏是有被使用到的，是有被利用到的，好，也就是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心脏是共用的，他的心脏呢，除了有用到他的心脏所 pumping 出去的血液啊，除了有用到60%-70%的这个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之外，它的 pumping 的这个血的这个力量，好，也它的动力也同时跟它的胎盘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共用在一起的，也就是它的这个血液的这个流通也胎盘的血液流通也是靠着它的那颗心脏啊，而且呢，它靠的那颗心脏，好。让这个血液流不仅流通所谓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胎盘的血液循环系统啊，这颗心脏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它的心脏结构事实上是有一点改变的哦，是跟正常的心脏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哦，然后在它出生的时候，这不一样的地方却又很正常，又很迅速的变成正常，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好，待会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神奇的胎儿的心脏。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心脏，胎儿的心脏，它是很不一样的，跟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而且是非常的神奇。有一个名词哈，叫做卵圆孔。卵呢，就是卵巢的卵；圆就是方方方正，这圆形的圆；孔就是孔洞的孔。这个胎儿的心脏啊，最大的不同，跟成人最大的不同，它有95%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点不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叫做卵圆孔。这个地方在哪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地方有个洞就对了。它这个心脏啊，有个地方有个洞，这个洞在正常人来说它是不应该有的，也不可以有。但是呢，

在胎儿来说，他心脏就有这么一颗洞，而且是每个胎儿都有的，那个叫做正常，好，叫卵圆孔，它的位置是在左心房跟右心房之间的那个中隔。正常人那个中隔就是很绵绵，就是一个中隔嘛，它就是隔断了，让左边跟右边是不会相连哈。但是呢，在这个中隔的上面，胎儿的心脏却有一个孔洞，那个孔洞勾让左让右心房跟左心房的血液可以彼此相连，我们称这个孔洞叫做卵圆孔。哎，太神奇了哈！哎，为什么他要有一个这个孔洞呢？好，为什么他要有这样子一个相连的这个需要呢？各位，这个胎儿的成长啊，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成长啊，跟胎儿出生之后的成长啊，他们的成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成长，它有95%以上，大部分都是以上半身为主在做成长，也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成长是以脑部为主，好，脑部还有它的这个胸部，就是这个心脏这个地方为主，我们通称就是上半身的成长，所以胎儿的成长是以上半身为主的。而一个出生，从这个母腹出生后的这个新生儿，他的成长方式却不一样，他的成长方式却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上半身或是下半身，他都是100%的要成长。我们刚刚讲到他的胎儿的心脏有一个卵圆孔这样的一个孔洞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满足胎儿所谓的这个上半身以上半身为主的成长的目的。好，因为呢，大家如果能够，因为我们是这个广播嘛哈，是以声音为主，所以说呢，接下来呢，钟叔要讲的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发挥一个想象力了哈。因为胎儿的这个心脏啊哈，有一个这个叫做卵圆孔的一个孔洞。所以说，从这个胎盘的这个动脉过来的新鲜的血液呢，好，从胎盘的动脉过来的这个新鲜的血液呢，好，它会经过下动脉下面的就是下大动脉。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的这个胎盘的动脉是连接到下大动脉的嘛，好，从下大动脉里面好进到心脏的右心房。一般正常人的心脏的右心房是接收这个含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的哈，但是呢它进这个连接的却是胎盘的动脉，所以它进来的是一个新鲜的二氧含氧气的这个血液，好，但这个氧气是从胎盘交换来的嘛，大家现在想要是胎儿，所以胎儿的氧气不是从肺部来的，胎儿的氧气是从胎盘来的，所以从胎盘来的这个动脉里面含有的这个新鲜血液呢，是先进入到这个右心房，也进入到它的静脉系统，所以是它是进入到它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的回流系统，就是静脉系统里面，然后流回到这个所谓的右心房。但是如果它没有这个卵中隔，卵圆孔的话呢，那它这个东西进到这个静脉系统，那不就乱掉了吗？所以说它就有一个这个孔洞，叫做卵圆孔，让进入到这个右心房的这个新鲜的含氧气新鲜的这个血液呢，通过这个卵圆孔直接进到左心房，也就是进到了所谓的服务动脉的这个服务动脉的这个左心的左半边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部分。然后它进到了左心房之后呢，

进到左心房之后呢，当然血液就会往左心室去流，然后从左心室经过 pumping 大 pumping 之后，它这个新鲜的血液就会送进大动脉。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肺动脉有一个肺动脉有一个叫做动脉导管，有一个 bypass 的一个动脉导管，它是连接到这个大动脉的这个大转弯的这个末端的那个部分，是连在那里的。好，那所以说呢，我的这个左心室接收到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的时候，在我 pumping 的时候呢，它的新鲜的血液在流进这个大动脉的那一个大的这个180度的弧形的这个部分之前呢，就也就是说在流进到动脉导管之前，连接到动脉导管之前的时候，它是有三根往这个上半身的血液去的，所以它的新鲜血液就往这个上半身流去了。正常的情况下说还会有至少 20% 的血液往下面去流，但是它不会到 100%， 但是胎儿它不会到 50% 往下面去流，它的大部分的血液会从这个180度的这个弧形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将近 90% 左右的血液都往这个上面去流到上半身去了。那只有少部分大概 10% 甚至更少的血液会混到下面，会往下面去流。为什么？因为有刚刚就讲，因为它有一个所谓叫做动脉导管，因为它的肺动脉，它的肺部是还没有启用的，所以它的肺动脉呢，它的肺动脉连接的这个动脉导管，然后就连接到这个大动脉了去了。所以说它那，但是肺动脉的另外一端却是连在左心室上面，而左心室上面，它又有从上面下来的这个大静脉，这个肮脏的血液。所以说它这个肮脏的血液呢，在正常人，这肮脏血液会经过右心室送到这个肺动脉，然后经过交换再从肺静脉回来。但是因为他的肺部是没有使用的，目前他的肺部是停摆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肮脏的血液呢，会经过这个肺动脉上面的那个 bypass 的那一段，短短的那一段叫做，就刚刚讲的叫做动脉导管，直接它这个会直接送到下，直接往这个大动脉下面送出去。好，所以说它等于是有一个新鲜的血液在这个180度的这个回转的这个动脉这一端，新鲜的血液因为转过来的时候，血液转过来的时候，它碰到了这个肺动脉的这个动脉导管。而肺动脉的动脉导管里面却是充满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往下流，所以说这两个血液因为都有压力，所以说它大部分的新鲜的血液就会往上半身流出去，它会被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这个比较肮脏的这个血液呢，经过这个动脉导管往下面去流，那这两个血液就会互相有压力，互相冲，互相抵消，所以有 90% 的血液会往上面， 90% 的新鲜含氧气的新鲜的血液会往这个上半身去流，然后呢 10% 以下的这个含氧的这个血液会融入到这个往下的这个大动脉里面，但却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这个肮脏血液往下面去流。那大家刚刚应该有听到我刚刚说它的这个大动脉的这个下肢的部分，它会有两条连接到这个胎盘的静脉，所以它这个肮脏的这个血液呢，就由这个连接到这个胎盘的这个静脉呢，连接到胎盘去啊，再做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跟氧气的循环，这个交换。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胎儿啊，它因为有这样子

一个很特别、很特别，而且很有，我们就讲很有创意性的一种连接的这种，跟就是等于说正常的血液系统跟胎盘血液系统的这样子一个连接的这种模式。所以胎儿呢，它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总括的来说，就是说胎儿它在母体里面呢，它所成长、生长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呢，它的这个正常人类的大动脉，好、哦、大动脉，它的上半部的大动脉是正常使用，也就是说有新鲜血液都从大动脉送出去，然后它的上半部，就是胎儿的上胸部以上的上半部啊、哦，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成长。可是呢，它的大动脉的下半部呢，却好像是当作静脉在使用，而且它的血液里面确实是几乎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血液，然后呢，它却跟这个胎盘的静脉系统有相连，所以可以把这个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这个，把大动脉当作静脉来使用，下半部的啊、哦、下肢的大动脉、下大动脉当作静脉来使用，然后跟胎盘的静脉系统连接在一起。然后胎盘的动脉系统呢，却是经由这个正常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的这个大静脉、下大静脉的一小段连上去，然后直接进到这个心脏的右心室，然后再透过软圆孔直接送到左心室，然后再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动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所以各位听到没有，你们听到这样子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原来在胎儿的这个体内，它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它所生长出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它在使用上面，它是跟它的胎盘系统是混在一起使用，并且几乎是倒过来使用，它的动脉就当作静脉在用，它的静脉却有部分当作动脉在用，然后部分当然还是静脉了哈。它的静脉大概只有10%的部分是当作动脉在用，然后其他部分还是静脉，所以很特别哈。那当然这是因为胎儿它在母体里面，它必须要用这个胎盘为生，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变通性的一个做法。可是一旦当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必须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这个循环模式，血液循环模式，并且要开始使用肺部来呼吸，好，然后并且要开始有消耗系统的营养的介入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他要如何好从这样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 bypass 的一种状态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血液循环系统状态呢？基本上它有两大的改变哈，在出生的这个瞬间呢哈，它在吸收氧气的场所呢，会从胎盘移到肺部嘛，好，也就是肺部就要开始运作了。换一句话说呢，心脏就一定要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不可了。之前的那个肺部那个血液啊，几乎是就停滞在那边就对了。好，所以。就是不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可是他出生之后他就必须要了，因为他不再从胎盘得到氧气，必须要从肺部得到氧气，所以心脏就一定得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不可。而心脏它究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可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当婴儿开始哭的时候，就出啼开始第一次开始哭的时候，就开始用肺呼吸了，而肺部的氧气的浓度就会提升，本来肺部没有在做交换嘛，氧气交换就不含不会不会没不就是氧气浓度是很低的，几乎没有。但是当他出生之后开始哭的时候，肺部的氧气浓度就开始提升了。而如此一来呢，他这个肺泡的微血管就会开始扩张，然后流向肺部的血液的那个速度就会变快。于是啊，从肺部流回左心房的血液
也跟着增加。

加。左心房这个时候血液增加，他的心血压就升高了，然后藉由这个血压的升高，他就可以把刚刚我们提到，心脏有一个叫做暖圆孔，它不只是一个孔而已，它还有一个瓣膜，它的瓣膜是在左心房那边的一个瓣膜。当左心房的血液的量增加了，它的血压就增加了，所以它的血压之后增加之后，就会将右心房往左心房打开的这个小门，就是那个瓣膜，有没有，它是从左右心房往左心房打开的，但是因为左心房的血液血压增加了，所以它就会因为血压增加的关系，它那个瓣膜就会被因为血压压住，血压增加把它有一个压力压住的关系，它就把软圆孔给封闭了。哦，各位很有意思吧，封闭了，封闭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它就直接就整个孔洞就会长起来，于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孔有这个一个洞的这个软圆孔的这个中隔呢，就会变成一个扎扎实实的中隔了。好，之后呢又再经过数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做动脉导管，它小小一段，但它连接了肺动脉跟大动脉，好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提供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捷径啊。好，那但是呢，经过了一个数小时的时间之后，出生之后数小时呢，这一个捷径呢，动脉导管也会封闭。好，这样子一来呢，经过了动脉导管的血液就会完全就经过。好，经过动脉导管的那个血液就会断掉了，也就是它封闭了嘛，它就不再从肺动脉流到所谓的这个就不会再流到大动脉了。好，它的血液就会全部的流到肺部了。好，那为什么它会封闭啊？刚刚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封闭呢？好，动脉的导管呢，会封闭的原因是因为动脉导管内部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当它的里面啊氧气含量高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液的内膜就会改变，它的就会开始改变，就会变性了，然后整个动脉就会萎缩。所以说之前因为他的这个动脉，他的肺部因为是没有在使用嘛，所以说他的含氧量是很低的。好，那因为含氧量很低，好，因为含氧很低，所以说他的这个动脉导管就会维持这个动脉导管的通畅。可是，一旦使用肺部之后呢，他的这个肺部的氧气量多了，那这个血液里面充满了高氧的这个环境，流经这个动脉导管的时候，动脉导管一碰到这个高氧的情况之下，它的内膜就开始会做改变，就会开始萎缩，然后萎缩之后整个动脉就封起来了。好，所以你看各位，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动脉导管也会封闭起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好，因此呢，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啦，就是说胎儿啊在出生后，好，他的血液系统做了一个两个大的改变，就是出生后他从右心房通往左心房的门就立即关闭了。好，然后第二个通往胎盘的捷径就是动脉导管也在出生后数小时之内封闭了。他只做了这两件事就完成了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抛弃了胎盘的循环系统，第二个就是让他的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好100%的正常使用。那因为胎盘被抛弃了，所以说他胎盘本来连接在这个大静脉跟大动脉的这个连接孔也会因为胎盘

得不到氧气，就也就会跑，也会封闭，然后脱落。胎儿在母体里面，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正常人的血液循环系统，跟胎盘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共用。那共用的情况之下呢，它去实际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有创意。那在有创意的使用之下，在出生之后，它只需要有两个改变，好，只需要有两个的改变，而且这两个改变啊，会几乎是自动性的一种改变，那就让整个这个胎儿能够抛弃以前的这个胎儿时期所使用的循环血液系统，然后让他的这个正常这个血液系统能够100%的正常使用。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个人是听了之后，我是觉得真的是神奇中的神奇，真的是太神奇了，而且叹为观止，而且非常有创意，所以不得不佩服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创造我们人类的这个天上的这个阿巴父，他用这么神奇、这么有创意又这么的完美的一种方式，让胎儿从依赖母体，然后到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中间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改变。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先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讨论，还有其他更多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

0: 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1: 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0: 不止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1: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0: 真的吗？
1: 被太少提到，
0: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1: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0: 啊，对啊，
1: 比较浅的。
0: 是，
1: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0: OK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为了什么？
0: 为了一口饭吧。
1: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0: 对啊，
1: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0: 是啊，
1: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0: 萝卜崩变排骨崩，
1: 对不对啊？对。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政府今天做的事情，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他的 job。
0: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对不对？我们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哎，
1: 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0: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1: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你政府服务人民，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我们的巴士坐了30几年，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30年来如一日。
0: 不会啦，人家现在
1: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食衣住行各方面，政府的职能这样，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0: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1: Okay.
0: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1: 他会知道啊。
0: 不，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1: 他觉得你有公车坐已经很好了。
0: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1: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0: 问题
1: 不
0: 在这吗？
1: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0: 对啊。
1: 食衣住行，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些事情，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0: ，better life
1: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干了8年，
0: 哎，你这话都很坏，对吧？
1: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这个8年，
0: 对，都做了什么事？
1: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8年干嘛呢？
0: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1: 支票随便开啊！
0: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1: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0: 是，
1: 对不对？你这3年，你不要说等到4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你
0: 记警告？
1: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2年一个这个一年下来什么事都没做，
0: 对，

0: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1: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利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0: 随他讲的，
1: 对吧？他有权利了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呢？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0: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1: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1: 不会啊，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0: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1: 那就自由市场、啊、
0: 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1: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提公共汽车？
0: 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整个画外那个画的一塌糊涂。
1: 那是广告嘛，
0: 我去坐公共汽车坐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1: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0: 那捷运是还可以了，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吧，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1: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0: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1: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0: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声音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来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样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1: 你讲的在北欧嘛，在丹麦啊，在哪里？
0: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1: 对了，
0: 那不好也难啊。
1: 对了，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0: 它是人口太少了。
1: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现在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0: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1: 对了。
0: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1: 摔跤的，
0: 摔跤有多少人啊？
1: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0: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1: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0: 那对啊，
1: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做。
0: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菜包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就是这食，对不对啊？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做的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1: 这讲得好重哎！这讲得好重。
0: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1: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0: 付工钱付那么多，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0: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1: 不，人家
0: 对我们是，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1: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是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人你就不值钱了嘛。
0: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侵犯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侵犯，对不对？
1: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0: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
1: 孙中山了，
0: 公仆仆人的仆哎，
1: 是是。
0: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哎，
1: 对，
0: 哪是像仆呢？
1: 对了，
0: 对不对？
1: 这立场上的问题，
0: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

0: 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1: 是，
0: 是啊。可是你公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是是是，
0: 地有没有弄干净？对不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了，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
0: 不对？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0: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天沙漠里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
0: 不对？那你要在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
0: 你喝了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三百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政府优良，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okay，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要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1: 啊，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
1: 对，
0: 那这乱套了。
1: 对，所以您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不简单两个问题。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啦，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去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对，
0: 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不是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五日三省吾身，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
0: 省 就够了。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我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哈。
0: 其实

0: 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啊，讲理论啊，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1: 对。
0: 没有，没得说，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不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是什么？
0: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我吵得要命。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你现在台北市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人，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So I had a hammer,
2: I had a hammer in the morning, I had a hammer in the evening.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聊了好几位哦，原来是歌手的主持人，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KTV 必点的什么呢？男女对唱金曲，是不是也很有趣？是不是令人觉得很怀念呢？在 KTV 里面我们一定会点的，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每次去每次点，每次去每次点的是哪一首？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吗？不然我们先来听听看好了。

大家记得这首超级脍炙人口的歌吗？是不是咱们五六年级的 KTV 必点？你说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素。这个素呢，就是情愫的素。它是林以作词，孙建平老师作曲。孙建平说啊，他曾经在 KTV 一个晚上跟不同的女生就连唱六次。你就可以知道这首歌的那个走红程度哦。这首歌真的是红极 一时啊。制作人孙建平说，这个歌哦，其实我写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设定它是男女对唱，纯粹呢只是为他量身定做写这首歌。那个他是谁？就是邓妙华。他就是为邓妙华来量身定做写这首歌哦。那么因为邓妙华是新加坡人，所以邓妙华说，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也是不懂啊。哦，唱片公司他们就说，我就问说这个素关这首歌词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会是素呢？他们说不管啦，你唱就对了齁。为了邓妙华的这个疑问啊，我也查了一下字典啊，为什么是素呢？那这个我研究了一下，也好好的揣测一番，这个素啊，它呢

就是真情实意的意思。你如果再看看他的歌词就不难明白了，应该就是在说每一个人都期待一份真情实意、真切又诚实的情感。其实这个字呢，我是觉得他用的挺文青也挺妙的，大家觉得呢？我对邓妙华有印象是他唱那个《牵引》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这首《牵引》是这个很久以前，他的副歌就是我不愿回顾，因为在记忆深处思念常刺痛我心灵，就是这首歌。然后呢，那个歌词短短的，但是我觉得旋律很好听又好记。再来呢，就是这首素哦，这首歌好像是一对男女在对话一样。邓妙华就说呢，歌词那个时候是很前卫的，就是说比较少类似情歌里面有这样子好像在对话的感觉哦，那种感觉好像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这么唠叨啊。这首1985年由孙建平写给邓妙华的《素》呢，在推出之后就相当走红，两个人因此还这个上了许多的节目哦，甚至呢成为很有味道的组合。啊，为什么很有味道呢？一来当然就是他们唱的很有味道啦。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原来啊是因为孙建平很爱吃榴莲啊。所以呢，这个邓妙华就从新马带榴莲来台湾给孙建平吃啊，搞得行李箱都是榴莲味。孙建平还说呢，他打电话给我就直接杀到饭店，然后他们准备他们的，我就吃我的，吃完榴莲我们再一起上节目去打歌。对于很多当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人其实很头痛，因为我满口的榴莲味儿。我觉得要是我也会很头痛，因为我超讨厌吃榴莲，我是那个没办法接受榴莲味的人。那两个人难怪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组合啊。好了，听完榴莲的故事，不我说是听完素的故事啊，我们赶快来听听下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这也是当时 KTV 必点的。什么歌呢？日安我的爱。

这首《日安我的爱》是由陈乐融作词，陈志远作曲，是不是好美的一首歌？尤其是这个听到黄莺莺的甜美的歌声，清亮甜美歌声配上钟镇涛有点沙哑的歌声，哇，真的就觉得好棒。那这首《日安我的爱》是收录在黄莺莺1989年《梦不到你》这张专辑里面的男女对唱的歌曲哦。《梦不到你》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周志平作曲的这个，可是最早其实是黄莺莺唱，当然周志平后来自己有翻唱。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个男生是谁吗？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哦，有仔细听吗？对，就是帅到爆炸的阿 B 钟镇涛。哦，他真的很帅，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是花美男型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有男人味的那种帅气。那阿 B 跟黄莺莺其实都出道的很早，但是在飞碟唱片时期的黄莺莺是他歌唱生涯的黄金时代，包括呢来自星海的消息啊，雪在烧啊，来自星海的消息，雪在烧，什么风中的孤寂、哦、然后再来就是梦不到你嘛，就梦不到你，梦不到你，都非常的脍炙人口。在显现哦，在的显现黄莺莺声音跟曲风的多变，对，我觉得这几首歌曲都非常的不一样。总是能让歌迷跟着他的音乐的脚步哦，一起在他的歌声里面成长。而这首《日安我的爱》呢，钟镇涛他是感性的烟嗓，加上黄莺莺的柔情似水，唱出爱人就在枕边苏醒，看着他道声早安。天哪，这是不是幸福满意？幸福的要命哦！这一首也是一个男女对唱的经典呐、啊。对啊，当年呢，我们也是五六年级生 KTV 必点《日安我的爱》。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回味的这一首就更不得了了。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捧红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谁？答对了，郭富城。大家呢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奇怪啊，这首歌明明就不是郭富城唱的啊，那他是在红什么？嘿嘿，我们就先来听歌，边听呢大家就边回忆一下，为什么高明俊和陈爱梅的男女对唱却红了郭富城呢？

怎么样，很怀念的歌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很好听的组合，就跟刚才那个钟镇涛就是很沙哑的烟嗓配黄莺莺甜美可人的声音，然后这个呢是高明骏，也是低沉沙哑的歌声配上陈爱梅高亢然后清亮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陈爱梅呢，她在1988年的时候由音乐老师谭建长捧红出道的哦。那么1989年就跟高明骏来合唱了这首《谁说我不在乎》而走红哦。其实高明骏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是蛮有知名度的，那陈爱梅跟他搭档这首歌曲，这首歌就马上就红了。那这首歌呢，为什么红了郭富城呢？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如果大家都记得那个经典广告的话，这首歌曲呢，因为搭配当时光阳机车推出的，我还记得叫做 DJ1RR 这个车型的机车广告，因为这首歌配这个广告，然后这个广告呢又邀请了当时在香港舞群当中还默默无闻的谁，郭富城来担任主角哦。原来郭富城以前也是在舞群里面哦，跟这个蓝心湄一样，还有跟那个徐乃麟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家还记得那支广告吧？就是一对情侣吵架，然后长发女友就用水杯。

泼了郭富城一脸的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啪就直接给他泼下去，然后女生泼完以后就转头离去，就搭火车回家。此时呢，郭富城就骑着他的小布布，这个小布布当然就是光阳 DJ One 啊，然后小布布去追啊，然后结果呢，小布布就追啊追啊追追追追，哎，竟然比火车还早一点到站哦，还早一步。结果呢，女友一下车就看见郭富城在等他，所以呢，当场就怎么样破涕为笑。这广告超经典的，大家还有印象吗？这支广告啊，就是让当时担任 dancer 的郭富城一夕爆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很多都是广告红了歌哦，可是很少是广告主角就因为这样红了。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哦，而且我觉得好像广告红的人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是不多，而且这首歌也那么红，然后这个等于是歌也红了，人也红了，这样子，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郭富城在爆红之后呢，在台湾开的北中南三场的演唱会，也都会邀请陈爱梅来当他的演唱会嘉宾啊，来合唱这首对他深具意义的歌曲，也就是《谁说我不在乎》。那我觉得郭富城应该还算是蛮感恩的吧，因为这首歌曲让他就一夕爆红了，让他在演艺圈等于是有一个开始，改变了他的命运哦。谁说我不在乎专辑呢，连续八周为台湾唱片销售量的第一名，连续八周哦，在单曲榜上也是蝉联数周的冠军，最终呢获得1990年年度的金曲龙虎榜唱片销量年度总排行的前十名，同时也进入了电台1990年年度排行榜十大金曲的行列，更获选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男女对唱情歌。大家不要忘记，唱歌的是高明俊，不是郭富城哦。当时的高明俊其实也是很红的，不是只有红了郭富城哦。当时高明俊其实在歌坛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哦，所以这首《谁说我不在乎》呢，它是由高明俊跟陈爱梅合唱的，不是郭富城跟陈爱梅哦，大家千万别忘了哦。那但是呢，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就是他捧红了四大天王的里面的郭富城。接下来呢，这首男女对唱的金曲，我在猜有些人有可能已经遗忘了。这首歌啊，通常最爱唱的呢，就是在那种爱在暧昧不明时的小情侣，非常喜欢唱这首歌。他们总是会在 KTV 里面点这首歌来干嘛呢？来确认一下彼此的关系哦，来确认一下这个彼此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呢？还是这个恋人未满呢？还是怎么样哦？那就是这一首呢，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你我猜

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暧昧不明的小情侣都很喜欢唱这首歌，还记得吗？这首歌是1989年推出的，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是由倪慧红作词作曲的。这个倪慧红是谁呢？这名字很奇怪，对不对？据说就是李宗盛大师的笔名啦。然后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他叫倪慧红，意思就是你会红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想一个笔名叫倪慧红，好好笑。李宗盛不就李宗盛吗？这首歌齁，真的很有趣齁。那这首歌收录在李明一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小女生》里面。和他一起对唱的这位男士，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个人对他就是有出唱片这件事情不是很有印象，可是对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齁。这个其实他很少，我觉得他好像很少很少唱歌，但是当时他在戏剧界是非常走红的，妥宗华应该还记得吧，那时候可是一位帅哥吧。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是报告班长里的班长，抑郁里面的邓克宝，妥宗华有印象吧。妥宗华呢，其实在90年代 出过5张唱片耶。说真的，我没有一首歌有印象的，我唯一的印象还是停留他这首男女对唱的经典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所以妥宗华出了5张唱片，我一张都不知道，真的太汗颜了齁。那李明一呢，李明一现在就是弃歌而从主持了，对吧？大家应该有印象，他之前就是最近是比较淡出了，但是之前还主持不少节目。我觉得好像改当主持人仿佛更适合他哦，他个性也是蛮直的，然后也蛮会说话的。他在1989年《小女生》专辑之后，1990年《不是演戏》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首歌大家印象应该还是很深刻吧，因为它造成很大很大的话题哦，在当年还曾经被禁唱哦，专辑全面回收来改版。因为它里面这句话，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文章撰写里面来应用这句话。当然有时候是批评年轻人，然后总是我行我素，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当时因为有很多这个就是年轻人呢，拿这句话去顶爸爸妈妈顶老师哦，所以真的是造成一个所谓负面的风潮这样子，所以才会被禁唱啊。那么他的第三张专辑1991年小女人，第一张是小女生嘛，到第三张就变成小女人了。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加一点想象给自己，其实呢他的歌曲几乎都是走年轻就可以任性啊，有一点叛逆的味道。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有一头俏丽的短

法和娇小玲珑的外形所塑造出来这样子的形象有关，所以他的当时的这个歌曲唱片因为他头发短短，然后又穿一个长长的那个袖子好像比人的手还长的那个牛仔外套，所以感觉都有点叛逆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这也有关系。那么下一首呢要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是都会女子代表了，这个是从小女人变成成熟的女人了。都会女子代表是谁呢？就是陈淑华和成龙大哥共同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怎么样，这首大家应该印象深刻了吧？《明明白白我的心》呢，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就是倪慧红啊，李宗盛，作词作曲的。那成龙跟陈淑华来演唱，收录在成龙1991年的专辑《第一次》里面。在1994年呢，又被陈淑华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再次收录。所以这首歌可见他红的程度可见一斑，他被收录两次，在成龙的专辑跟陈淑华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呢，当然又是李大师的作品了。曾经听过一个人，写出对这首歌的心得，觉得他形容的还算蛮贴切的，他说呢，陈淑华成龙唱的一首温馨抒情的歌曲，陈淑华甜美的柔和，清脆悦耳，舒心的音色让人倍感亲切，特别入耳，和成龙优美动听感人深切委婉柔和的演绎配合得如此默契，如此深情啊，使每个聆听者的内心都感到温暖而幸福。成龙给人的感觉呢，都是那一种很刚毅顽强的一面，都武打明星嘛，背后呢也有着温柔似水的柔情，而且唱得感人深切，两个人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缺，把男女渴望一份真感情唱得真真情真真意切切，很感动，旋律优美流畅，特别入耳入心。各位觉得呢？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明明白白我的心。

陈淑华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儿童时期就出道了，经历了华语流行歌坛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她仍然可以以全新的形象推出与市场颇有共鸣的首首金曲，都成经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不容易哦。只可惜呢，在1998年，因为受到她母亲过世的影响，完全退出了演艺事业，我真的好可惜好可惜哦。之后像周华健啊、李宗盛等知名歌手的举办的演唱会都事先传出说啊，陈淑华会出来出任嘉宾啊这些消息，但是呢都不是真的哦。那据相关的报道来说，陈淑华并没有要复出歌坛的计划，到现在呢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啊。大家应该也跟我一样怀念她吧，是个美女又有优美的歌声，真是太棒了。未来呢我们再找一集来好好听她的一些经典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点播率极高的一首对唱歌曲，而且这首歌算是老少咸宜，上至阿公阿嬷，下至孙子孙女啊，都可能会点来唱。是哪一首歌呢？就是1992年由这个林子祥跟叶倩文共同演唱的经典名曲《选择》。

选择林子祥跟叶倩文的对唱金曲。林子祥呢，比叶倩文早几年出道，并且迅速以创作歌手来走红于香港。反观叶倩文呢，先在台湾发行了四五张专辑之后，才转往香港去发展。在1992年，两个人合唱国语歌曲《选择》，不仅让他们的事业再创高峰，这首歌也是 KTV 经典不败的男女对唱情歌，是吧？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应该每个人都会点哦。当年的歌坛并不流行男女对唱情歌，没想到选择一推出竟然大受欢迎。除了这首歌词的这个词曲流畅通俗，当时这对金童玉女若有似无的地下恋曲的传闻啊，也间接的打响了这首歌的知名度。选择是收录在林子祥来台发展的第二张专辑《这样爱过你》里面哦，由有创作诗人之称的陈大力作词，与陈秀男一同谱曲。双陈啊，是当年小虎队走红的幕后最大功臣。陈大力跟陈秀男是小虎队走红时候的最大功臣。他们呢联手创作了流行金曲，歌词常常有浓浓的诗意，就像古代人吟诗作对一样，在行云流水之间，自然的带人走入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里面。譬如说呢，这个双城为林子祥、叶倩文两个人量身打造了这首《选择》，歌词依旧不失雅致哦。譬如说，这个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这个希望你能爱我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像诗人的创作一样，风起的日子要搭配雪舞的时节，笑看落花要对上举杯向月。代表长长久久的地老天荒呢，要跟海角天涯来对应哦。淡淡的优雅里面又带点落花跟雪舞这种浪漫诗意的幻想，怎么样？听起来真的很美吧？对啊，都没想到它是对句对句的哦，对得很漂亮。当时选择不仅红遍大街小巷，连结婚的喜宴上几乎都是用这首歌曲来代替结婚进行曲，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走红的程度实在是太厉害了。叶倩文跟林子祥两个人相识应该就是从他转往香港发展之后开始。当时林子祥是歌坛跟电影圈的当红炸子鸡啊，不管是发行专辑或者是演出电影，都是销售冠军的品牌保证。一直到1992年他们合唱《选择》这首歌，因为歌曲走红之后，两个人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四处奔波演出，这个绯闻因此又开始甚嚣尘上了。1995年呢，林子祥离婚后便在1997年跟叶倩文结婚，到现在哦。婚后呢，叶倩文发行了几张专辑之后就淡出歌坛了，而林子祥呢却依然坚持哦他最喜欢的歌唱事业，不仅每年几乎都会举办演唱会，也经常在好友的演唱会里面担任嘉宾。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两个人的消息了，但是呢，选择这首歌仍然是留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哦。那么下一首歌呢，也是经典到不行了。当时谁去 KTV 没点这一首，我只能说你少在那边给我装清高。怎么可能不点呢？这是哪一首歌呢？就是这一首，先来听听看。

留言这首歌呢，是由香港的玉米掌玉女掌门人，我刚说玉米耶，玉女掌门人周慧敏跟台湾的创作才子林隆璇共同合唱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曲。要聊到周慧敏1992年来台发片哦，最功不可没的就是音乐才子林隆璇了哈、哦。林隆璇当年呢，这个透露哈、哦，当年大卖三十万张。留言的这个秘辛，就是那时候三十万张不得了哈，当时留言就卖了三十万张。这个秘辛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哦，当时公司呢希望他帮周慧敏来写歌并且合唱，但是呢他看到周慧敏的照片之后，自己就暗想说，哦，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一定不会唱歌，所以他竟然拒绝了这份合作。天哪！林隆璇呢，原以为周慧敏只是花瓶啊，某天无意间听到她的歌声之后，才发现，哇，不只是美女啊，还是有实力。

的唱将，所以呢他在等飞机的十分钟里面、哦、就写出了经典的这首歌曲《留言》。十分钟诶，各位。而两个人一直到拍 MV 的时候才见到面、哦、而周慧敏呢开演唱会的时候每次也都还是会找他这位大功臣来担任嘉宾，合唱这首让他在台湾走红的第一首歌曲《留言》，也是他在台湾出了第一张国语唱片。那么接下来呢是哪一首经典呢？这一首就是真的大大经典了，就是呢林忆莲跟李宗盛初试邂逅的合作的作品，哪一首还记得吗？对，当爱已成往事。现在听起来格外讽刺、哦、当然呢、啊、当年他们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们两个故事的结局，真是人生啊，谁能想得到呢？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当然是大师李宗盛的作品了。1992年呢，它是电影《霸王别姬》主题曲，收录在他的电影原声带里面。那么1993年则收录在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的这张专辑当中、啊、李宗盛带给我们的经典歌曲实在太多太多了、哦、不论是不是男女对唱，值得一提的、哦、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在小巨蛋里面开唱举行演唱会，吸引了11000名歌迷前往去领赏、哦、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桥段、哦、我觉得是很精致的一个桥段，他就是呢当演唱会进行到男女情歌阶段的时候，他李宗盛、哦、穿越35年的时空，先与曾经交往过的郑怡隔空对唱结束，小巨蛋的屋顶突然降下巨幅白沙，显影出当时的 MV 影像跟女声，就是女声的声音、哦、现场搭配李宗盛的 live 演唱，这是不是我觉得很酷的一个桥段、哦、这个时空跟影音的交错巧妙的重现李宗盛和历代天后隔空对唱的精彩桥段。今天的李宗盛、哦、分别和昨天的郑怡、陈淑华、潘越云跟林忆莲隔空对唱结束，你走你的路，旧爱新欢跟当爱已成往事，是不是首首都是经典？尤其是当爱已成往事哦，前奏响起的时候全场歌迷更是尖叫不止啊。当他穿越时空与前妻林忆莲来合唱这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似乎是触景伤情，才刚要开口唱第一句哦，就哽咽的无法出声，除了捂着脸疑似在室内还数度深呼吸、哦、好不容易才把这首歌唱下去，可见、哦、林忆莲在他心里还是有一个位置的。他自白的时候表示说、哦、这个刚才这些男女合唱的经典他都是有心机的，他说自己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留在音乐圈，但是呢不想当歌星，觉得歌手只有在录音室的那一段是最美好的，那么离开录音室之后就变成天涯歌女，必须上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告、哦、一直到变成残花败柳，累到妆都糊了才回来录音室，也有那么惨吗？李大哥他说呢，当年他只要碰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就会写男女对唱的情歌，小李写男女对唱在我那个年代、哦、10首歌、哦、大概都会中个6-7首，嗯，很自豪、哦、不过也确实李大师是真的有这样的功力的、哦、大师就是大师啦，对吗？首首经典，首首动听，首首传唱久远，刚才讲的那几首是不是都是这样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让李宗盛最难忘却也最揪心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啊，毕竟是爱过了，当爱已成往事呢，希望留下来的还是对彼此的祝福，你说是吗？岁月如歌，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空前绝后，好不好？什么叫空前绝后呢？真是好玩啊！空前绝后当然是以前没有碰到过，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它的故事当然其来有自了，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空前绝后。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晋朝有位大画家叫顾恺之，学问渊博，才气横溢，尤其以绘画闻名一时。他画人物从来不点眼珠。有人问他为什么画人不点睛啊，他说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于是当时的人称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这个痴呢，是指不拘礼节、不随世俗的意思。所以有时候真的也非常的不容易呢。